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4: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5: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6: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4: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7: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4: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0: 上集，爸爸变成了刺猬兽人，被牧野控制。我们为夺回生命之书，和牧野他们展开战斗。
1: 塔尖对决。

0: 生命之书的力量都无法操控的人，算什么守护者？你竟然醒了，
1: 让你失望了。
2: 大勇，

0: 爸爸，快起来！
1: 莉莉，你听我说，你已经长大了，要有独立面对困难的勇气和能力。

0: 琳琳，你要听从自己的内心，顺应自然的力量，你一定可以完成守护者的使命。
1: 可是我……
0: 爸爸相信你能做到。
2: 你俩的苦情戏演完了吗？加油！美琪，你真够顽强的，回来吧，我原谅你。
3: 哼！少林，你振作起来，不要让大家白白牺牲。
4: 少姐姐，谢谢你救了我，
5: 打起精神来。五宝现在肯定还在某个角落待着，咱们再去找找。
0: 琳琳。啊？琳琳，注意安全。
1: 我又连累你们了。
6: 你没有连累谁。嗯，我们是彼此帮助，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加油。
5: 赵琳，
7: 赵琳姐姐。
8: 赵琳。
0: 琳琳，
9: 听从自己的内心，顺应自然的力量，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生命的奥秘。
0: 原来如此。

0: 多谢你让我盗看生命之书，让我领悟到了生命之书的黑暗力量。生命之书是属于我的，
1: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2: 啊！快停下！啊！

准备投降吧。

害的是你们，自然会任我驱使。

爸，鹏飞，梦梦，鹏宇哥哥，我们终于赢了。生命之书，请救救大家，让万物恢复他们原本的模样。

0: 姐，你看我变回人了，太好了，
1: 干得不错，都快赶上我了。
2: 莉莉，你们还好吗？
3: 我们都很好。
0: 糟了，快走，找他了。对了，有看到美琪他们吗？

0: 涉嫌违法犯罪，相关负责人穆某已被警方控制。
1: 来来来，开饭了啊！快跟我说说你们的故事。
2: 这可要从一朵一落花说起。

很久很久以前，宇宙中诞生了第一位超人古寒。他用他的开天辟地斧打败了所有侵略者，守护了宇宙和平。

0: 然而，虎盘离去的多年以后，更强大的黑暗力量诞生了。传说只有用晶石进入勇敢之城，找到骨盘的开天辟地符，就能获得战胜一切黑暗的力量。但是我们唯一的超人在对抗黑煞时被打败，自此再也没有超人了。
1: 这个时候就不要念旁白了，赶紧逃吧。
0: 这个世界急需新的超人出现拯救我们。救命啊！
2: 开心超人来啦！开心超人！
3: 束手就擒吧！

0: 做了荣誉锦旗。
1: 谢谢大家，守护宇宙是我们超人的责任。伽罗，好久不见。
2: 你什么时候回星星球的？
3: 超人联盟南十字座情报部检测到星星球有时空波动异响。

0: 可以让我过来看看。
1: 你也加入超人联盟了？
0: 嗯，我最近在接受超人联盟特招生的考核，这次是我的考核任务。
2: 啊！那我先走了。
1: 哈哈哈哈哈！你能回来太好了。
3: 通讯区。
4: 嗯。收到这条信息的人，请帮帮我们。我们这里已经被怪兽占领了。
2: 什么？怪兽在哪儿？喂喂！
0: 开心超人，别急，我们回去让博士查查信息发出的位置。
2: 嗯。
1: 啊！这是从平行宇宙来的信息。
5: 平行宇宙？
0: 难道行星球时空波动的原因跟这个有关？
2: 可平行宇宙是什么？
0: 平行宇宙是我们这个宇宙之外存在的另一个宇宙，那个宇宙有可能存在着跟我们这个宇宙一样的星球和人。两个平行宇宙就像两根平行线一样，它们是不相交的，生活在两个平行宇宙里的人也不会有任何交集。这样解释大家明白了吗？
6: 开饭了吗？
0: 这是我发明的信号增强芯片，有了它，通讯器应该会收到平行宇宙的信息的。喂，能听到我说的话吗？
4: 黑鲨通知了我们的事情，到处是怪兽，请帮帮我们。
2: 黑鲨，你们那边的超人呢？
4: 我们已经没有超人了，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们了，所以我才冒险把求助通讯器放在能够穿越时空的机械怪身上，让他把信息带出去。那边是唯一回应这信息的宇宙，拜托帮帮我们吧。
2: 没有超人的宇宙，我们需要去拯救他们。
3: 可两个平行宇宙是不相交的，我们该怎么过去呢？
0: 我们可以在各自的宇宙打开一个端口并进行连接。
4: 能够打开平行宇宙端口的机器我已经发明出来了，马上把设计图纸发给你们。
0: 我们这边制造入口，
4: 我这边制造了出口，
0: 两台机器同时开启，就能打开连接的通道了。平行宇宙是个未知的世界，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这是我为你们准备的行李和食物。再见。
7: 你怎么一下把房子弄塌

明明是第一次见面，但我好喜欢。

0: 你们居然打败了怪兽，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是正义的超人。
2: 超人？你们是搞乐队的吗？哟，
1: 我们不是乐队，我们是来帮助你们打败黑煞的。
3: 打败我？

0: 贼！
1: 时空波动异象怎么越来越严重了？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

0: 开始。
1: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2: Currently, Chinese
3: people want to. 对敌宣传工作站，
0: 主要是对敌广播，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4: 太危险了！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5: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4: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
1: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4: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6: 前进！
1: 为了我们的未来，
4: 为了我们的未来。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

0: 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在勘乱期间，壮丁被人放跑了，士兵开了小差，你们说按连做法，你们押送壮丁的应该怎么办？说。

0: 报告连长，这都不干弟兄们的事儿。
1: 你有种，你还有理了？出来！

0: 连长，我家可有70岁的老母，这上有天下有地，可要凭良心。
1: 住手！

0: 连长，弟兄们都
1: 杨天虎，我知道你和李登高、马龙是联营结党的把兄弟，好吧，我成全你，你去执行。
2: 我连长
1: 执行。
3: 兄弟，用不着给他挨半截，来，痛快点。

0: 龙从西北军混到中央军，上当了连副，下当了二等兵。我从来没有亏待过自己的弟兄们。今天我也不连累你们。看大家把我怎么处理吧。
1: 班长，我们都回不去了，你给弟兄们拿个主意吧。

0: 你们偷共产党去，早该走了，上哪儿找去？谁也不偷，咱们不能刚撒开了脚镣，又戴上手铐。
1: 对，他听见了没有？
0: 咱们这是逼上梁山，愿意回家的把枪留下，有种的跟我上山，我们让天地人谁也管不着。注意了。
2: 是冤仇易解，福易接啊！只要你们不再给我找麻烦，我全放你们回去。你们什么不好干，专干这种臭差事！
3: 救命啊！救命啊！
2: 你放开我！你放开呀！你放开！
0: 下来。

0: 老三，你是参谋长，这样怎么能带兵？
1: 快慢，快点，后面车快慢。
0: 那个婆娘是干什么的？
2: 船长太太。
0: 呸！都给我滚！
3: 是是。
4: 站住！
3: 哪儿去？
2: 馆长，你们是？
0: 哦，你想侦查我们呐？
2: 不不，不是那意思，回去总得向上司有个交代呀。
0: 你就说是共产党干的，不服气尽管来。
2: 哎呀妈呀，
5: 共产党能不开走吗？
2: 我们知道共产党有队俘虏，可是东江纵队不早就开走了吗？
0: 那还不行再回来？哪个共产党？规矩点，跟我说话先把这两个家伙交出来。
6: 两个不嫌少？那儿还有一块给你。
0: 这吓唬不倒我，要想分点东西就老实点。
6: 没那个意思。
0: 那好，我拿剩下的都给你。
6: 你闹错了，谁稀罕那点东西？
0: 你想全要？参谋长，
1: 大哥，大哥，这帮小子干什么的？
0: 你不用管，把机枪拉上来。
1: 是，老三。
6: 哼，这更吓唬不住我们。这人太杂，换个地方谈谈。
0: 可以。这边。瞄准监视他们。
1: 是。小子们，规矩点，不然我可要突突你们了。
6: 别搅来。你说，你到底是共产党的哪一部分？
0: 这是军事秘密。
6: 什么军事秘密？明明是做贼心虚，你不敢说。

0: 哪儿去？
1: 站住！
0: 马上集合队伍，转移下山。为什么？真的回来来干掉他？不，强龙不压地头蛇。转移。
2: 嘿嘿，这年头啊，就是共产党吃香。我知道，你们是冒牌货。
0: 谁是冒牌货？
3: 这仗打得真漂亮，这么多白脸。
0: 你敢不敢把名字留下？
2: 这也是机密。
0: 土匪，
2: 土匪，哼。土匪有这么大的气派，汽车、洋面、俘虏、

0: 长头发的官太太也算赏给你们了啊。
1: 别得意，总有一天会收拾你们的。
2: 是他吗？
3: 就是他，司令员同志，我要求你批准我把这家伙连人带枪都收拾回来。
2: 好吧，我想现在就派你去一趟。
3: 带多少人？
2: 就你一个。
3: 一个人？
2: 一个人足够了，又不是派你去打仗。
3: 你是想派我到那儿去争取他们？
2: 你看，咱们这才想到一块儿去。坐吧。
3: 我到土匪窝实在搞不动啊。
0: 嗨，我又不是让你去入伙儿。
2: 坐吧。
3: 可是这帮人，
2: 那你说怎么办？我们不去争取，让他们跑到国民党那儿，还是留在这个地区和我们捣乱？
3: 可以武装解决吗？
2: 这倒简单。你知道，东江纵队北撤以后，我们总共留下100多人。你坐下来吗？现在党要求我们从隐蔽转到公开的武装斗争。如果我们把马龙争取改造过来，不但可以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另外在敌人中间会造成多大影响？想过没有？

0: 你们听着，白给粮食还不要啊？这有穷人才能领，不领的还要受处分。快，
1: 走，快点拿着，
2: 快点，站牌，快点站牌，
1: 快点，快点，快快快快，走。
2: 不领还要受处分，你没听见？快点，
1: 快点，快点。
3: 爷姑，
4: 哎，
5: 以后要叫道，不要叫哀啊！哎，

0: 为什么要当兵？嗨，又派粮款，又抓壮丁，谁能活得下去呀？听说你们共产党开过来了，
1: 哎，
0: 这以后再说。当兵不怕死吗？
1: 怕死还不干？
0: 不怕，好大的胆子！
2: 这是干什么？到后边吃饭去。愣什么？宴上了。
3: 哎，走吧，走吧。
0: 不错，宴上了。加一个。
4: 又来打搅你了，你别害怕，就我一个人，好对付。
0: 把枪收回。哼，害怕？老三，客气点。
4: 你是来收拾我们的吗？不，改变主意了，还是要找你谈谈。谈谈？要怕暴露军事秘密，就换个地方谈谈。不，我现在有公事。
0: 那办完了再说。要是我不愿意奉陪呢？那就等你愿意的时候再说。邱兵，有。你把这位先生领到我那儿去。
5: 是。
0: 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 你跟他去，
4: 那我等着你。

0: 来了。
1: 好，请坐，请坐。来，坐。
2: 请坐。这是干什么？咱们什么时候谈？酒前不谈。为了表示我们弟兄们的诚意，让我们弟兄先敬你几杯。
1: 来，干一杯！
3: 来来来，
1: 接风接风，
4: 一定要喝！
1: 请，
3: 请，
1: 干，干一杯，干一杯，来。
3: 干
1: 干
3: 干
1: 干！我可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呀！不行不行不行！
4: 喝喝喝喝喝！
1: 来干干干
4: 干
1: 干
4: 干
1: 干
4: 喝！我们都干了，
1: 干了嘛，一人一个喝嘛。
2: 那我少喝一点行不行？
1: 不行，每人三杯，
4: 一定得喝，
1: 一定得喝，每人三杯啊！
4: 每人三杯，
5: 不行了。

0: 你要是看得起我们弟兄，不是来收拾我们的，你就得喝。
1: 你这扯到哪儿去了？酒先别喝了，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儿吧。
0: 好，酒钱不谈，饭后也免了。

0: 谁心下这穷规矩？喝多少吧？
1: 每人三杯，一杯不能少。
2: 每人三杯，
3: 喝对，三杯，
0: 干脆省得麻烦，就这一壶行不行？
1: 不行，两壶，两壶，
2: 对，两壶，
4: 一定要喝两壶，
2: 两壶，
5: 一壶就一壶。

0: 要谈，我等你。
1: 共产党的人就会装蒜，还是一滴酒都不能喝呢。

0: 真共产党，一个也不能动。为什么？搞掉了他，可都得罪下老百姓。再说，我们挂的是人家的招牌。
1: 大哥，我早就想说了，趁早丢掉这块共产党的牌子，免得成天躲来躲去。你懂什么？ 老百姓喜欢这块牌子，国民党怕这块牌子，这可是一块金字招牌啊！转移。
2: 对不起你了，老总，老总，老总，老总，快，快走！保安团的人恨他们开火了。 他们什么时候走的？上午都开走了，因为你。谢谢你，老人家。

0: 이동.
1: 啊，可找到你们了！站远一点，你要跟着我们干什么？
2: 嗨，我找你们头子有事儿。
1: 哦，我是参谋长，有话跟我说也行啊。
2: 不，非找马龙不可。
1: 好吧，你代办你的。
3: 大队长，放开我！谁？我？又是你！你怎么不讲信用？
0: 站远一点！
3: 不，给他解开。 对不起啊，因为要打仗，哼，借口，开开眼，刚缴的美国皂，在你们手里没有用，
0: 难道打不死人？
3: 不说这个了，能不能给点吃的？
0: 不是没有用，是你们没有。给你，干了。
3: 酒。
0: 酒。
3: 你上回真是第一次喝，
0: 也是最后一次。谈谈吧。

0: 说吧。
1: 我是粤北支队刘司令员派我来的。
0: 哪个刘司令？
1: 全粤北就一个刘司令员。
0: 嗨，你别吓唬我了，他不是开到北边去了？
1: 他走了，那谁在这儿领导啊？
0: 他要叫我干什么？
1: 不能打着我们的旗号在我们地区捣乱。
0: 这他管不着，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再说你们是杀富济贫，我也是，
1: 我们可不干你那套鬼把戏。你应该叫绿林好汉。
0: 老百姓不吃那一套，共产党的旗号我算打定了。
1: 那就得听从我们的指挥。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

0: 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

0: 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陆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2: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0: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3: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起
0: 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4: 从古代游戏中寻回童真，在溯源流变里看千年演变。
5: 在我看来呢，实际上游戏它并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物采真，它跟我们这个中国的一种传统的一种这个追求这种自然啊，顺应自然，顺应天性，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是比较符合的。
6: 我们中华民族啊，我们世世代代这个人民群众从小到老的这么一种生活形态啊，有的它形成了这样一个游戏传统，它这个是有千年甚至数千年的这样的一种传统。
4: 记录历代游戏的趣闻与风情，描绘一幅鲜活生动的世态长卷。
7: 通过这本书而保留了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澳元

0: 原来我们古代人还有骑马呀，射箭呀，这个放风筝，是对真的一种保存。
1: 什么是流传有序的，在生活中千年代际传承下来保留下来的，那一定是我们文化中的精粹的，或者是有一些优秀的价值所在的，或者是对人的生活
2: 科技守护文化瑰宝，变迁洞察时代精神。
3: 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把国家意志，把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民众的生活能够有机结合起来。
2: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2025年6月中国好书玩物彩真中国古代游戏史。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4: 哼，别妄想我是天地人三不管的自由人，我谁也不随。
5: 你嚷什么？咱们都别发火。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4: 我不看，叫我随他管，他又随谁管？
5: 共产党毛主席

0: 第一次听说。
1: 你们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个公子号？
0: 严肃点，
1: 什么公子号？我们共产党啊，不论东西南北，当然都是一家，
0: 就是没你这么个别动队。
1: 你敢挖苦我？你说
0: 打
1: 得出个什么条件？
0: 你是想跟我谈买卖？
1: 就算是诚心诚意吧。
0: 谈买卖也好，诚心诚意也好，反正啊，我都得跟你交代交代。第一，要共同对国民党作战，
1: 这不用说，我跟他们有仇。
0: 第二，不能糟害老百姓，
1: 我杀富济贫就这个意思。
0: 第三，得服从支队的领导。

0: 好好考虑考虑。要同意，就把别动队改成粤北支队独立大队。
1: 能独立活动吗？能。可是要听从支队的指挥。
0: 不便算我的弟兄，当然不便算。不掉我的武器，这些啊，你都不用操心。只有一点，我得事先跟你打个招呼。
1: 什么？
0: 你知道，现在美国人正帮着国民。 党在全国打起了内战，举革，首先要受得起考验。
1: 对，因为咱们是干革命啊。我懂，那不就是不怕死、不爱钱吗？哼，你别拿美国大鼻子和国民党吓唬我，我见得多了。

0: 这是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大哥，
2: 接不得，
0: 不能接。
1: 咱们既不能叫国民党，也不能叫绿林好汉，总得有个名正言顺的番号。再说，这也不是卖身的文书。
2: 大哥，你可得小心呐！
1: 兄弟们，你们先出去吧，我不会领着你们往火坑里跳。
2: 你要是真拆我们弟兄的台，你可小心你脑袋。
0: 会做对不起人的事，
3: 你别来这一套了。
2: 走。
1: 对不起呀，啊，还没请教贵姓大名呢。
3: 叶永茂。
1: 啊，叶先生，什么时候回去啊？
3: 哎，不回去了。
1: 我可没打算留你。
3: 说良心话，我还真……
1: 这倒是两遍的。
3: 不行啊，刘司令员非派我在这儿当联络员不可。
1: 他还要派多少人来？
3: 放心，除非我死了，不会派第二个人来。
1: 一言为定。
3: 我在这儿用这个给你担保。
1: 老弟，你先把脑袋留下，我现在还信得过你。

0: 还像个队伍呀，就是走得不齐，鸽子唱得还可以啊，唱得不错，老掉牙，只要好听就行。再说国民党那些新歌我还不愿意听，来教个共产党的歌行不行？啊，你想赤化我的队伍？嗨，你打的是什么旗帜啊？好吧，试试看，要是不好，向左转，枪往下，放下。弟兄们，稍息听着。刘司令给我们派来了联络官叶先生，
1: 是联络员。
0: 对。联络员，叫他给大家教个共产党的鸽子，好不好啊？
2: 好。
1: 坐下。
0: 起立。怎么做的？啊？听口令，枪口右肩，坐下。
1: 同志们，咱们唱个三搭纪律八项注意好不好啊？
2: 好。
1: 好，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唱一句啊。
3: 大哥，你怎么轻易让他叫吃化咱们的歌呀？
0: 歌

0: 大队长，歇一歇，喝口茶吧。哎，在家没种过田吧？当兵久了，是老革命了，对吧？太辛苦了，大队长，乡亲们都张罗着要给你们送旗呢。
1: 送旗，表表心意啊！
2: 联络员，联络员。

0: 老爷。这样叫法亲你点。来。坐下。咱们居民合作搞得好。船长的你了。啊。
1: 谁
2: 老爷，
1: 你说这老革命应该怎么讲话？
2: 真诚坦白，有什么就说什么呗。
1: 我说对老百姓的话，老百姓要给我送旗了
2: 啊，这可得表示表示态度啊。
1: 可是我表不好啊。你也算老革命了，你说我应该表点什么？
2: 什么老革命，差远了。好，我给你写个稿子。
1: 我认不全呐。邱兵，
3: 哟，
1: 我们有要紧事儿。你说吧，我像念三字经一样，一句一句学着背。

0: 现在请大队长讲话。
1: 旗上写的什么？军民团结。
2: 乡亲们，弟兄同志们，我们独立大队是和东边的新四军、北边的八路军都是一家人啊，我们是老百姓弟兵、子弟兵，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革命的啊，我们不光是杀富济贫啊啊，老百姓说哪会有搞三征的反动，我们就到哪儿去打，哪会有欺压人的地主老财，我们就到哪儿去抓啊，老百姓的庄子要是熟了我们就去割，你们说对不对呀？
3: 对，
2: 这就是像旗子上写的军民合作。军民握手，对，军民团结。底下还要开同乐，我的话。

0: 先生，叶先生，叶先生。
1: 小鬼，干什么？
0: 叶先生，大队长请你。

0: 你找我吗？
1: 老爷，你这条牛扮得太像了。
0: 从小放牛摸牛屁股，那还能不像啊？
1: 可是你现在有学问呢。哎，我那几年连副算白干了。哎，坐下。高兴啊。你
0: 嗨，我才不受那个罪。
1: 从第一次喝酒到现在有三个多月了吧。哎，我那次酒醒了，我恨不得把你撕成

0: 八辈儿。可是现在啊，来，
1: 别受那个罪了。
0: 来，
1: 真是日久见人心呐。待会儿我要送点东西给你。
0: 送东西？我才不受你的拉拢呢。
1: 不，你是我干革命的引进人呢。老弟，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

0: 你到底要说什么？你很像我的亲兄弟，是这样。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不，亲兄弟不一定是同父同母生，也可以像桃园结义、刘关张那样。
0: 你是说拜把子？你可以拜你的共产党，只是咱们是生死同心的亲兄弟。依我看，烧香磕头那套封建玩意儿，本身就是对我不放心。咱们呐，还是阶级弟兄同志好。
2: 连连元，就算我没说。

0: 想送我的东西，这下大概算吹了。给你，这个我不要。
1: 不要？为什么？
0: 等你放心了，相信同志，我再要。
1: 不敢要。
2: 这我更不敢要。大队长，支队命令。这个人火气真大。叶先生，咱们的队伍能打天九吗？
3: 你们能不能给我争口气？不是来真的，不是香烟的。念念，命令上说就行了。
0: 就把队伍拉到城边搜缴地主武器。
3: 武器？
0: 执行吗？
3: 执行。
0: 藏在哪儿？你不说？
4: 你到底说不说？拉出去！哎，可不敢呐！可不敢呐！参谋长，我们是在使用枪。
0: 起来！你是地主的什么人？

0: 管得着吗你？
1: 我要回去报告叶先生。
2: 什么叶先生？
0: 什么叶先生？什么叶先生？你听谁的呢？
2: 就是听叶先生的。
0: 你找错庙了你！这是我们弟兄们的天下，你敢胡说八道，我先打掉你，再抄你全家。

0: 我真找错了庙了。
1: 都他妈给姓叶的穿上一条裤子。
0: 叫参谋长进来。
2: 是。

0: 咱们是独立大队，你以后少叫大哥。搞到多少枪，咱们搞错了，一条没搞到。牛骨跑了，
1: 牛骨，他舍得逃跑，
0: 连机枪都偷跑了。机枪，你是怎么带的病？
1: 自从新一的来了以后，那弟兄们的慢慢不听咱们的话了。我可不愿意听背后说人家坏话。
0: 你还看不出来？你说那新一的为什么每天在弟兄们面前卖他那个狗皮膏药？这对咱们有什么坏处？你等着瞧吧。以后当兵的。
2: 连人带枪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你就知道了。可是现在，咱们也算是他们的人。可是咱们能做人家的嫡系吗？
0: 大队长，牛虎给抓回来了。大哥。
3: 人和枪，我可都归你追回来了。你看着办吧。全队紧急集合。
4: 是。
5: 好灵芝，看抢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6: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
5: 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7: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仰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 为答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仰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至仰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0: 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制氧糖零脂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零脂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脂菌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制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1: 制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制氧糖灵芝菌粉1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制氧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1: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制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5: 制氧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

0: 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五一。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6: 陆峰身上有秘密，
7: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对敌宣传工作站，
1: 主要是对敌广播，
2: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3: 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4: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5: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6: Why are we bad?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5: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道理，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7: 从古代游戏中寻回童真，在溯源流变里看千年演变。
8: 在我看来呢，实际上游戏它并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物采真，它跟我们这个中国的一种传统的一种这个追求这种自然啊，顺应自然，顺应天性，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是比较符合的。
9: 我们中华民族啊，我们世世代代这个人民群众从小到老的这么一种生活形态啊，有的它形成了这样一个游戏传统，它这个是有千年甚至数千年的这样一种传统。
7: 记录历代游戏的趣闻与风情，描绘一幅鲜活生动的世态长卷。
10: 通过这本书而保留了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我们古代人还有骑马呀，射箭呀，这个放风筝啊等等这样一种玩乐的形式，其实这也是对真的一种保存。
11: 什么是流传有序的，在生活中千年代际传承下来保留下来的，那一定是我们文化中的精粹的，或者是有一些优秀的价值所在的，或者是对人的生活。
7: 科技守护文化瑰宝，变迁洞察时代精神。
12: 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把国家意志，把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民众的生活能够有机结合起来。
7: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2025年6月中国好书《玩物采真：中国古代游戏史》。
13: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14: 秉性难移，共产党根本就不准打人骂人，他为什么打欺负人吗？
15: 对呀、啊，

0: 你是来听会来了？搞到我头上来了，说呀，为什么不说？你这是让说还是不让说？
1: 当然让说，但要有根有据。为什么血口喷人？无根无据的，我们可以慢慢解释嘛。
0: 那凭什么说我是和平邪的？难道我是蒋介石？我是地主老财？你别吓唬同志！你是领导人，那凭什么说我跟穷人不一条心？我为什么当的兵？啊？那是为了报仇。 民国22年9月13，我家乡我现在逼死两口人，就剩下我和我娘，我连人都没埋，我一跺脚我就……我说这些干什么？
1: 全跟大家说说吧，别人都不知道你的苦处啊。

0: 怎么？你想知道好笑话我出身贫寒根底儿浅呢？
1: 嗨，你这又把阶级觉悟扯到哪儿去了？
0: 什么阶级觉悟？再说我当连副，
2: 大队长，
0: 那不是凭着门子面子爬上去的，是靠本事升上去的。
2: 大队长，出事了。
0: 啊？回头再说。
3: 大队长，老二跑了。
0: 为什么？
3: 不知道，这是他留下的。
0: 念念，
3: 大哥，兄弟对不起你，但没办法，我不能眼看着信叶的整倒了老三，又整到我的头上。你和信叶的好，弟兄们不能说什么，就是要请你小心，千万小心，今后兄弟一定要抱着大哥。
0: 哭什么？
3: 我难过，我不争气，可是老二这一走，更给叶先生抓着把柄了。
0: 就算我把你们领上独木桥，可你们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往水里推我。

0: 到底上哪儿去啊？
1: 李登高跑了。我知道了。你说，你这种做法是真的为了捞回面子，还是为了你自己抓队伍？
2: 都不是，
1: 是为了革命。革命。
2: 可是你把我的人割跑了。
1: 你的人，可他走的跟你不是一条道，这跟沙里淘金一样，有些人呢早晚是要被掏出去的。
3: 哪些人？连乐园，
2: 我们可没有半点对不起你的地方。
1: 你们
2: 站住！
1: 那是我对不起你跟你的把兄弟了，可是我对得起革命，对得起独立大队。要是你真心干革命，我就更对得起你。想想吧。真革命，
4: 我们在地方实在是啥时候见过这种情况？像我们家这些什么九十万的，人家大部分人能够有这种情况，就是。
1: 叶先生，我就等着跟你说一句话了。独立大队有他没我，除非把我脑袋揪去，要不我还是要跑。

0: 还有谁想走啊？
1: 我怕他记仇，我也不想在这干。
0: 都不想在这干了？当初我也是，这不对头啊。咱们都走了，那独立大队让刁飞虎、李登高他们来干吗？越是这样，咱们越要干到底。再说大队长跟他的把兄弟

0: 刘司令员给你的信。
1: 你是想尽法子叫我下不来台，我能看得下来吗？
0: 独立大队马龙同志。
1: 刘司令称呼我什么？
0: 马龙同志。
1: 哎，刘司令同志可没拿我当外人呢。
0: 就是叶有茂跟你过不去，敌情竟有变化，望你部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命行动。
1: 快打吧，叫刘司令和弟兄们看看，马龙不是光吃干饭的窝囊废。再念念，几时干？
0: 叫待命行动。就凭你这么个情绪啊？
1: 什么？我是个大草包。
0: 算了吧。他命令我回支队开会。
1: 叫你干什么？
0: 马上回支队开会。你还有什么向刘司令员报告的？
1: 你回去叫刘司令派个有能力的人来，我这个职位情愿让出来。
0: 这样说，刘司令员委任你当大队长，委任错了。
1: 我还有什么威信？谁还听我的？
2: 大队长，牛谷他们要见你。
1: 见我干什么？我和他们又不一条心。

0: 牛姑，你们是来找大队长的吧？
1: 叶同志，我们冤枉大队长是想来说说，以后一定听从领导，叶家大队长别记仇。
0: 当领导的能记仇吗？都坐下，都坐下。从今以后啊，咱们上下要平等。你们说我别的，我都不能。不该赖我不是穷人出身的，那我的阶级觉悟差到哪儿去了？我成了什么了？啊？
2: 那你以前说你是阔佬，还当过连副呢。
0: 哼，那是过去的事儿。再说，我才当过几天连副，就让人家给撤了，笑什么？现在连刘司令同志都没把我当外人呢。以后

0: 打仗的时候你们看看大队长是不是喝冰雪的大军阀。
1: 报告。
0: 进来。
2: 叶先生，你对我几次的耐心开导，我现在想通了。
3: 还有事吗？
2: 我是想找大队长报告报告思想。大队长，我想找你谈一谈。
0: 我就不爱听他瞎嘀咕。
2: 大队长，兄弟就算求你这一次。
4: 去帮助帮助吧，不能感情用事。
0: 我还感情用事？
4: 不，我是说你是领导人，应该去好好的了解了解他。我有些不放心呢。
0: 放心走吧，现在不是过去的马龙。回去报告刘司令，马龙没管好队伍，一定在战斗中立功赎罪。
4: 好，
0: 回来见。
4: 好。
0: 真是些冤家呀。
2: 叶先生，回来见。

0: 你这个被淘金逃出去的东西，大哥，你还有脸见我？我是自己捆着我自己，冒着死来向大哥请罪的。你要是不相信，兄弟，那要杀要剐，全由着你了。你到底有什么事？
1: 你要能起誓，不跟别人说，起誓，
0: 老二，别折磨大哥了，快说吧，咱们一定要给大哥争回这口气。
1: 这叶贤生和弟兄们也看一看，咱们弟兄们干革命也不含糊，
0: 先给他解开。
2: 叶同志，有骨！马龙要叛变了啊！不会吧？那为什么把队伍拉到太平围去？大哥，这就是驻太平围保安团第一大队王子奇总队长，马大队长。
0: 兄弟看出国民党的江山不长了，另外也不想受他们的排挤，今天愿意效法大队长，向共产党起义。欢迎，你算走上正路，看出前途来了。我一定向刘司令保举你，给你记一大功。
2: 多谢大队长照顾。
3: 人枪什么时候带出来啊？
4: 兄弟受人监视，寨门看得太严了。那你说怎么办呢？你要能再靠近寨门接我一阵，兄弟就带领弟兄们硬打出来。大哥，这20支步枪、2挺轻机、1门6连炮，能不能到手，全看你的决心了。 再说，等叶先生回来，可就……
0: 你少多嘴，叫三中队留在这儿掩护。
1: 是，
0: 大队出发，
1: 赶快送到司令部去。哎。

0: 是叶同志吗？
1: 大队长呢？
0: 到太平围拉队伍去了。
2: 站住！
1: 谁？大队长呢？
0: 老叶，
1: 你怎么回来了？谁叫你到太平围去拉队伍的？
3: 你知道的也好，
1: 那你就留在后边指挥三中队去。
0: 不，你请示过支队跟刘司令没有？
1: 来不及了，回头连人带枪到手了再说吧。出发！
0: 站住！快把队伍拉回去，咱们不能违抗刘司令员叫我们准备战斗的命令。
1: 谁违抗命令？难道我这不是为刘司令去扩大势力？
0: 可刘司令员没有这个指示啊。
1: 那我独立大队还有权独立活动呢。出发！
0: 独立活动？
1: 走，站住！你要干什么？
0: 都参加革命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反复无常的闹独立性呢？
1: 我不革命。
4: 大哥，人家仇成可冲着你和独立大队来的，你们到底谁算来算数？
1: 你问他。
0: 就算你说了算数，可是一无上级的指示，二无群众的支援，咱们可不能拿着同志们的生命去称好汉闹独立性啊。
1: 什么？你还把我当成大草包啊？再说我独立大队就是有权独立活动，
0: 你
1: 要是还信不过我，那只好请你回去，叫刘司令给我另派别人。
0: 你撵不走我，
4: 叶先生，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军事行动。
0: 你们的行动，
1: 炮兵前进。
0: 站住！
4: 别动！你已经不是我们独立大队的人了。

0: 混账东西，德飞虎呢？三中队，赶快给我上去！叶同志，谁的命令？
1: 你这个死叛徒！叶同志，叶同志。

歌。

0: 弟兄，不，同志们，咱们可不能听那些胡喊乱叫的动摇军心呢。放心吧，大队长。
1: 马大队长，只要你肯过来，兄弟担保你原之不动。好，现在我给你10分钟时间考虑。5分钟就足够了。大家听着，猪死了，还要叫唤两声。 咱们可不能给共产党丢人，就是死，也要像个共产党的样子。机枪一响，你们都突出去，去找三中队，还有叶同志，
0: 大队长。
1: 你是领导人，你突出去，我来盯着。
0: 对，
1: 我们班长。不，我已经连累你们了。服从命令，准备，
0: 走。
1: 到底是同志们亲的。

0: 走，跟上。
1: 司令员同志，我的工作没有做好，你撤换我吧。
2: 叶同志，
3: 大队长，大队长。

0: 老爷，
1: 刘司令员看你来了。
0: 刘司令，
2: 马龙同志，
0: 刘司令同志。

0: 刘谷，快扶起我。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0: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0: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

0: 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
7: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 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

0: 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刘司令同志，这三大纪律第一条我都没有。
3: 先不要难过，
2: 世上要是真有卖后悔药的，我情愿拿命去买。
3: 安心休养，以前的事先不要去想了。你看要不要把叶永茂调回支队部
2: 啊？那可不行啊，老叶。

0: 老爷，你得说话呀，说话呀。司令员同志，还是把我留在这儿锻炼锻炼吧。
1: 好吧，我尊重你们的意见，可是要搞好独立大队。
0: 刘司令，你得给我们编个正式的番号。我再也不能独立了。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4: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6: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7: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8: 对，
9: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3: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4: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

0: 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2: 蓝帽批准。

0: 吗？赶快报告值班员。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力、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2: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2: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滑机，先潜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去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
3: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

0: 杨威留在船头，其余的人下舱做战斗准备。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0: 这般当炮嘴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劳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老爹，同志，老爹，你们受惊了。
2: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请请。
0: 大娘，大娘，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是啊。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1: 还没有。
0: 怎么还不过来？ 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1: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老爹，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3: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可算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4: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
5: 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6: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5: 这正好是人渡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6: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5: 这几天眼皮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只妇人之见，就你本事大。乡委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不要动！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7: 走好心吗？上哪儿去？
8: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0: 田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
1: 说吧，只要是这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0: 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右膀上挂了彩，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你，她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她。
1: 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
0: 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

0: 打扰到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到大金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进行工作。
0: 行。
2: 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
3: 是磨洋工来了啊？
2: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3: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2: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3: 小心被砍木头去。
2: 是喽。
4: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5: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4: 是啊是啊，
5: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4: 好，你好啊，班长。
2: 过来。
4: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6: 是了，班长。
7: 哎呀哈！
8: 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哎呀哈！

0: 团长，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卖香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好，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市管，灯标这边归86市管，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2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2盒烟行不行啊？
3: 换1盒吧。
4: 行，1盒就1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
2: 哎，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0: 皇宫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师287团失踪1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师284团失踪1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调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6: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4: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奈小谷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0: 多少门房？
1: 30多门。
0: 是往江边开的？
1: 是。
0: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那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啊。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儿。

0: 你们俩干什么？
1: 。
2: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

0: 怎么进去的？郡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1: 今天已经19号。
0: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呀，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3: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1000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
2: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

0: 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1: 我们国家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

0: 院的技术爆炸，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0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0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把安心带回家。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6: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0: 快点，快点，快点，马上给你让了，马上打死你！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怎么搞的？
0: 就好了，不准动。

0: 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是几等油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藏下，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无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
1: 河南开封。
0: 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1: 报告参谋，参将叫你。
0: 好，
1: 老弟少陪啊。
0: 好，
1: 再见。
0: 回见回见。

0: 问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机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郑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发报，请毛三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否？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这样会给敌人听见。
4: 执行命令。
1: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查证好了，讲话吧。
4: 好。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7: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6: 长江，我是黄河。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嗯，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3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3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刺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汇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1: 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线。班长。
1: 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下两倍，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下两倍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束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

0: 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送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它夏凉，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起来，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

0: 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啊，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之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天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3: 喂，常为您。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辛苦了，你们到底怎么样？我去，你受伤了，行，等会儿我手术。啊，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坐坐坐，江北有动静没有？还没有。 好，我们就在这等着吴老龟跟小马的信号。

0: 你立刻把这头送给炮兵团长，要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连长，
2: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3: 是。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

0: 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

0: 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 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听见了。
7: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16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轻便，不用三件耳朵。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
6: 孩子们喊奶奶，和街坊唠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8: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7: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得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2类医疗器械，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16通道精准放大，自适应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6: 重新倾听鸟儿的歌唱，苏格的笑声，老伴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7: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后，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家人那堵墙。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2类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6: 听见了。
7: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 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婉欣，我该回去了。这次我们分别，以后是不是很难再见到了？不会的，等北平解放以后，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
1: 我想起来了，这个头花以前我确实见过。之前有一次，我被特务跟踪，是组织上派来的同志救了我。他身上戴着的就是和你一模一样的头花。只不过，他说戴着头花的这位朋友已经牺牲了。东菊姐，其实他说的那个朋友。
2: 去前面那家成衣店看看。

0: 两位小姐需要点什么，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自己看吧。
1: 好，
0: 来，你试一试这两件。
1: 外面有特务，你不能上那辆车。没事，婉欣，外面有特务盯梢，很正常的。
0: 不行，连何市长他们都敢杀，说明保密局最近的行动已经完全不受控制，豺狼已经见血了，不会再轻易收口的。
1: 那怎么办？把你的衣服给我。
0: 你是要替我去冒险吗？
1: 不行，这是我的事，你不能去冒险。
0: 冬菊姐，这是我的使命。 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冬菊姐，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我能提一个请求吗？我的朋友就是昨天小张抓的那个年轻人，请你把他留下来，我可以用我的生命保证他是一个可用的人。接受这个任务我已经做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所以请不要告诉他任何关于我的事情。

我是来保护你们家小姐的。

0: 这份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是这几天经过跟副总司令和几位的商讨，最终拟定的。您看一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请王秘书长在这里签字。
1: 我需要跟副总司令最后确认，才能签这个字。
0: 好。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一、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二、过渡时期，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1个月后开始进行整编。

0: 六，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刊，事后重新登记审查。十七，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十八，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扰。
1: 各位，这就是我近期与共产党达成的和平协议。和谈是我个人做出来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了保全几十万官兵的性命，保全北平200万老百姓以及几百年的文物古迹。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各位有什么想法可以直言。
2: 落到今天这副局面，我实在是对不起校长。
1: 各位，我们此次出城失败的是我一个人，我愿意以我一个人的失败来换取诸位和几十万将士们的心声。事已至此，不再犹豫了。各位都是我的部下，愿意留在北平的，我傅作义表示感谢；不愿意留、愿意走的，我绝不阻拦，派飞机送你们回南京。
3: 我是校长的学生，我不能留在北平，弃校长于不顾。副总司令愿意送我们回去，我很感激。我愿意严格遵守协议，不毁一物，不伤一人。
2: 我也是，我愿遵从协议行事。感谢副总司令。
4: 我要回南京，我也回南京，
5: 我也要回南京，
6: 我也回南京。
7: 傅作义把要送往南京的江西将领的名单抄送了一份给我们，一共十多个人，和我们掌握的差不多。
8: 傅作义要报蒋介石的恩，我们就送他这个人情。
9: 主席，周副主席，前线指挥部送来了咱们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报告。
8: 效率很高嘛。东交民巷这条路线选得好啊，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就是要在这条路上从他们的面前昂首阔步地走过去。乔木啊，你跟他们说，
10: 入城那天把缴获日本造的、美国造的坦克、重型大炮都给拉出来，
8: 也走一走东交民巷，尤其要从美国领事馆的门前走过。
10: 迄今为止，那些列强们在中国的外交使馆区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外交使团的直接控制和武装保护，外交使团的特权地位是建立在中国多年以来积贫积弱坍塌的国家尊严之上。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来，中国的军队如果要走过这条大街，那就是违反了列强们强加于中国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但是从今天开始，这一切一去不复返了，再也没有任何外国的武装力量敢于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脚步。我们真应该让美国人亲眼看一看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彻底失败。
11: 没错，这种展示一定是最有力的证明啊。

这是我的使命。虽然我们的战场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人民而战。东菊姐，咱们北平解放再见。

0: 你的任务完成了，在你的同志里面，你一定也是优秀的，对吧？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因为和我长得像，所以成为我的联络人。她很清楚自己的任务。 所以，当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装扮成我，一个人去面对十几个特务的枪口。爸，你想象不到，那个时候他是多么的果断、决绝。
1: 那个女孩现在怎么样？有同志给我递了消息。
2: 他没事儿，那就好。董局啊，最近呢，我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你们心甘情愿的这么去做呢？我原以为我打仗，就是为了让家。 和弟兄们能够过上好日子，能够幸福。谁知道打来打去，弟兄们死的死，散的散，就连我女儿都去为共产党做事了。这难道？ 就是信仰的力量吗？那国民党也有信仰啊，他信三民主义呀。哎呀，为什么就败了呢？因为我们想要的是全国人民的幸福，不仅仅是自家人的。 这个幸福太大了，所以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只要能离这个目标近一点，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们做什么都值得。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手北平防务，古城北平安然获得新生。平津战役前后64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华北国民党军50个师，共52万余人。至此，历时近半年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部结束。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使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0: 老先生。终于可以以这种正大光明的方式来见您了。
1: 是啊，是啊。
0: 刘老先生，您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真是付出了太多太多呀。我代表我们的组织向您表示感谢。
1: 不不不，我做的不算什么呀，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呢。
0: 哎呀，哪有哪有，
1: 你看看这北平能够和平解放，你们这些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功不可没呀。
0: 是啊，

小心。

0: 主席啊，周副主席，副将军到了。
1: 毛主席，
2: 副将军，我们终于见面了。邓将军，
1: 主席好。
2: 来来，副将军，听说你要来，我特意让他们给你泡了我们家乡的好茶。
1: 谢谢谢谢谢谢主席。
2: 来来，坐，坐吧。
1: 主席，我有罪啊。
2: 医生啊，不要这么说。以前我们是在战场上见面，那是楚河汉界，自然要分得清清楚楚啊。但今天我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呐。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了。你促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啊。应该给你发一个天坛那么大的勋章啊。
1: 主席能够如此大度，我这心里头轻松多了。
3: 副将军，尽可放下心来，关于绥远问题也不用过于担心，只要北平解放了，绥远问题也就解决了，目前可以暂时放一放。
2: 医生，对于以后的事你有些什么打算的？
1: 主席，我的年纪也不小了，以后呢不想再在军队里了，还有就是这些年由于战事不断，河套一带的水利工程被破坏得很严重，大片大片的耕地都在那儿荒着，所以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如果我能够回到河套去做一点水利方面的事儿，顺便解决当地的粮食问题，也算是为当地的人民做点事儿吧。
2: 河套地区那工作面太小了啊。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啊，将来啊可以当水利部长啊。
0: 嗯，
2: 那不是更能发挥作用吗？军队你如果愿意也还可以管嘛。啊，副将军是很有军事才能的。
1: 主席过奖了，谢谢谢谢。
4: 可勤啊，长江非常的宽阔，很难防御，但是又不得不防御啊。守住长江不但是守住了我们的首都南京，也是守住党国的半壁江山啊。可勤，

0: 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1: 请总统放心，我一定守好长江。
2: 当年曾文正公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曾悬利卷于帐中，我今日也应效仿之。眼下的江北已经被共军全部占领了，照道理我江某人应该以身殉国，自羌于这中山陵之下，
0: 上报总理，下对百姓。可是大业尚未完成啊，我只能是忍辱偷生，暂且退避。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我这一走，党国的未来犹未可知啊。先去拜别总理吧。

0: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争取美国援助和国际调解未果之后，在各方面压力下被迫发表求和声明。1月21日，蒋介石宣告隐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李宗仁政府尽管口头上表示同意以中共所提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实际上却想争取喘息时间，部署长江防线，实行划江而治。
1: 文本，你讲吧。
2: 总裁啊，双方停战，双方军队分期分批与所在区域就地进行整编。除了这条呢，还有几条没有写在书面上，是腐稿。
1: 好，我是没有意见的。我现在已经告老还乡了，自然是希望天下都和平。你这次去北平啊，有利于党国的事情可以谈，不利于党国的事情就不要谈嘛。任务艰巨啊。
2: 总裁，您的这番话对和谈非常的重要，也许可以缓和党内的争端。总裁，我是否可以公布一报端？
1: 这件事情，文白啊，你应该请示戴总统，

0: 主席，行李都装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1: 小吴啊，老乡的东西都还完了。
0: 完了，主席。
1: 小吴啊，等咱们进了北平，你想做什么呀？
0: 等进了北平城，第一件事我就想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人也高兴高兴。然后我想去看看皇帝住的金銮殿，还有西太后住过的万寿山。如果能有一天休息，我要逛遍整个北平城，那样我这辈子就没白活。
2: 主席啊，我们这次只要进了北平城啊，可不能像李自成那样只住了18天呢。
3: 是啊，我们住下来就不走了。小五啊，你不要着急，北平城迟早会被你逛遍的。
1: 不过信还是要写的，可怜天下父母心，让亲人们也知道啊，都高兴高兴。
0: 是啊，主席。
4: 主席，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出发了。
1: 好啊。今天我们是进京赶考啊。
3: 是啊，我们都要考好，考不及格也许会被退回西柏坡。
5: 何止退回。

0: 西柏坡呀，退回延安，都说不定。<笑>好啊，走吧，咱们走了。
1: 好，走吧。
0: 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级二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规定党在全国胜利之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该采取的基本政策。 为新中国的成立绘制蓝图。1949年3月23日上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离开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0: 胜利了。取得胜利的因素很多，
1: 但是归纳起来，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根本点。
0: 一，枪杆子里面除政权，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展开人民战争，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挥党的统一战线的力量，壮大了自己，孤立了敌人。从1921年建党，28年艰苦卓绝、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光辉历程，证明了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听说的是取消轰炸北平的任务吧？报告总裁，飞行员们已经做好了舍生取义的准备，他们将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

0: 中华人民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人民的唯一共产政府，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踏上了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征程。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残敌。到1949年底，相继解放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

贵州、四川和平解放云南西康地区，在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后，入疆部队完成千里挺进边陲的壮举。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

0: 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绑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2: 我们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啊，
6: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7: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7: 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7: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6: 非常凉是吧？
7: 说的没错，
2: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 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顽童金骨贴，空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各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1938年10月25日，继上海、南京和广州沦陷之后，在25万装备精良的日军海陆空强大的立体炮火攻势下，100万国军将士英勇坚守了5个月的武汉，宣告弃守。
1: 放弃抵抗就是投降，我并不能当情话。
2: 难道你们想在武汉重演淞沪、南京的惨剧吗？
3: 正因为有了这个惨剧，我们才要坚决地抗战到底。
4: 无为的抵抗是挽救不了中国的。
5: 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朱公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打仗拼的不单单是武力，而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6: 积贫积弱的中华民国是没有实力和日本拼的，因此我提议，一旦有求和的契机就求和，这是中国唯一明智的选择。
3: 哼，你想说什么？小鬼子不就仗着他那么点家底才敢这样的猖狂吗？难道中华民国因为国力尚弱就受人宰割，就得当亡国奴吗？
4: 小鬼子有什么了不得？只要再打一两次像台儿庄那样的胜仗，小鬼子也就完蛋了。
5: 你们这是一叶障目，自欺欺人，自欺欺人，自欺欺人。
7: 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是要征服中国，使中国成为他的辅国，因而与日本谈和无异于以虎谋皮，是自导死路。现在日本强，中国弱，这也是事实。所以说，所谓再打一两个台儿庄这样的胜仗就能够打败日本，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中国的抗战必然是持久战，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

0: 敌人，来，抬起来！好了，怎么这么慌张啊？
1: 人心还没有从武汉失守的慌乱中安定下来，怎么会不乱？
2: 左边点，左边点，
0: 那个不是警卫团的副团长吗？
2: 是他。
0: 没有骨气，怕死。
1: 鬼子还没进宫呢，我们的军政官员都自己先乱了阵脚，
0: 逃离值守的。
2: 恐怕还不止一个警卫团副，
0: 立即成立一支执法队，对那些擅自离开岗位、逃离长沙的军政官员，一律按逃兵处置。
3: 香兰，
2: 香兰，
3: 本忠哥，
2: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爹没事吧？
3: 本忠回来了。
0: 爹，
3: 哎，你可回来了，急死我了！
0: 您没事吧？
3: 没事，
0: 小鬼子来的太快了，我就是回来看看。如果你们没事，我就回警局了。
3: 哎，哎，本忠，子弹是不长眼的，可人是长眼的。到了战场上，别逞能，躲着点儿。
0: 好，您放心。
3: 哎，本忠啊，到了战场上冲锋的时候啊，你喊他。 可以比别人强，可冲的，一定别比别人快。
0: 哎，爹，您忘了，我是一小警察，冲锋陷阵的事儿啊，还轮不着我呢。
3: 万一让您上战场呢？你知道最救命的一招是什么吗？
0: 您说。
3: 哎，就是躺在战壕里，装死。
0: 那不成胆小鬼了？
3: 什么胆小鬼、胆大鬼的？只要活着。 比什么都强，明白了吗？
0: 哎，听人爹的。爹，那我回去了。
3: 哎，本忠，记住了啊！
0: 哎，知道了。

0: 小鬼子这儿队伍人数不多，但是训练有素，装备队长，
1: 团长，小鬼子已经到新墙河对岸。
0: 什么？小鬼子已经到新墙河对岸？传令下去，全团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哎，回来。啊！
1: 你刚亏呢，小鬼子枪法好准，一枪就把我头上钢盔给掀掉。去吧。啊！
0: 团长，没想到隔着一条新墙河，小鬼子三八大盖能打这么远，这么准。 小鬼子三八大盖能打500米，可我们的老师汉阳早知那打200米，所以我们得3倍甚至5倍的兵力，才能和小鬼子对抗。怪不得100万国军对阵25万鬼子，还是守不住一个武汉。
1: 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团长，咱们还是撤吧。
0: 撤？往哪撤呀？咱们的身后是长沙城，里面住着咱们的父老乡亲。
1: 可是小鬼子都已经到了新墙河。
3: 长官部到现在还没有下达进攻命令，这不是明摆着不想守了吗？我相信，委员长绝不会放弃长沙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11月在湖南衡山集贤峰圣经学校召开了第一次南粤最高军事会议。 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应邀赴湖南参加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一期抗战的得失，确定第二期抗战方针，提出整军建军方案，重新划分战区，调整指挥系统。会议提出了第二期抗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方针。
4: 并接受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就两党共同创办南粤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这就是日本政府近日发表的所谓对华声明，这简直就是一个流氓宣言，对我国民政府是软硬兼施。
5: 诱迫我国民政府参加日满华三国合作，何其之荒唐！他们还妄图把我华北、蒙江、长江下游以及华南沿海之地划为他日本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特殊地区，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已责令中央社对这篇流氓。

0: 对孙岩进行了严厉驳斥，并同时表明，我中华民国政府绝不会屈服于强权和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念。 大家请坐下。前三天的全体会议形成了国共两党之共识。今天会议将重点讨论应对日寇兵犯长沙的兵力部署，请诸位建言。
1: 臨床学用攻撃。諸君、この5ヶ月を苦戦で兵力は減少し、疲労困憊しております。休養が必要かと。中国軍の兵士の減少も同じくである。は。武漢を占領した後、あと新六元帥が我が第11軍が重慶財布の頭上に置かれたダモクレスの剣となることを望んでおる。
2: 次の戦いでは、長沙が重要視点となる。臨床や学業は湖沿いにあり、飛行場や港も特に。調査攻撃も足元になる。中国軍が休んでいる間に、ここを落とすな。要选择一个和日军交战的战场，使得他们的海空军无法施展其长。 而长沙和武汉一样，都是江河流经城市，日本的海军可以直趋长沙。因此，我建议，我们可以暂时放弃长沙，退守到衡阳一带，以借衡山地势，和日军展开会战。
3: 柏林，你有谏言。直下认为，白部长的谏言不可取。这怎么回事啊？先生，你先坐下去听听柏林的高见。
4: 是。
3: 委座请看，从岳阳到长沙一线。 锡林洞庭湖、东靠幕府山，中间的狭长地带先后横着新墙河、汨罗江、劳道河和浏阳河四条河流，可谓山岳湖沼，错综复杂，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的优势完全不能得到展开。所以，是我们湘池阶段最好的主战场。可白部长居然提出要放弃长沙，退守衡阳，利用衡山的有利地形展开兵力，直下认为，这完全不可取。
0: 说的还是有道理的，说的还是有道理的。没错，没错。啊，大家神经都别绷得这么紧，否则会出毛病的。今天到此，明天再议。
5: 魏总，深夜打扰。
0: 行了，你知道吗？我一直在这等着你。魏总知道之下要来。我虽然不敢自比曹孟德，但对自己手下信赖的几个战将，我还是了解的。今天你在军事会议上提出坚决固守长沙的谏言，在我没有做出决定之前。 你能高枕无忧吗？
3: 魏佐既然明白了直下的心思，直下就不多说什么了。
0: 不不不，你还是要把为什么要在湘北与敌人决战的理由跟我说清楚。

0: 伤女性，我大年三十的年饭呢。
1: 先生，给您来壶什么茶？来壶洞庭春吧。好嘞，洞庭春一壶。
0: 这都没用，我讲了，我大年三十的年饭菜，首道是四凉和年，四凉是个凉菜，表示四饼和月，那是表示八分。
1: 先生，您的洞庭春来了。
0: 菜叫八分月菜，合在一起就叫做四饼八分。我们吃的这个年饭就能平平安安四饼八分的这酒色都到心里。
1: 哎，我给您斟茶。
0: 我这三女婿还敢抽烟呢？
1: 人前三滴水，浪里起波涛，清水出芙蓉，甜甜荷叶好。

0: 諸君、調査特務の報告で3度の爆撃を経て、すでに調査地内は壊滅状態とのことです。
1: 各々の便速に所定の位置につけ。だが早まった攻撃はするな。
2: 从武汉沦陷后是抗战的第二时期，这一时期即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经过抗战的第一时期，敌人的力量已经用到了最大的限度，他们已经没有可能再把更多的兵力用到中国的战场上来，而且已经派往中国战场上的这些兵力，由于战区的扩大而力量分散，已经是疲弊不堪了。所以说，无论他们在任何形势上如何取得的胜利，这样的胜利已经是到了极限，不可能再有增加。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战略时，我们要诱敌深入，把敌人带到有利于我军的决战之地域，完成最后消灭敌人的部署。综合上述的战略考虑，我决定采纳建生的建言，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退兵衡阳，利用衡山的优势展开兵力与日寇决战。
3: 北奏的意思还是要放弃长沙？
2: 不是放弃长沙，是战略后退。我这儿有一本小册子，在座的将领都可以传阅着看一看。我个人以为，他的观点与当前抗日的形势是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4: 谁写的？
5: 毛泽东。
2: 不要管是谁写的，只要他写的对中国抗战的大业有利，我们就应该听一听。这就叫从善如流嘛。这次军事会议上，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共提出的开办南越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我已经欣然采纳，希望尽快付诸实施。
6: 回座。
7: 报告，直下奉命赶到。
2: 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7: 不知道。
2: 坐下说。

0: 我们应该坚决地执行抗战的既定方针，火烧武汉城。可是陈诚迟迟不执行命令，以至于把现在这么一个完好的武汉留给了日寇。那么多没有来得及运走的物资，全部以资敌用。 真是令人痛恨呐！伟作，此修作为主官，或许当时他……你不用替他辩解，不就是那么几家外国商团的阻挠吗？这就可以作为他抗命的理由吗？文白，今天我请你来，就是想提醒你，不要像陈诚那样让我失望。
1: 魏院长，莫非你想我焚长沙？如果长沙不保，那就只好失时焦土抗战之责，不失时机的焚城，绝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一块好砖、一片好瓦。魏座，长沙毕竟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城。魏座，我焚长沙一举。
0: 还请你三思啊！你怎么也学会了妇人之仁，没有壮士断臂的决绝呢？伟作，焚一座城容易，可是在……你当焦土抗战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吗？19世纪，俄法战争，拿破仑率60万大军兵临莫斯科，俄国库图佐夫元帅就焚烧了莫斯科。 拿破仑的60万大军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被一座烧毁的废城活活的困死的。莫斯科是俄国的首都，为了抗击拿破仑的攻陷，不惜一把大火把它烧光。我们为什么不能为了阻止日寇南下的计划，而狠心烧一座省城？
1: 伟作，长沙速成繁华，它既没有重工业，也没有军工厂，只下一位，从战略上不值得火焚呐。看来你是要效仿陈诚，伟作。
0: 直下遵命执行就是了。好，好。我知道你文白不是陈诚，你不会让我失望。但是你要记住，焚烧了长沙，就算日寇到了长沙，他也站不住脚。退兵衡阳就有利于我军用兵。总而言之，一句话，湖南。 是大西南的屏障，绝不能让日寇给突破了。而且，我中华民国需要一场胜仗，来争取国际社会的信任与支持。这是个大局，你该明白了吧？
2: 知夏明白。
3: 谢谢，下一个。来，你看。

0: 这么大雷震府，真要放火焚城啊？
1: 大火无情啊！这满城的大火一放，几十万的老百姓啊，可都要烧成焦炭了。

0: 你好，我要见张主席。
1: 你和张主席预约了吗？
0: 没有预约，但是我有事情十万火急。
1: 哎，没有预约不能进去，这是纪律。
0: 我知道你们有纪律，但现在是战事，你明白吗？我的事情关系到几十万人的生死，耽误了，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2: 我们张主席正在宴请外国朋友，任何人不能打扰他。

0: 你们误会了，我把我这把枪押到你这儿，这回该放心了吧？
1: 哎哎，你不能进去！
0: 报告张主席，有个八路军闯进去了。是，是。张主席，你好，张主席，彭中华，你好，来，请坐。您请，请。你是客人，坐吧。好，在你来之前，王凌波已经向我隆重的介绍过你。今天。 你敢如此闯我的园门，看来你的前任对你的描述还蛮贴切的。张主席，我实在是因为心里太着急了，如果有冲撞之处，请主席一定见谅。没事，没事。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喝水。张主席，省政府真的做了要大获分成的决定了吗？
2: 焦土抗战是弱国要战胜强国所采用的不得已的手段，还希望贵党能够理解和支持啊！张主席，我都能够理解。现在的长沙城就像一个大的火药桶，只要一点火星，就可以变成一片火海。我现在就是担心长沙城的老百姓到时候能不能安全地撤出来。这把大火真的要烧起来！
0: 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这一点请你放心。这次焚城有极其周密的计划，命令是：放火前先要发布日军攻城的消息，再拉响空袭警报，便于疏散市民。然后由警备队按计划督促市民出城。点火的时间。
3: 也要根据日军攻城的形势而定。
4: 小李，你说咱们局长说火烧长沙是为了烧小鬼子，就算是能烧着，你说小鬼子进城走哪条街？
5: 小鬼子要白威风，他们肯定会走大马路的。就是啊，所以要烧也得烧那外边，这里边的小巷子就没必要烧了。你觉得呢？
6: 李哥，你是不想烧了这街上你老丈人家的宅子吧？
4: 我就是不想烧，烧你们家你愿意啊？
5: 我家穷，是租房子住的。
6: 哎，来。 咱说好了，咱烧外面，这里边咱就不烧了。在咱们管辖这片，咱就这么干，行不行？
5: 行
4: 行，听李哥，
5: 李哥
4: 行，
5: 都听你的。

0: 本日我が第11軍司令部は学業へと移動した。さらなる前進を期待する。
1: 次は調査を目指すと司令官は仰せである。

0: 船长，你听，三八大盖的枪声。
1: 马上给张主席、副司令打电话。
0: 是。

0: 张主席和封司令办公室都没人接电话。
1: 张主席和封司令办公室都没人接电话。
0: 解文局长，解文局长，喂，文局长，我是徐坤。
1: 你听到枪声了吗？是他妈大盖的枪声。
0: 小鬼子已经到长沙了，可我找了半天，
1: 也找不到张主席和封司令了。
0: 他们是不是先撤了？

0: 小鬼子进城了，开始杀人放火了。
1: 叶红，
0: 是。

0: 你想不想当汉奸？
1: 不是，老百姓在被窝里没起来呢，那不烧着人了吗？
0: 天蝎阁的火光就是命令。
1: 那哪能行？你这不烧着人了吗？
0: 你再废话，老子崩了你！
1: 就你有枪。
0: 李哥，
1: 不能烧！
0: 李哥，
1: 不能烧！
0: 走吧。

烧就烧起来了，幸亏我女婿是警察，要不然我这院子也保不住了。

0: 长沙大火持续了两天两夜，56000多栋房屋被毁，3000多人葬身于火海。这场浩劫所酿成的空前惨剧，使这座正处于战争恐慌之中的千年古城雪上加霜。
1: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下的命令是，等日寇快进入长沙时再焚火长沙。可现在日寇还在新昌河北岸，他们就把长沙给点着了，真是祸国殃民，还把这盆水扣在我的头上。命令张之中，拘捕闻悉大火的肇事者，一定要严惩不贷。

0: 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

0: 烤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 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 款吗？
6: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
1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

0: 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来，委员长。哎呀，让您久等了。来，坐下谈。
1: 好，请坐。委员长日理万机，本不该冒昧进谒，但此次闻讯大火事关大局，不得不代表本党前来谏言。
0: 古人云：“众人睽睽，不如一人呵呵。”本来请讲。
1: 本党认为。
0: 灾祸已经铸成，指责谩骂无济于事啊！而且大敌当前，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而耽误了大局，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我们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采取有力措施善后，使人心尽快的安定下来。
1: 贵党能把意思表达得更具体一点吗？
0: 好，我拟了三条。
1: 第一，拨款救济灾民，使灾民无饥饿之余有窝棚可以避身；第二，以工代赈，招募民工，清理废墟，搭建窝棚；第三，查明真相，并公之于众，严惩肇事者。
0: 老成谋政啊！本来你这才是忠心为国。
1: 如果我党同志都能像你这样为我分忧，何愁他日寇不灭呢？
0: 共同抗战，共度时艰，本是贵我两党的宗旨嘛。
1: 好，好啊！本来，在这个时候，贵党能如此开明达理，真的令我感动。请你替我向润之先生问候。 并向他转达，统一战线是你我两党达成的共识，中正一定会践行的。
0: 委员长，我一定转达到。

0: 回座，有何吩咐？立即准备飞机，我要去长沙。
1: 这个时候去长沙，恐怕
0: 现在就飞。
1: 是。

0: 延安来电，只是我们通讯处，不要因为国民党的失误所酿成的大祸，便坐在戏台底下看戏。我们要从大局出发，要积极主动地配合好当局，做好目前的善后工作。这样，我到省政府去见张主席，你组织一些同志，到街道上去赈灾。
1: 明白了，主任。

0: 系大火的真相已经厘清，明天各大报纸披露全部真相。焚城的命令是我下的，不需要为我闻过是非。
1: 魏座，
0: 可你张之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少用人视察，防范疏忽。
1: 是，我有责任。
0: 那三个肇事者，你打算如何处？
1: 魏座，直下正要请示魏座呢，
0: 你自己看着办吧。
1: 魏座，封替和文仲福都是黄埔生，大敌当前，这是需要用人之际。我建议杀一人，以儆效尤，平民愤；留二人，至阵前效命。
2: 由于大敌当前的紧张而酿成的惨剧，最终在枪毙肇事祸首封替、徐坤和文仲福的三声枪响后归于平静。

0: 夫人到了。
1: 哎呀，夫人来了，欢迎欢迎。来来来，来了。
2: 嗯。笑什么？
1: 没有亲自去接你，不会怪罪我吧？
2: 看看，一向唯武独尊的薛大将军，今天变成谦谦君子了，难得啊。
1: 什么唯我独尊呢、啊？整个军界都知道我军内，家里是夫人当道，人都知道。这老爷回长沙，不会有怨言吧？
2: 有怨言又怎么样？我敢违抗你的军令吗？
1: 什么军令啊？儿子睡着了，下来吧。
2: 我把儿子留在老家了。
1: 我不是让你们母子同来吗？你怎么擅自做主，把他留在老家呢？
2: 看看，不是，刚才还说呢，咱们家是夫人当道，转眼间就指责夫人擅自做主了。
1: 怪我电报里没说清楚，我让你们母子同来是……
2: 是什么？是别有用心吧？
1: 什么别有用心呢？好了，你别管了。何副官
3: 到。
1: 三天之内。
3: 是。
2: 等一等。
1: 等一等。

0: 怎么了吗？
1: 柏林，我刚到这儿，我真的是不想跟你吵架。不过分吗？
0: 我怎么过分了？
1: 那我实话实说，把儿子留下的不是我，是老爷子。
0: 老爷子喜欢孙子。
1: 我希望我的儿子安全，有错吗？
0: 没说你有错，但你是军人的家属，大战在即，要顾全大局。
1: 我顾全大局，所以我来了。
0: 不是叫你跟儿子一起来吗？
1: 你说你不讲道理呢？
0: 你是战区司令长官的太太，司令长官想率领三军打胜仗，希望得到他家人的支持。
1: 我本来是怕你分心，就没敢告诉你。但既然你今天态度这么坚决，
0: 怎么了？你说。
1: 老爷子已经卧病好几个月了，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我怕万一……
0: 老爷子病了？那你怎么不告诉我？
1: 柏林，作为儿子，你为了报效祖国而失效，可是作为儿媳，我把我们儿子留在老太爷身边，真的有错吗？
0: 没错，这种情况你一点错都没有。
1: 我是想，这长沙战事一开，你肯定是指望不上了。这万一老爷子有个三长两短，
0: 老爷子病重，他儿子因为忙于

0: 于战士，不能守在床前，他儿子的儿子替他守在床前，完全应该。那我刚才错怪你了，你是一家之长，心胸开阔些，别跟我计较。
1: 谁跟你计较过？

0: 请坐。
1: 薛长官，五十七师师长龚卫军还没到会。
0: 还有人没到。今天我有足够的耐心等，明天就不行了。作为军人，战士的开会通知就等于是军令，你迟到一分钟，很可能就会贻误战机，丧失主动权。你要是迟到十分钟，那就意味着你所带的部队被敌人包了饺子，全军覆没了，这怎么可以呢？对表。
2: 好，先生，辛苦一下。

0: 公使长给我们走一趟。什么事？我在执行公务。执行公务，那我要问问公使长是奉了谁的命令，执行什么公务？保密，保密。恐怕是你擅离职守啊！带走。
1: 是。
2: 慢着，
0: 你一个少校，敢拘捕瓦堂堂少将？
2: 带走。
1: 是。
2: 我到军事法庭控告你。
3: 各位长官好，我有几句话要说。不当之处，请各位指正。对付日寇的陆军，我们可以用血肉之躯去拼，用大刀片把他们砍趴下。可是，要对付日寇的海军、空军，我们怕是想拼都没得拼。所以卑职认为，南越会议这次弃守长沙是有其道理的，因为日寇的海军可以顺着湘江。
4: 直取长沙，
5: 你这也叫理由吗？放弃长沙，就是向日本人示弱。在座的可都是有懒子的人，能这么一枪不开，就把长沙城让给小鬼子吗？
6: 我们的战略是以空间换时间，保存实力是当务之急，因此我认为应该审时度势，避敌锋芒。
7: 委座已经明明白白地说了。 长沙是无论如何都保不住了，既然这样，我们还在这里讨论个啥子嘛？还不如早点撤离长沙，免得拿鸡蛋去碰人家石头。
8: 杨局长，你这话说的也太丧失志气了吧？即便是放弃长沙，那也是战术上的撤退，而绝不是逃跑。

0: 你有啥资格不让我说话？老子就是不想听你这样的废话！
1: 谁在说屁话？
2: 好好说嘛！
0: 听明白了吗？
2: 听何姐，
0: 老子就这么说。说废话！
2: 听到没有？
0: 怎么的？
2: 上次我两个激动。
0: 都别说了，行了，都别说了。
3: 行了，快坐下。
0: 成何体统？

0: 我们的伪军被抓到了，大家跟我来。
1: 报告薛长官，只怪我一时糊涂。起来说话。听说你不肯去军法处，一定要见我一面。
0: 薛长官，你我是同乡，我还受过薛老太爷的恩惠。
1: 大敌当前，大战在即。你身为少将师长，却脱掉军装擅自外逃。你是我军中第一可耻的逃兵啊！军令中对逃兵的惩治条例，你不会不知道吧？
0: 薛长官，看在同乡的份上。
1: 你再给我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你就是我的同胞亲兄弟，我也不能饶了一个逃兵啊！这次我要是放你生路，那我如何坐镇长沙，与日寇决一死战？
0: 薛长官，你不能这样，太无情了！饶了我！ 让我死在战场上。
1: 参谋长，给他一把枪。

现在我站在你的面前，你手里有一把上了子弹的枪，你要么朝我开一枪，打死了我，也许你还能逃出去；要不就冲自己的脑袋开一枪，以绝我第九战区24万将士中再出现第二个像你这样的逃兵。

0: 放开他，放开。
1: 薛长官，对不起你。各位同仁，我给你们丢脸了，我是个孬种。
2: 抬走。
0: 今后有再言弃战、动摇军心者，无论他的官衔有多高，以此为例。我宣布，所有的军政机关还没有撤离长沙的，一律不再撤。有关湖南军政事务的机关已经撤离长沙的，限期返回。第三，从军家属一律不得送往后方，违令者军法从事。至此大敌当前之际，所有将领要以自己的身体力

0: 主任，
1: 教练，有事吗？我来向您汇报。我听说新战区司令薛岳将军一上任就处置了一名逃兵少将，这件事儿估计在国军中有很大的震慑作用。我知道以后特想去采访一下这位薛将军。你想要采访薛岳？
0: 嗯。现在。
1: 不妥吧？这什么不妥呀？我原来还采访过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呢。啊，陈诚是陈诚，这个薛岳可不是陈诚啊。
0: 彭主任，您之前跟薛将军打过交道？
1: 我们之间可不仅仅像你所说只是打过交道，可以说是打过生死大仗。
2: 报告，
3: 进来。
2: 薛长官，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彭中华求见。
3: 八路军，
2: 不见。
3: 薛长官，不想见见我这个老朋友吗？

0: 我纠正你一下，不是老朋友，是老对手，而且是手下败将。
1: 薛将军，这话说的不对啊。古人讲，不打不相识嘛。你我虽然以前是敌手，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现在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侵略者。难道我现在叫你一声老朋友啊，不应该吗？<笑>
2: 可以，坐，
0: 请坐。还有啊。 薛将军说我是你的手下败将，这可有失公允啊！
2: 不承认？
0: 那倒不是。当年薛长官率领装备精良的几十万大军，我们区区两万人，利用游击战术，四渡赤水，也把薛将军折腾得够呛吧？啊！<笑>

0: 好了，大敌当前，我没心情叙旧。既然吴参谋长把你领来了，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1: 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彭中华向薛将军报告。
0: 请坐。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这是个什么级别？
2: 这说不清楚。
0: 你说你连个军衔都没有，就直接向我报到来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训示。看样子是我的前任张治中主席没有立好规矩啊。什么事儿？
1: 薛长官，我今天来是有一事要进言。
0: 进言？这有点越级吧。
2: 薛长官，你就让彭主任说嘛。啊，
0: 说。
1: 那我就直言不讳了。薛长官，要想保住长沙，我觉得首先要破解日寇的快、硬、锐、藏。所谓的快，就是指日军的机械化部队。
0: 接着说。
1: 我们要充分地利用我们的地形，号召民众犁路为田。从新墙河到捞刀河中间的几百公里路，要把它变成泥地，让日军的机械化部队不但动不了，而且还要成为累赘。这样就破解了他们这个所谓的快。这个第二就是
0: 等等，贵党是不是就知道发动民众把老百姓推向战场啊？仗都让老百姓去打，那还要我们这些军人干什么？
1: 薛长官，您不能忽视老百姓的力量，没有了老百姓。
0: 好了，我也直言不讳。对于所谓的国共第二次合作，我本人是持保留态度的。没有共产党，我们就抗不了日了，就不能打败日寇。你来得正好，作为我是湖南省政府主席，我有一条政令要向你宣布，就是希望你们驻湘通讯处尽早的撤离长沙。
1: 薛长官，
0: 如果不撤也行，但有一条，要停止一切党派的活动。

0: 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这康益生

0: 港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5: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7: 我们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8: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9: 没错。
8: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9: 非常逼真，
8: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9: 来我检验一下。
8: 检验一下，
9: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8: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9: 对。
8: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9: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8: 当然可以。
9: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8: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9: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8: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9: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8: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9: 对对。
7: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8: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 己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7: 呀、啊？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8: 非常凉是吧？
7: 说的没错，
10: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6: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万通可客评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1: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12: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2: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13: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2: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14: 通通通，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

0: 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陛下、一つ申し上げておきたいことが、農作の労働力の不足のため、糧米は欠乏、国内では国民に渡る米は二匁目にも満たず、目下の国力では皇軍進軍を支える支援はできかねる状況にあります。
1: 安州の食料はどうなんだ。安州を征服したのはこのためではなかったのか。
0: 品事変以来、先行は輝かしくも大都市を占領したにとどまり、広大な農村では当地と呼べるものは確立されておりません。また中共からは間断なく抗日連合軍により破壊と干渉が続き、すでに満州にて獲得せり食料に資源は全て皇軍侵攻に充てられております。
1: 調査を攻めきれれば中継政府に大打撃となり、品事変も解決へと向かいましょう。そうなれば中国の米も資源も全て我が国のもの、軍へも現地調達で賄えましょう。
2: 陛下、その食料を現地で調達するという戦略をもって、当面は中国に一つの中央政権を立ち上げることを急ぎ、同時に地方の農村部を有効に統治する計画であります。
3: 陛下、政権確立の女性なら中継政府も選択肢に入れられましょう。
4: 支那征服は我が大日本帝国に下げられし神聖な使命である。目下の時刻を鑑み、我々はここに支那事変首里要項を据えて、基準の促しを主に軍事行為は二の次、支那事変の一刻も早い解決を望む。
5: 赵明兄，今天只有你我二人，这话出你口入我耳，你尽可畅所欲言。
6: 介公，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个贪生怕死之人。当年我也曾上北京行刺清廷的摄政王，可今天你我都身负重任，不再是一介匹夫，我是熟愁良久才来向你进言。
5: 请讲。
6: 介公，日本近卫首相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声明中所提议和条件并非亡国条件，应及时与日本谋和，我愿意担当这个责任。
5: 赵明兄，今天你我不是为了个人义气之争，我们是在商讨国事。开战之初，日寇扬言三月必亡中国，可现在已经相持三年之久，日寇虽然占领了我大片土地，但他们也是强弩之末，只要我政府不与日寇言和，则日寇无法亡我中国。
6: 介公，纵观一年多来的抗战，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为了保存国家的元气，我愿承受骂名，做今日之秦桧。
5: 我绝不允许政府中出一个卖国求荣的秦桧而遭天下之千古骂名，不能，绝不能。
6: 介公，我的意思是，
5: 我曾经说过，与其屈膝而生，不如抗战而亡，这是我的心里话。一旦屈膝求和，中国就会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你想成为溥仪第二，把他所谓天照大神的神物请回到中国来，当作列祖列宗在膜拜吗？
6: 介公，请听我说。
5: 你听我说，你也是革命的元老，你应该更加知道，此次抗战是为了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应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争取国家和民族的生命。
6: 介公，
7: 请听我说一句，听我说一句，行吗？我之所以和日本议和，为的正是保存我们民族和国家。今天人人骂秦桧，可其实当时秦桧为南宋赢得了20年的太平日子。
8: 我再说一遍，我国民政府中不允许有一个秦桧出现。如果有人敢效仿秦桧投身卖国，那么他就是全党全民族之公敌，而人人可以得而诛之。
9: 你怎么了？
8: 我再说一遍，我国民政府中不允许有一个秦桧出现。如果有人敢效仿秦桧投身卖国，那么他就是全党全民族之公敌，而人人可以得而诛之。
9: 赵明，你怎么了？
6: 这个蒋介石啊，像打足了气的皮球，蹦得3尺高啊！我从没见过他如此暴跳如雷的样子。我敢说，如果我再多说一句话，他那根手杖就会砸在我的脑袋上。
9: 所以说呀，我们还能跟他在一个屋檐下。他老蒋心狠手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赶紧走，等他对你痛下杀手就来不及了。
6: 我一个堂堂的党国副总裁，却落得惶惶如丧家之犬。
9: 你也不必这么悲观。

0: 他老蒋不肯跟日本人谈和，正好把机会全让给了你。日本人又蒋不成，会全力扶持你的。以后谁是贼谁是王还说不定呢。
1: 可以后，我就要背上一个卖国的骂名了。我今天选择的这条路。
0: 将来究竟是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呢？
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优柔寡断？那北平的王一堂、南京的梁鸿志，更早的殷如庚，那本质上又有什么区别？身后事就留待后人来评说吧。
0: 好，应该给周峰海打个电话吧。
1: 那老蒋跟你一翻脸。
0: 恐怕早就让戴笠监听了你的电话，我已经安排好了。等我们上了飞机，就会有人通知你的信徒的。老蒋不会在机场埋下暗桩了吧？
1: 我想不会。他老蒋做梦也没想到，你汪兆明会半夜出走。
2: 汪工，汽车已经在楼下了。

1938年12月18日，就在长沙保卫战开战前夕，汪精卫夫妇匆匆逃离重庆，从昆明取到河内，开始了他们的卖国生涯。

0: 王校长，汪精卫接到昆明，他往河内，这是属下的失职。
1: 当了秦桧，我中华民国政府出现如此叛逆，奇耻大辱，我全体国民党必须与他划清界限。丁卫，
2: 回奏，
1: 立即召集中外宣传机构，我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是。 汪逆，自绝于民族，自绝于党，可对其采取断然措施。

0: 你是神经过于紧张了吧？这里是越南河内，蒋介石的黑手再长也伸不到这儿。
1: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总感觉这里不是很安全。走，咱们马上换个酒店。

0: 河内行动的失败，是学生的失职，学生请求校长处分。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学生之罪，学生之罪。你应该知道，汪逆叛国已经给抗战大业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后果。如果汪逆在日寇的扶持下，
1: 在成立伪中央政府与我中华民国政府分庭抗礼，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
0: 学生明白，你明白，你明白，你还犯错？你是缺人缺枪，还是缺美金呢？学生无能，学生请求校长处分。
1: 处分？处分你就能除了汪逆吗？
0: 校长，我一定 再做安排，事出汪逆。此事从长计议吧。除汪逆计划永远不变，此贼不灭，天下不宁。中国政府的二号人物已经投降我们大日本帝国，我们要借此时间
2: 编造出一个合乎想象力的谣言，让中国军民相信，重庆政府已经准备投降。
3: 哎，各位记者啊，这是我们现在正在修的工事。
4: 赶紧，
3: 好好干啊，兄弟们！
5: 哎，好嘞，
3: 咱们到那边休息休息。
5: 哎，
6: 政府都已经准备投降了，我们还在这日晒雨淋的修什么工事？不干了！主任，我刚从前线回来，由于汪精卫的叛逃，前方国军将士的战斗意志非常低落。
7: 是啊，现在民众中谣言四起，刚刚被动员起来的民众抗日热情，也因为这件事被浇了盆冷水。要想办法遏住住这种低落情绪的蔓延，不然长沙保卫战难有胜算。
6: 虽说国民党中央已经做出了开除汪精卫的决定，但好像并没有消除民众对国民政府抗日决心的疑虑。军中 虽有薛将军这样坚定的抗日将领，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战与不战、打与不打的决定权不是在战区，而是在中央。你说的有道理，看来啊，我还得上薛长官那儿进言。哎，主任，薛坚持他的反共立场，恐怕很难改变。
8: 国共两党刚刚结成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党中央要求以大局为重，我们有责任去向他真诚献言。行，这稿子我看了，你就这么发吧。哎，
9: 不够。
10: 进来。
8: 薛长官，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彭中华求见。他又来了。
10: 不见。
8: 是。 彭主任，您请回吧，长官不见。
11: 薛长官。

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我彭中华对你也有成见，你对我的成见不就是因为我是个共产党吗？好，你现在不要把我当成共产党，你就把我当成长沙普通的市民。我现在就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身份，请你这个湖南省政府的主席，对当前纷纷传来的谣言给我答疑解惑，难道也要被你拒之门外吗？

0: 哟，衣服都脱了，大冬天的，别着了凉。
1: 谢谢。你说你是湖南什么地方人？长沙以北的金井。嗯，那可以算是长沙人。我现在就答疑解惑，你问吧。
2: 学长官，民众对国民政府还抗不抗日表示疑惑。这
0: 个你放心，我会告诉民众我们坚强的抗战决心。可是民众认为国民政府要投降日本人，我想将军不会没有耳闻吧？我一向不听信谣言，
1: 我也一向不听信谣言。可是贵政府有个汪精卫啊，
0: 伪造已经发表公开声明。
2: 与汪逆划清界限了。可民众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贵党这是在演大戏，蒙蔽民众。这不是你们共产党煽动的吧？长官多心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站在同一个战壕里抗战。
0: 接着说，
2: 学长官，我觉得你应该走出这间房子，到外面看看去。 看看你的士兵们现在还有没有斗志了。这个不用你操心，只要我站在这儿，我的士兵就绝不会后退半步。学长官，这话说得好啊！我希望你把这句话说给全国人民听，说给你的士兵们听。作为战功卓著的将军，您的表态作用，对全国人民抗战，那是巨大的鼓舞啊！
0: 不用给我戴高帽。
2: 还有什么，薛将军？我从内心里边一直认为您是真正的军人，我也非常的尊敬您，所以我想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希望您
0: 说，
2: 我希望你能联合你战区的所有将军们，发一个联名通电，对汪精卫叛国的行为公开谴责。
0: 以正视其。不行，委员长严禁，军人不得过问政治，这是政治，我不能掺和。
2: 这不是政治，长沙市民想看到你的态度，你的士兵们也想看到你的态度。不行，
0: 我是党国军人，我不能违逆委员长的训令。
3: 蒋委员长也希望你这么做。告辞了。
0: 何副官，
4: 坐。
0: 你还希望他找个理由来跟我进言吗？不希望。那还不把衣服给他送去？是。
5: 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长，参谋

1: 我们必亡！将军们这份联名通电啊，听了真让人感到心里痛快。现在我们心里就踏踏实实一个字：打，把小鬼子打出中国。弟兄们，有没有信心啊？
2: 有！打出中国！打出中国！
3: 薛长官。 你发起的这份将军联名通电，真的是振奋人心呐！从赣北鄂南到湘北，800公里的战线上，战士们读了以后，人人振奋，个个争先，誓一日寇取以死战呐！
1: 将有必死之心，是我偷生之念，所以咱们这些带兵的，不能有丝毫怯敌表现。
3: 说句实在话。 你打电话给陈诚、龙云这些长官，商量联名通电的时候，我真为你捏一把汗。怕委员长不高兴，后来我才知道你们已经通好气儿了。还别说，共产党人鬼点子还真不少。是彭中华这家伙，鬼点子不少。既然薛长官这么说，那我就多说两句。 彭中华以前跟你对过阵，当然是你手下败将啊。但是应了那句话，不打不相识。共产党人有他们的强项，比方说发动群众、搞搞宣传，他们都很有一手。现在大战在即，连委员长都让我们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看那个彭中华，你就给他留点面子。你以为？
4: 伪造让咱们读毛泽东的文章，就跟延安没界限了。别忘了，咱们党制定的是荣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大战在即，你我跟共产党不能走得太近，以免非议。

0: 在离这里几百公里的新墙河北岸，日本鬼子的铁蹄正在焚烧着我们一座座的村庄。日本鬼子的骑兵挥舞着他们的马刀，以屠杀我们的国民而取乐。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把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恢复我们往日的宁静，还有平静的课堂和幸福的生活。有热血的青年们，拿起你们的刀枪，到战场上去，把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赶出我们的家园。
1: 大本营口，
2: 大本营口，
3: 黄伯和善，
4: 黄伯和善。
5: 启报，叫什么名字？
6: 王立功，二十岁。
7: 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张铁军，二十一。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8: 王建业，二十三。
7: 去吧，叫什么名字？多大了？
9: 王森牙，十八岁。
7: 去吧，叫什么名字？
10: 是。
7: 杨，向卡，去。谢谢，客。
10: 徐步宗。
7: 徐步宗。
6: 谢谢啊，谢谢。
7: 老乡卡。 捐现金五万块，
6: 谢谢。
7: 谢谢。
6: 谢谢我了吗？哎呀，大白日寇！
7: 谢谢啊！好。肖木海捐现金五万块，手势往这边来。谢谢啊！浏阳河捐现金十万块，谢谢啊！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6: 厉小姐。
11: 我还有别的事情，我先走了。哎，谢谢你啊。谢长官，前面只能步行了。好，走吧。

0: 这将会有力地迟滞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进攻速度。
1: 敌人的重炮和坦克将顺我而行。
2: 是啊，这民众的力量和智慧不可小觑啊。嗯，当然，他们也需要有人组织才行啊。
0: 谁组织的？
2: 你看，彭主任，彭主任，哎，学长官，学长官，现在从新墙河到汨罗江一线，方圆几十公里的乡亲们都行动起来了。你看，他们往田里灌水，遍路围田。战事一起，我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迟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进攻速度的。
0: 我们看见了，冯中华，你不是个靠卖嘴皮子吃饭的。你不但向我建议，还真干起来了。
2: 不是我干，是老乡们在干。只是可惜了，乡亲们这一年的心血都牺牲了。
0: 我们会用打胜仗来报答百姓的。
2: 是啊，乡亲们都盼着国军打胜仗，早点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3: 叫什么名字？
4: 叫启柱，
3: 是
4: 吧？
3: 行，是吧？
5: 长官，我带我儿子来参军。
3: 叫什么名字？
4: 马维元。
3: 多大了？
6: 我装
3: 16。大姐，您儿子还没到参军的年龄，我们不能收他。
5: 长官，您是怕我儿子拖你们后腿吗？长官，您别看我儿子年纪小，一般壮汉近不了他身，不信你们就试一下。
3: 李班长，
7: 够，
3: 给他掰掰手腕。

0: 粗鄙掰手腕，你敢跟我玩点真的吗？
1: 怎么玩？这刀枪都不长眼，我不跟你比。
0: 你小子还挺狂，那我就要试试你有没有点真本事。
1: 那行，我让你三枪。

0: 我是一名中学教师，平日里常鼓励学生以身报国，岂能自己不以身作则呢？
1: 好，你去吧。
2: 是，
3: 向前看。
0: 走吧。
1: 你听我解释一下，第一呢，我们不招女兵；第二，您年龄已经超过了。
0: 你也听我说一句，第一，我答应我儿子一起参军的；第二。
1: 我心中充满了对日寇的仇恨。
0: 对不起，真的不可以，我们政策是有规定的，真的不可以啊，大姐。
1: 长官，考虑我的要求。
0: 您别说了，真的不可以啊。
1: 长官，你
0: 怎么回事？报告军长，这位女士执意要从军。
1: 你以前从事什么职业？
0: 中学教师。好啊，我军就缺像你这样有文化的人。
4: 给他办理入伍手续。是。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大姐，登记吧。哦。这个掩体谁挖的？
5: 团长，这是我挖的。这一下雨这么多水，怎么也淋。
4: 学长官那天怎么说的？要多挖一些土方，做好防水措施。这里啊，还要挂上水帘子。是，团长，我们一定改进。报告，连长，我把新兵给您带来了。好，连长，怎么这没断奶的也来当兵了？把战场当花果山玩呢？
5: 报告团长，这位小兄弟是以特殊技能应征入伍的。
4: 特殊技能，你有什么特殊技能啊？
6: 报告长官，我叫马文元，我会祖传的马家拳术。
4: 马家拳术，
6: 是，
4: 来，都看看。

0: 不错，刘团部，给我当通讯员吧。
1: 不，团长，我不当通讯员，我当兵就是为了打鬼子。
0: 你见了小鬼子不会尿裤子吧？
1: 不会，长官，我妈说了，我很小的时候就不尿裤子了。
0: 会不会尿裤子，上战场就知道了。给他发工具，干活吧。
2: 是。
0: 走，跟我去领工具。

0: 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被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

0: 连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带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0: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

0: 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1: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0: 免费送，免费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7: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6: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8: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
4: 毒引起的。
8: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陵。

0: 我就待在城里边。爹，
1: 我不走。
0: 国君要在长沙城内和小鬼子决战了，薛岳将军已经下令，所有老百姓一概撤出城去。
1: 我不走。
0: 爹，你今天一定要跟我走。走。
1: 我不走。闺女啊，我这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就攒下了这一仓库的布。你说这布要是拉到山上，风吹晒的，亲布就成旧布了。所以啊，我要待在这儿看着布。 这日本鬼子一来，煞光、抢光、烧光，到时候你还怎么能守得住你的布，看得住你的房子？闺女啊，我有办法。哎，要是国军赢了，自不用说。万一要是日本人赢了。
2: 就预备了这个。爹，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是汉奸。我这不是为了你，为了家，为了活着吗？
0: 小兰，
2: 哎呀，你们怎么还不走啊？
3: 张哥，你看，我爹他不走，还背了这个东西。
2: 爹，你这是干嘛呀？我就不能自个儿过我自个儿的小日子？
1: 我背个放火的罪名，这够抬不起头来了。再背一个汉奸的罪名，你说咱俩祖坟不让人给撅喽？我不走，小王，把门插上，我就不走。
2: 爹，嘿，
0: 你这样留在这当汉奸，我也不活了，还不如就在这结了。
1: 行了，你别管我。
2: 爹，行了，你这是要逼死我呀！快放下，我走，你是我爹。哎。 哎呀！

0: 哲学を葬ってやれ。
1: はい。
2: 报告，薛长官，罗卓英副司令长官来电。
3: 你。
2: 南昌弃守，我部已按预定部署，在高安一线布防。
3: 知道了。南昌已失守，刚才宁次进攻长沙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天。命令各部进入阵地，做好战斗准备吧。
2: 好的。

张会长，您在看什么呢？别嚷嚷，别嚷嚷！现在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啊！我只听见我心跳的声音，我这心呐，都快蹦出来了。我估计啊，快打了。这大炮一响，那是地动山摇啊！ 打吧，生也是打，败也是打，早晚得打。

0: 我命令，今天守备团严加戒备，谨防日寇从水路偷袭。
1: 现在几点了？上午10:11。
0: 怎么那么黑啊？
1: 气象兵报道，今天日食。
0: 日食？
1: 对。
0: 日食之后，往往有大雨。
1: 有科学依据吗？
0: 我们家老爷子告诉我的。

0: 恢复失守，各完备位，照这么打下去，不用一个星期，柏林防线将全线崩溃。阵地不该丢失的这么快。命令：各部严守阵地，以各自预备队增援危急区域，不得期待总预备队失去的阵地自行夺回。令。 各军组织预备队，到前沿阵地督战。有临阵脱逃、贪生怕死者，格杀勿论。是。命令各前沿指挥部向前推进20公里。薛长官，指挥部向前推进20公里太危险了，请你再做考虑。考虑什么？
1: 现在敌我双方比的就是战斗意志。
2: 蘇軍，三軍とも8キロ勢いで敵軍は撤退しております。
3: 攻撃は前ぞ。さらに急げ。

0: 草鞋岭三天三夜，丢了阵地，你低头来见，
1: 请师座放心，只要我袁绍武还活着，三五八团不会向草鞋岭后退一步。

0: 炸弹炸了，明白吗？
1: 是，
0: 快去！

自己人手里。

0: 说完这趟就可以回去了吧？
1: 你想留下来打鬼子，更好。
0: 我可不留下来。
1: 你想，就一张贫嘴了得，其实啊，就是个怂包蛋。
0: 你让我回家，你骂我混蛋都行。

0: 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我们是解放军， 现在必须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哎，
1: 大哥，大哥，我求求你了！现在必须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我求求你了！
0: 兄弟，我们是同僚带口的，我给你磕个头。
1: 哎，
0: 我替我父母再给你磕个头。

0: 啥意思，兄弟？啊，不能走！现在必须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小屁孩，你凭什么命令我们？你们知道战地上死了多少人吗？你们知道吗？如果我们不把弹药送到前线阵地上去，他们就全完了。你们还是中国人吗？你们能不管不顾吗？
1: 连口水都没喝，吃个槟榔，提提神。

0: 兄弟，我去炸坦克。
1: 嘿，你有那本事吗？那么多人都上不了，你就能上喽。

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过，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

0: 赢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

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0: 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8: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

0: 海老旺氏，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

0: 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

0: 把曹先良取得联系。是。喂，曹先良，曹先良，曹先良，喂。石头，没有人接电话，可能已经全部阵亡了。不可能，我们的军旗还在，人怎么可能没有？接着联系。
1: 是来送弹药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当然可以走了。可弟兄们都死在这儿了，我怎么能一个人回去呢？

0: 喂，
1: 哎，石座，有人接电话了。
2: 老袁，袁团长，我是方先觉。
0: 班长已经阵亡了。
2: 你再说一遍。
0: 班长阵亡了。
2: 那营长呢？
0: 营长和连长都阵亡了。
2: 你们还有多少人？
0: 都死光了。
2: 放屁！你们就是活着的吗？
0: 我是活着。
2: 喂，喂，说话呀！
0: 还有几个伤病号。
2: 你是谁？叫什么？
0: 我是警察。
2: 警察？
0: 我是来送弹药的，我叫李本忠。
2: 好，警察李本忠，我记住你了。
0: 我们弹药送完了，我们可以回去了。
2: 不行，你不能下山。
0: 为什么呀？
3: 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
2: 李本忠，你给我听好了，

0: 你是警察，你是警察，方先觉，我现在任命你为连长。啊！
1: 我是连长，我没当过。
0: 不管你是警，首先你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男人。
1: 你在阵地上给我守住了，等到我的援兵上去，你要是敢跑，我就亲手毙了你。
0: 给我！
2: 喂，我怎么就当连长了？哎，我怎么就成连长了？连长，
3: 谁是连长啊？好些领着，就剩下十几个喘气的了。师长，要不要组织预备队？
0: 休整补给，这样吧，你让预备队好好休息一晚上，明天拂晓运动到草县岭。

0: 様らの上官は玉砕された。光暦様を中隊長に任ずる。
1: 必ずや総火令を落とし、死んだ兵士からの敵
0: 一切に備え、夜明けとともに進行を続ける。
1: はい、はい、
2: 这儿吧。快起来，起来，
3: 很好。
2: 这是上面任命的新连长。
3: 连长啊，这不是警察吗？怎么还连长了？
2: 新任命的，咱也得听啊。哦，
3: 是呀，
2: 得听指挥。
4: 局里边啊，就是个小所长，没想到就一个电话就成你们国军连长了。
5: 连长，你可是临危受命啊。
4: 临危受命？我出来的时候连个招呼都没跟我媳妇打。老哥，我不瞒跟你说，我刚结婚没几天。
5: 你可别叫老哥，你可是连长啊。这打了一天，肚子饿得呱呱叫啊。连长，你吃点东西吧。
6: 是啊，连长。
3: 哎，连长，连长，快坐去吧。来，
6: 是啊，连长，坐吧。
3: 对，你坐。
4: 啊不，兄弟，咱们先把死去的弟兄埋了再吃饭吧。
5: 哎呀，那要等到天黑才能干呀。现在出战壕，坏鬼子的喝枪的。
4: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带我们上来那个小兄弟，他在哪儿呢？
3: 可能已经牺牲了吧。啊，
5: 他还是嘴上没长毛的小鬼呢。
4: 他刚才救了我一命，我说有机会报答他，你就说走就走了。

0: 鬼子，
1: 好，
0: 快快快快，我躲起躲起来，立正，中。

0: 死了，你才死了呢。哎，你看，哎，这枪真漂亮。
1: 啊，是啊。
0: 哎，连长呢？
2: 连长阵亡了，现在啊，他是连长了。
0: 他是连长？
3: 怎么了？你们这是太不讲理了，我接个电话就成连长了。你以为我院长？我这叫临什么？
2: 临危受命。
3: 临危受命。

0: 临危受命，拿过来我看看，挺沉啊！
1: 我拿着，我拿着。

1: 我们要把桌子挪一挪。对面的，野指挥官叫什么名字？道叶四郎，南京屠城的主力啊，就是这个道叶四郎指挥的第60师团。道叶四郎，名字都不像个人名。道叶四郎。
2: 早晚要宰了这头狼。我要宰了他！苏格列はまだ落ちんか。
3: 今だ。
2: 敵はどの部隊だ？師団の西部隊第8軍。我が第6師団。 初の攻撃手だ。ああ、品君がこれほどは予想を大きく裏切られた。佐藤大隊に戦車を4両追加配備。並びに命じよう。明日こそは総加連を落とせと。
4: 之后，日军停止了进攻。今天可能就是这样了。日军的第一次进攻，没有任何进展。没错，您早点休息吧。

那天我也哭过了，我们团长把我骂了一顿。他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还没结婚。 身上什么也没带，就剩块槟榔。你留在路上吃吧，我给你报仇，一定报的。一路走好，兄弟。

0: 高兵，这小鬼子不戴帽子，一个人扎个袋子，什么意思？这是鬼子的敢死队。敢死队，这是要跟咱拼命啊！对。 咱们弹药那么少，怎么办？
1: 拼了！

没刺刀啊！谢谢。

0: 亮了。
1: 连长，你看，袁军来了。包长官，这是我们的新任连长。
2: 长官好。
0: 你怎么穿警察衣服？
1: 我是警察李本忠，接了一个电话，就当连长了。
0: 是。跟我说说你们连的情况。
1: 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什么情况？那你还当什么连长？
1: 我是临危受命。
0: 是。临危受命。一班长，
3: 到，跟我走。是。
1: 真威风！
3: 威风什么威风？没礼貌啊！哎，你这不手榴弹吗？
1: 我忘了，
3: 你当什么兵？

0: なぜ戻ってきた。
1: 鋼を車に持って避難兵を
0: 千鶴さんか。
2: 佐渡の百魔月宝太がやられた頭へ戻ったのです。
1: 総攻兵かなども総彼を落としてみせるわ。各兵命令石膏を強化させ航空機砲兵に敵の位置を伝えろ。聖戦ガスを使う時は来た。
3: はい、はい。
4: 李班长到，你带几个人去阵地前50米处设预警地雷，注意不要被敌人的狙击手打了黑枪。
3: 是，
4: 李班，跟我走。
5: 我明白了，埋设预警地雷，咱们就可以躲在猫耳洞里边，地雷一响，咱就不必要被第二次轰炸。营长，我问你一下，像我这当连长的能挣多少钱？
4: 你问这干什么呀？
5: 我得养家糊口啊。
4: 肯定比你当警察拿得多。
5: 啊，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哎呀，
4: 哎，李连长，
5: 哎，
4: 这敌人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攻？
5: 那可能是被你打怂了呗。
4: 不对，敌人肯定是在憋什么坏主意。
5: 憋什么坏主意呢？

0: 喂，
1: 高营长，
0: 高营长刚刚牺牲，小鬼子放毒气弹了。
1: 你是谁？
0: 我是李本忠。
1: 李本忠，又是你？
2: 你给我听好了，
1: 我现在任命你为营长，我可是把一个营的人都交给你了。
0: 啊！我又成营长了。长官，我们在这块阵地还要守多长时间啊？我心里好有个数。
1: 你们打得很好，守得很英勇。
2: 李本忠，
1: 拜托你了，把阵地给我守住。
0: 喂，怎么没声了？
3: 来，我听。喂，喂，营长，电话线好像断了吧？

0: 我们绝不放弃。老兵，咱们还有多少人？
1: 还有16个。
0: 不管我是连长也好，营长也好，这是现在我说的算。守住阵地，跟小鬼子拼了！走，走，走，走！有检查弹药。营长，换身服装吧，穿得像个长官一样。
1: 来的，
0: 这就别管了，穿上吧。
1: 此类也算个军人为国捐躯啊。

友们，

0: 营长，你没事吧？营长，
1: 我没事。你现在还能跑吗？
0: 能。

0: 你去指挥部，跟方言爵士长说，请求支援，这顶不住了。不行，一会儿鬼子又上来了，我得跟你一起守着阵地。
1: 小鬼子上来，就咱们俩，就能守住阵地？啊！
0: 死了那么多弟兄，就为了守住这块阵地，阵地丢了，他们不都玩死了吗？
1: 不行，你一个人守得住吗？这是命令，这是命令，
0: 我不去。
1: 快去，
0: 那你一定得活着等我回来。
1: 给我找点槟榔回来。
0: 是，
2: 要老乡谈判的。

0: 我们要从草线岭高地下来请求援兵，
1: 刚刚派上去一个营吗？是，鬼子用了突击弹，正在阵地上，这车间营长一个人。王八蛋！明天天亮之前，阵地不能丢，把我的警卫连派上去。
2: 是。
3: 薛长官，我们的柏林防线成功的阻挡住敌人第六师团的进攻。
4: 伤亡如何？
3: 拼光了几个营。
4: 罗长官那儿情况怎么样？
3: 也不乐观。罗长官来电话，高安防线已经被日军突破，第幺零六师团向前推进了30公里。

0: 命令罗卓英部就地构筑工事，不能让日军再向前推进了。
1: 恐怕罗长官还要往后撤。
0: 为什么？
1: 配合106师团进攻的左支支队正在向罗振英背后移动，如果罗长官现在不撤下来，很可能遭到106师团和左支支队的前后夹击。

0: 我已经是命令罗卓英部退到铜鼓山一带，构筑防线，告诉罗司令长官，这是他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要死守，不能让106师团和佐知支队再往湘北推进一步。
1: 是，我马上发电报。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 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7: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

0: 及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我叫赵大鹏，是1001夜的厂长。
1: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烧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0: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集。

0: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3: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

0: 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3: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5: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该吃药了。
12: 你说啥？
13: 听力有问题，
14: 不仅影响生活，更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
13: 声势达孤岛式助听器，
14: 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
13: 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
14: 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顺态分 离，噪音小一点，人生大一点，
11: 又时尚又美观，听得还特清。

0: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1: 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2: 喂，
3: 爸，你咋不接电话呀？
2: 你说啥？大点声！
1: 年纪大了，说话像隔一堵墙，老人像关进了无声牢笼。试试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4: 一共17.8，
5: 小点声，我能听见。
6: 很时尚，很舒服，老人愿意戴。
1: 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7: 该吃药了。
2: 你说啥？
1: 听力有问题，不仅影响生活，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7: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0: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1: 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0: 广西离境退税2.0版即将实施，花钱更省心，退税更快捷。千年盐步华丽变身世纪运河起点，记者探访平陆运河平塘江口。广西港贵港内陆港正式揭牌，防城港国际医学创新合作中心正式启动。2026年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将于6月18日在南宁举办。公安部表示，缅甸妙瓦底和柬埔寨重点地区规模化赌诈园区被集中清剿。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继修。近期，商务部、财政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多项民生利好政策将于7月1日落地。6月12日下午，自治区商务厅、文旅厅等多部门在南宁联合主办广西重点商圈离境退税政策推介活动。
1: 本次活动是贯彻落实商务部等六部门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以及自治区促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的重要举措。活动现场，各职能部门围绕离境退税政策细则、退税商店备案、退税商品验核、业务操作等内容开展全方位讲解，切实为企业答疑解惑，助力企业熟练掌握退税业务。各地主管部门、商圈运营方、银行机构面对面交流，针对退税商店备案、多语种宣传等问题深入交流，为商圈布局退税消费业态打下了坚实基础。
2: 积极打造离境退税特色商圈，构建立体化宣传矩阵，创新入境促销工作举措，深度打通文旅体验、购物消费、离境退税全链条，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3: 鼓励和引导我区 A 级景区、旅游度假区、文博场馆等外国游客聚集的区域设立离境退税商店，同时呢，推动相关商户针对性的选品，丰富非遗产品、文化创意产品、特色手工艺品、国货潮品等供给，优化购物和退税的这个服务动线。
1: 离境退税政策是吸引境外旅客消费、提升广西旅游国际化水平的

0: 重要举措。截至目前，广西退税商店数量较2024年年底增长2倍，覆盖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防城港、崇左七市。2025年全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接近80倍。今年1至5月，南宁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73票，验核申请单金额69.97万元。
1: 一方面，积极落实今年5月国家出台的优化离境退税相关政策，例如小额抽检制、无纸化办理等，进一步缩短旅客现场停留时间；另一方面，按照海关总署近期将出台的相关要求，做好政策衔接落地准备，持续提升离境退税便利化水平。
0: 据了解，南宁市率先落地即买即退服务，设立集中退付点，逐步实现与全国20个省区市异地跨区域互认办理，形成以南宁万象城、南宁百货大楼、南宁梦之岛水晶城为核心的离境退税特色商圈，境外旅客消费体验持续提升。
2: 我们在南宁万象城落地的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自运行以来实现了退税效率、旅客体验、商圈消费活力的3重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依托粤桂琼即买即退跨区域口岸互认新模式，进一步提升服务覆盖面与便捷度，助力南宁打造更具吸引力的入境消费环境，真正实现即买即退即享便利。
3: 一江流水承载千年岁月，作为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自古便是繁华盐埠，也曾一度归于宁静。如今运河通航的脚步渐进，古埠焕发新生活力。下面我们跟随记者一同去探访平陆运河零起点。
4: 你敢相信吗？耗资700多亿元，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的平陆运河起点近在江边这座小村庄。
5: 好奇心就推动我来了，
6: 肯定会带动一个经济的发展，然后和那个人脉的发展。
7: 我们就想看它的水究竟从哪里来，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8: 5000吨的货船有多大。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平塘江口。大家看我身后的水面非常开阔，这里是一个丁字路口，这一横就是玉江，这一竖呢就是一路奔腾向南，连通江海的平陆运河。
4: 通航进入倒计时，平塘江口每天都有数百名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有旅行社还开通了一日游路线。
10: 那河道是让管过去，管过来，管一大湾。现在平陆运河的要求，台湾举子这样的心情也一样的，他的心正开阔了吗？这是百年一遇的机遇啊，对我们江口一个重生。
4: 何为重生？故事要回溯千年。平塘江口自西汉起就是盐运要道，坐拥千年商埠、八朝盐都美誉。旅行家徐霞客曾记述这里青州盐聚从此出，足见当时的繁华。上世纪60年代，为了支持西京水电站的建设，平塘江口的居民举家搬往高处，古老的江口街引入水下。当得知平陆运河的起点就规划在平塘江口，从这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雷玉宝便决心要将江口的千年历史讲给众人听。为此，他自费建展厅供游客参观，还手搓了这条4米多长的老街模型。
10: 我首先是搞园林设计的，你自己来做，这样才做得出那种感觉出来。一砖一瓦都贴上去，把这个对家乡那种
4: 眷恋
10: 的刻在里面去。
4: 改革开放初期，平塘江口依旧是水路中转枢纽，老旧港务站江口旅社留存至今。本以为他们最终也会被时光洪流裹挟，淹没在流年深处，却不想因世纪工程的建设，让这些旧日风物重启了光阴。
11: 人们在这歇脚、中转，然后过夜，这个地方就是卖船票。
12: 现在我们正开发。
11: 对，现在我们这个港务站的话呢，已经跟我们的投资商签订了这个长租协议，15年的合同。
13: 它是一个国家的重点大项目嘛，一个自带流量的，做成民宿加这个餐饮，还结合一点游玩的
4: 项目是吧？
13: 是的，是的。
4: 当地人形容这片土地因水兴盛，因水沉寂，如今因世纪运河被重新唤醒。
12: 想把这个村打造成为运河第一村，所以它有盐运的文化，在水上运动的开发方面有比较大的潜力。

0: 有合适的这个投资商，也欢迎到村里来考察。
1: 到时候我们他公布多少号，我们房车就是你看这边是零吗？
2: 零公里起步往这个方向，
1: 我们的发展也是一个起点。

0: 6月11号，广州港、贵港、内陆港揭牌成立，这是继柳州内陆港之后，广州港在广西设立的第二个内陆港。
1: 广州港、贵港、内陆港将沿海大港功能前移，依托贵港至广州南沙海铁联运通道，打造一次委托、一次结算、一箱到底、一体化出海物流通道，同时串联起西江内河航运、干线铁路与远洋海运网络，助力贵港从内河腹地加速迈向区域开放前沿，也让广州港的航线资源、航运服务辐射至贵东南乃至西南腹地，实现两地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联动。该模式整合铁路、港口、航运多方资源，有效压缩货物运输时长，简化中转流程，破解以往外贸企业物流成本偏高、集装箱周转不便、还箱点位少等痛点。
2: 那我们现在走这个模式呢，是门到港的模式，一次装柜直接上船，直接到目的港。目前，走贵港到南沙的这个铁路专线的企业总共有13家，总体的成本下降30%左右。
0: 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该规定给外卖食品安全加了一把安全锁。今年以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把治理网络餐饮作为重中之重和头号工程，以 AI 赋能开展靶向治理，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在北海银滩旅游度假区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正通过 AI 云监管系统查看辖区餐饮店食品安全情况。北海250多家海鲜餐饮店的后厨、收银台、海鲜池、称重处等关键区域布设了750多个高清摄像头，执法人员可以远程实时查看、调取历史视频，实现违规行为线上取证，形成线上监测加线下核查的闭环管理。
4: 这个平台呢会自动识别后厨工作人员有没有依法依规穿衣戴帽，如果说有这个老鼠啊，也会侦测到，极大的节约了我们这个行政执法的这个力量资源。今年以来，我们利用互联网加民厨量噪平台，已经立案查处了20几起的这个食品网络餐饮安全案件。
3: 幽灵外卖一直是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痛点，北海结合当前餐饮特点，成立海鲜餐饮整治特战队，开展全覆盖巡查，同时依托八桂石安女民兵护卫队，加大餐饮单位巡查力度，选聘130名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对违规线索随手拍及时报，有效消除风险隐患，基层移动探头作用凸显。今年以来，共收到举报问题线索7条，高效查办一店多开等案件5起。今年北海市累计查办网络餐饮违法案件327件，其中幽灵外卖案件44起，公开曝光典型案例18起，有效规范了网络餐饮经营秩序。
5: 平时取餐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店里面多看一眼商家的那个营业执照，还有就是那个厨房是否干净，如果发现问题的话，我们会小程序一键上报。现在我们就是看到商家越来越规范，
6: 通过这种繁华地带慢慢的向周边覆盖，到陆续排查，然后预计在6月底左右排查完，后续还有一个固定的复查，希望确保这个食品安全，让所有的幽灵外卖全部消失。
3: 源头整治重磅出击，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召开全区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行政指导会，要求各平台对照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的要求和突出问题，全面自查整改，并签订落实食品安全承诺书。今年以来，全区以案件开路，共对全区43家平台、8.5万家外卖商户全覆盖排查，查办案件5188件，下线2146家违规外卖商家，打掉156家幽灵外卖，向纪检监察机关

0: 移送违规违纪问题线索34条，向卫生健康部门移送问题线索17条，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164件，一系列举措切实保障了网络食品安全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接下来看简讯。
2: 6月12号，广西沿海铁路公司无人机运用维护中心在国铁南宁局青州供电段正式揭牌。该中心可对辖区无人机集中管理，统一受理飞行申请，全程监管，杜绝黑飞乱飞，为广西沿海铁路构建起立体化安全防护体系。6月30号前，雍北县34座新增无人机机场完成部署，通过全域统筹，预计设备利用率将提升至85%以上。
3: 6月12号，冯程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国际医学创新合作中心启动运营。启动仪式上，项目建设运营主体冯程港盛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逆时光广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广西诺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蚕友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约，合作领域覆盖医疗器械、AI 医疗、康复辅具等前沿赛道，为试验区医疗产业集聚注入新动力。
0: 6月10号，2026生生不息县市区共同富裕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在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32支县级篮球队齐聚侗乡，以球会友。广西三江男篮对阵天津武清男篮，经激烈比拼，三江男篮以85-77取得首场胜利。
1: 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12号举行的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将于6月18日在南宁举办。
0: 活动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主要包括跨境溯源活动、水果产业大会、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和 N 场配套活动，将组织超50家东盟各国优质水果供应商、跨境贸易企业、200家国内水果行业头部企业参加。越南驻华大使、东帝汶驻华大使将现场推介。活动将向全球客商发出合作邀约，发布扩大东盟农产品进口白皮书，联合京东集团、中国邮政发布渠道推广政策，启动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常态化运行，实现东盟鲜果经广西高效通关，48小时内送达中国市场。
4: 本次活动联合头部电商平台，在6月到9月分3个周期发放超1000万元专享消费券，联动直播达人开展矩阵直播，面向全网发放专属特惠，联动全区14个地市推出21场地方特色水果节，实现东盟鲜果加八桂加果一站式选购，更顺畅更实惠的直达百姓餐桌。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3: 下节您将看到，公安部表示，缅甸妙瓦底和柬埔寨重点地区规模化赌诈园区被集中清剿；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调整地震灾情数据，受灾人数超39万。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6: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8: 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记者10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位于缅甸妙瓦底和柬埔寨重点地区的规模化赌诈园区被集中清剿。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反电信网络诈骗案，统筹境内境外2个战场，网上网下2条战线，综合采取侦查打击、行业治理、宣防劝阻、国际合作等措施，推动打击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国际执法合作方面，累计5.8万名涉诈犯罪嫌疑人被移交中方，彻底铲除缅北4大家族犯罪集团，成功将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陈志、佘志江、李雄等押解回国。位于缅甸妙瓦底和柬埔寨重点地区的规模化赌诈园区被集中清剿，最大限度压减了境外电诈犯罪生存空间。节目最后来看一组东南亚资讯。香港金融管理局11号发布消息称，中国人民银行、印尼央行、香港金管局当日签署合作备忘录，计划构建一个双边货币交易框架，便于印尼与在港企业及机构在跨境贸易与投资等方面以印尼盾和离岸人民币进行直接兑换及结算，从而提升跨境交易效率，并推动区内货币的更广泛使用。印尼央行和香港金管局将积极推进双边货币交易框架的筹备工作，包括订立全面的运作指引。同时，双方还将委任当地数家银行为特许交叉货币做市商，参与此框架。印度尼西亚金融市场出现回暖迹象，12号印尼股市和汇市同步走强。印尼央行表示，外资正重新流入印尼金融市场。根据路福特数据，当天印尼盾对美元汇率上涨0.61%，收于1美元兑17865印尼盾。雅加达综合指数上涨2.07%，报6007点，重新站上6000点关口。印尼央行表示，外国投资者已开始重新进入印尼国债市场，反映市场对于印尼经济和金融稳定性的信心有所增强。6月12号，2026中越咖啡落地加工中国红河对接活动在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举行。本次活动以共建进口新通道、共筑咖啡新产业为主题，期间举行签约仪式，现场设置咖啡原材料进出口、咖啡产品进出口、咖啡设备进出口3大专题洽谈区，为企业提供精准对接平台。红河州作为云南边境贸易进口越南咖啡的主要州市，现有咖啡落地加工企业11家。本次活动将有效推动滇越咖啡贸易量质提升，助力红河州打造中越咖啡进口加工首选地。菲律宾国家减灾委12号发布报告，对此前发布的地震

灾情数据进行更正。截至6月12号上午8时，6月8号南部强震导致的死亡人数从此前报告的55人调整为46人，受伤人数从此前报告的1120人下调为688人，失踪人数由31人上调至38人。报告同时显示，地震造成的受灾人数超过39万，有近20000处房屋受损，292处包括学校、政府机构、医院在内的公共设施受损，有13个城镇已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更多新闻，你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This is our regular broadcast. Currently, China's
1: 对敌宣传工作站，
2: 主要是对敌广播，
3: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4: 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5: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6: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赢。
0: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6: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7: 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8: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9: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7: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10: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7: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曾经鲸族渔民踩高跷捕虾，如今 AI 接管风浪，水循环95%，每平方多产10斤，甜味更足。昔日盐碱地变聚宝盆，用新的方法养出真野的鲜。东兴对虾，科学养殖。

0: 童身上有秘密。
1: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拒绝。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锚定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枢纽和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优势，广西持续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柳州党员干部在抗震救灾中冲锋一线，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伟大征程今天走进崇左龙州，感受左江红土地上生生不息的革命力量。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今年以来，广西充分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枢纽和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前沿优势，以通关便利化改革、多式联运创新为抓手，内外联动双向发力，持续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服务国家新发展格局、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近日，由中国外运广西平祥公司代理申报的徐工 XGC17000 型履带吊设备，在平祥综合保税区完成广西首批保税一票多车整车出口越南。这款1250吨级超大吨位起重装备是全球工程装备标杆产品，将承担核心钢结构吊装等关键任务，赋能中越基建合作。
2: 使用一票多车的进出口模式，通关的速度和通关的效率都可以得到非常有效的保障。现阶段就像我们这批货物一票多单60台车，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出口。
0: 此前，这类大型特种设备出口面临通关周期长、流程繁琐、资金占压大等痛点，一批设备申报至出境需7至10天。为破解难题，有一关海关创新推出一票多车集中验放、线上审批、保税仓储监管模式，实现一次申报、分批运输、灵活验放，通关时间压缩至最快当日办结。
2: 前期了解通关企业的需求，会对企业即将通关的车辆做好备案，等待车辆到达口岸后，安排专人引导车流，调度好通行路线，落实卡口快验快放。
0: 海关数据显示，1至4月经友谊关口岸出口工程器械8.2万台，同比增长

0: 119.4%，货值32.2亿元，同比增长63.1%。凭借西部陆海新通道枢纽优势，广西以多式联运创新，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高效联动，为畅通双循环提供更强支撑。前不久，由南宁无需机场海关联合广西民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打造的芬兰赫尔辛基至比利时列日、至湖北鄂州花湖、至广西南宁无需多式联运卡车航班首航，这也是国内首条贯通北欧、西欧与华中华南的空路联运线路。首航搭载九龙纸业北海有限公司从芬兰、瑞典进口的一批造纸设备核心部件，货值约332.9万元人民币。
1: 现航线有效破解了广西往返北欧货运中转耗时、空运成本高的难题，运输时间缩短4至6天，物流成本较纯空运下降20%至25%。不少精密机械、跨境电商类外贸企业已主动洽谈合作。
2: 提前与鄂州海关建立跨关区协同监管机制，设立卡车航班专用作业通道，依托南宁、鄂州两大航空枢纽联动优势，叠加公路无缝衔接模式，全面推行提前申报、快速转关等便利化举措，实现一次申报、全程监管、无缝衔接。
0: 当前，广西正持续推进通关便利化改革，全区口岸大力推广一票多车、无感通关、提前申报、快速转关等通关便利化措施，持续压缩通关时长，降低物流成本。依托广西自贸试验区、延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中马两国双元等开放平台，加快构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全面对接 RCEP 经贸规则，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柳州市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柳南区5.2级震群发生后，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自觉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稳妥有序统筹推进群众安置、设施抢修、民生保障、复工复产等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以实际行动检验学习教育成果。6月11号，位于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屯公屯、太阳屯和村委屯正式解除封控，相关部门设置12条公交线路，调配31台车辆，从柳州工学院、市委党校、柳州铁职院、柳州第一职业技术学校等临时安置点，专门接群众返回家园。考虑到目前受灾地区各项生活配套设施还在停滞状态，工作人员给刚回到家的群众准备了应急物资。
4: 我们的政府确实是很为民，所以我们心里头很感动的。
3: 在抗震救灾中，柳州市坚持党组织前置覆盖，科学设置临时安置点，高标准配齐各类生活及应急物资，坚持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党组织。在安置点设立临时党支部，设立35个党员先锋岗和党员责任区，选派430名党员干部组建志愿服务队，24小时驻点值守，让老百姓吃下定心丸。党组织在一线筑起红色堡垒，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冲向每一个需要他们的地方，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5月18号当天，柳泥社区党总支书记孔祥杰第一时间带领多名党员干部一次次上门劝说居民撤离，并将他们平安护送到附近的安置点。
5: 我们这里有一个父女俩，父亲年纪比较大，体型也比较胖，当时上转运车的时候，有人在后面扶着他，把他这样一点一点挪上车。
6: 然后小孩行动比较迟缓，后来孔书记嘛，就带领他们的社区人员上来，就帮助我们，很感谢他们。
3: 在各个安置点，党员干部精准对接群众诉求，从生活物资保障到心理疏导，从医疗救助到子女就学，用心用情做好过渡期安置保障工作。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任永健连续多日坚守在临时安置点一线，在大雨中四处协调救灾工作，三次拒绝记者采访，和千千万万奋战在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一样，他一心记挂的是群众安危，根本无暇他顾。
7: 尽我们所能尽的最大努力去帮群众解决一些问题，不光是我基层干部，都有我这样的精神。
3: 在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一线，172支党员突击队、2800余名抢救队员昼夜攻坚，连续作战。电力、通信、水务、交通等部门协同发力，快速修复供水供电，8小时全面抢通乡镇通信网络，高效清理塌方隐患110余处，�抢通受阻道路76条，全力保障生命通道、应急通道畅通。民政、公安、住建等职能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夯实重建基础。
8: 随叫随到，在济南市执行力非常强，
9: 基本上是24小时在干。然后我们的党员干部都是冲锋在前，长的72小时没有合过眼，都是在保证灾区的帐篷能快速通电。
3: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灾后各方力量同心驰援，经自治区党委同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将中央组织部下拨党费，连同配套的代自治区党委管理党费，共计2300万元，划拨用于支持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中央、自治区、柳州市委专项救灾资金和物资快速下拨，社会爱心力量源源不断汇聚。截至6月10号，柳州市累计筹集社会善款3630.55万元，累计接收捐赠物资价值2174.48万元。一系列务实暖心举措，持续凝聚重建合力，提振群众信心。当前，柳州市各级各部门正稳步推动镇区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以实际成效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伟大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崇左龙州。1930年2月1日，邓小平、李明瑞、余作玉等领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龙州起义，成立了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推翻了左江地区封建豪绅地主的统治，打击了法帝国主义势力的嚣张气焰，创建以龙州为中心的左江革命根据地，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龙州起义纪念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城东独山大道，是纪念邓小平等组织领导和发动龙州起义、创建红八军的专题纪念馆。1929年10月，余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邓小平等人将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从南宁转移到左右江地区，其中余作玉率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开赴龙州为起义做准备，但不久警备第五大队便发生了蒙挚人叛乱事件，李明瑞、余作玉带队平定了叛乱。1929年12月初，邓小平等到龙州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指示和广西前委会议精神，研究制定龙州起义的工作计划。广西前委原要求龙州起义于12月11日与百色起义一起同时举行，因发生蒙挚人叛乱事件，决定推迟起义。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胜利举行，宣告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余作玉任军长，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委，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
10: 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颁布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及劳动法、土地法，明确提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左江地区的统治，建立树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运动。
3: 1930年龙州起义前后，法帝国主义多次发出召回威胁，还派出飞机进行侦察，侵犯领空，蓄意武装干涉。1930年2月7日，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州，传达中央有关指示。为了打击法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他对龙州的反帝斗争做了具体部署。之后，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对此发表了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召回，告全国民众书。2月19日，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县城体育场举行万余人参加的声讨法帝国主义罪行的群众大会。 会后，举行示威大游行，愤怒的群众包围法国领事馆、海关楼和天主教堂等处，没收了一批军用物资，驱逐法国领事馆领事出境。1930年3月，桂系军阀获悉红八军主力吩赴各地游击。

0: 集结力量突袭龙州县城。留守龙州的红八军在军长余作玉指挥下仓促应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龙州失陷。红八军第一纵队在回防的过程中接到龙州失守的消息，便往右江地区转移。经过半年多沿着中越边境桂滇黔边艰苦转战，于1930年10月在凌云县蒋肥村经乐业县上岗村与红七军会师，编入红七军。
1: 龙州起义在浙江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红八军主力转移后，留在浙江地区的农民赤卫队坚持游击斗争，革命红旗一直飘扬在浙江的红土地上。
0: 下面是一句话新闻。6月12号，卢新宁到玉林市调研经济稳增长及重大项目建设工作，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加力技术研发，扩大生产经营和守牢安全底线，要求地方政府全力做好要素保障与企业服务，稳住经济向好发展态势，全力以赴实现年终双过半目标任务。6月11号至12号，曹志强到梧州市藤县现场协调推动解决拖欠企业账款、生活污水溢流直排等突出问题，要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并深入现代纸业、陶瓷行业重点企业调研，推动解决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2: 6月11号，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杨万明、全国人大常委会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吕中梅以及黄海龙、杨振根出席在南宁举行的第21届西部法治论坛，研讨深入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主题内容，并建言献策。
0: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3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5批109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48件，阶段性办结6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6月12号，2026年第二季度重大项目证金企现场融资对接会在南宁举行，支持更多民间资本参与我区项目建设。活动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联合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主办，现场向金融机构提供2026年第二批自治区重大项目清单、民间资本投资机会清单以及融资需求清单。相关部门解读了金融惠企政策等，并进行项目推介。24家金融机构以及近100个重大项目业主现场对接洽谈。
3: 以前的话，我们需要自己去对接银行，时间和程序上面都很繁琐。现在一次性的能对接更多的银行，大大的增加了便利性。
4: 精准提供这个信贷的资金支持，应贷尽贷。今年以来呢，柳州银行积极对接重大项目，有20个，涉及的这个信贷资金呢，约40亿元左右，较去年呢实现了10%以上的增幅。
0: 今年以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强化重大项目引领带动，每半个月常态化开展一次投资和项目服务日活动，发布证金企一点通重大项目融资服务机制，率先在全区范围内打通项目管理平台与金融服务平台，同时创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鼓励支持更多民间资本参与项目建设，助力扩大有效投资。截至目前，我区储备实施自治区重大项目共计856个，总投资3.04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重大项目245个。
5: 截至目前，我们已在全国 PPP 新机制平台录入项目有34个，总投资规模477.3亿元，其中呢，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项目有11个，参与的这个项目总投资呢是43.2亿元。
0: 6月12号，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国际医学创新合作中心启动仪式暨招商推介会召开，首批3家企业签约入驻，合作协议涵盖医疗器械、AI 医疗、康复辅具等领域，标志着试验区正加速成为链接东盟、服务全球的医学创新高地。
6: 把我们长期以来在“一带一路”深耕的这些科研机构以及医疗机构、高校引入到咱们防城港进行科技合作，以及产品贸易，通过防城港实验区。

0: 进行出海贸易。
1: 这么好的市场背景下，把自己的这种生物制药在这边既服务广西地区，又能有东南亚的市场结合，这个是非常好的。
2: 今天是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区各地精心策划开展系列特色活动，集中展示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成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社会对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意识。
3: 今天，广西民族博物馆举行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成功十周年主题活动，以“岩洞花山，人民共绘”为题，邀请市民共同为花山长卷填色。现场还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天琴艺术，以多元形式活化历史遗存，让文化遗产在全民共创中焕发活力。
4: 今年文化和遗产日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让文物走进群众，服务于群众，让人民群众来续写我们文物保护的工作。
3: 青州市举行第十一届千年泥星陶清江古龙窑火种传递及火祭仪式，艺术化再现古代匠人顺应天时恭迎明火的传统工序场景，还原旧时龙窑明火炼陶星火手艺的生产民俗，擦亮青州千年陶都文化名片。现场还展示舞龙舞狮、八音等青州本土非遗节目，鼓声雄浑，龙狮起舞，搭配古风摇曳布景、轻柔古风背景音，营造古朴庄重、喜庆热烈的氛围。玉林市陆川县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布设非遗项目宣传展板，发放非遗宣传手册，向群众普及当地癌系、铁锅铸造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发展历史以及保护传承现状。目前，陆川县已登记在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9项，其中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4项。
5: 弘扬与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守护精神家园，让广大市民走进非遗，了解非遗，保护和传承非遗。
6: 6月10号至12号，2026年广西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和公益创业赛全区中评在贵港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共青团广西区委、自治区残联、广西消防救援局联合主办，设置民族团结、国际志愿服务、人工智能应用等18个类别，吸引2000余个项目报名。经市赛、行业赛和全区初评等环节，最终45个项目入围全区中评，其中志愿服务项目30个，公益创业项目15个，涵盖乡村振兴、社区治理、应急救援、弱势群体关爱、民族团结、环境保护等领域。大赛最终评选出金奖7个、银奖15个、铜奖23个，获奖项目将择优推荐参评全国赛事。部分优质公益创业项目还将获得孵化培育、资源对接等后续支持。
2: 下面请看简讯。
3: 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将于6月17号在南宁举办，由生态环境部与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该活动首次走进广西，将展示绿色低碳实践，发布应对气候变化成果，开展绿色低碳系列宣传分享等。近年来，广西持续加强绿色发展要素保障，今年1至5月环评审批相关项目1164个，总投资约1470亿元，减污降碳成效显著。
2: 6月10号至11号，2026年广西工业强区贵在一起中小企业服务月在来宾启动。活动由自治区工信厅、来宾市政府主办，设置政策宣讲、产业推介、主题分享环节，配套组织融通对接产业圆桌会议和一月一链绿色建材投融资路演。企业与金融机构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超3亿元，发布融资需求2345亿元。
3: 6月11号至12号，2026年广西妇女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广西选拔赛在南宁举办，各市14支参赛队近160名妇女在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人工智能应用等10个项目中展开角逐，展现了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最终60名选手脱颖而出，部分优秀选手将晋级全国大赛。

0: 赛。
1: 6月10号，粮食储运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粮仓一体化气密技术创新中心在南宁揭牌，旨在推动绿色储粮技术的创新与应用，重点解决粮仓。

0: 小提琴协奏曲和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一交响曲两部经典作品，让乐迷沉浸式感受古典音乐的纯粹与震撼。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力争，

0: 是。
1: This is our regular broadcast. Currently, the Chinese people want to call me.
2: 对敌宣传工作站，
0: 主要是对敌广播，
3: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4: 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5: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4: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赢。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6: 主动学习，心肺复苏。
7: 心肺复苏术简称 CPR， 是针对骤停的心脏和呼吸采取的救命技术，主要分为六个步骤：一、外环境安全性评估；二、患者的意识和呼吸判断；三、寻求帮忙，拨打120即获得 AED； 四、胸外按压；五、开放气道，人工呼吸，非专业人士持续胸外按压即可，无需口对口人工呼吸；六、使用 AED 除颤。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0: 晚上好，新一轮龙舟水已经拉开帷幕，未来几天啊进入强降雨集中期，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今晚贺州、来宾、百色、玉林、沿海三市以及桂林、柳州、河池三市南部、梧州市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天白天强降雨区移至贺州、梧州、玉林、贵港、南宁、崇左以及沿海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晚到16号，桂南仍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本次过程呢，降雨持续时间长，降雨范围广，累计雨量大，部分地区强降雨落区重叠，次生灾害发生风险高。今晚到明天，贺州市西部和桂林市西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或大，南宁市中部、河池市南部发生的可能性较大。另外，在桂北、桂中的这些黄色区域，降雨引发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需要重点防范。明天广西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都为优，北部外海面未来三天都有强降雨和强风，偏南风5到6级，阵风有7到8级。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1摄氏度；柳州大雨转阵雨，24到31度；桂林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梧州大雨25到28度。北海中雨26到31度，西南风4到5级；防城港中雨27到31度，西南风4到5级；钦州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南风3到4级；贵港中雨转暴雨25到29度；玉林阵雨转大雨二十。

0: 到三十度，百色大雨转阵雨26到32度，贺州暴雨24到28度，河池中雨转多云24到32度，来宾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崇左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今晚到明天，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

0: 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0: 党的18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后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2: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5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

0: 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3: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1: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4: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5: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4: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6: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4: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7: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4: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8: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2: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9: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0: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9: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2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11: 这边都是咱们自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9: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12: 这其实呢是为智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呢，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9: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13: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14: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附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附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9: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15: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9: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进化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
4: 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六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

0: 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有朋友问我，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一滴生命。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你的任务没有完成，陆峰还活着。
2: 陆峰还在上海，继续你的任务。
3: 是。
4: 中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羊奶才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年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066，快打，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年火凤凰行动被我方破获之后，相关被抓获，加入我们的情报组织。相关普及对你们来说是神秘的，对我们来说，他也隐藏着很多秘密，包括多年之前的几个行动，现在重新调查起来，都有疑问。恐怕相关现在也很难自圆其说。
1: 我是来替义父求情的，以我对他的了解，希望建军相信他。
0: 轻易没有查出来之前，我没有办法答应你。
1: 你还是怀疑他？
0: 可能他不是轻易，但是他也不是相关。

0: 虽然暂时我不会相信上官，但是我却100%的信任你。你接触上官有段时间了，以你的统治力，难道没有察觉到一点蛛丝马迹吗？
1: 我相信义父，但我也知道，想要取得您的信任，需要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服您。
0: 那你的时间不多了，
1: 我可以见一下花香雨吗？
0: 去见一面也好，算是告别吧。
2: 上海的夜，安逸的让人心疼，很难想象有一天这里会战火纷飞。
3: 日本人靠武力打进来，想把他们赶走，也只能靠武力。
2: 这一天，
3: 他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2: 上海是中国战场的缩影，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决战的时刻到了。
3: 你说的对，除了木西和安插在我身边的人，
2: 是谁？
3: 我会找出来的。
2: 这个人应该藏得很深，没那么容易，
3: 也没那么难。留在我身边还活着的人也没几个了，只是我到现在还是想不明白，上官为什么要把我写进名单里。
2: 这是一个必须要解开的谜题。日本人现在也在调查上官，
3: 因为青衣。
2: 日本人怀疑我是青衣，不会怀疑上官。现在调查上官，应该是有别的原因。
3: 想到什么了？如果闪官的身份有问题。
2: 这么想，上官为日本人做了这么多事情，繁星计划虽然失败了，但为日本人立下了汗马功劳，不应该被怀疑，除非他的身份有问题。
3: 日本人一定没有动作，如果能够尽快抓住上官安插在我身边的卧底，应该可以揭开更多的真相。
2: 尽快把他找出来吧。
3: 有花香雨，
2: 花香雨被日本人判了死刑，最快24小时执行。我正在想办法救他，你别着急。
3: 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你再有所动作，还是我想办法吧。
2: 你现在没有筹码，很难从铁栏桥监狱把花香雨再救出来。况且日本人有可能用花香雨来引你现身。
3: 我现在对日本人而言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2: 你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名单上的人对日本人都很
3: 对。
2: 既然你在名单上，反倒可以利用一下。我认为这是你目前唯一的筹码了。
4: 局长，匡伟死了。
2: 陆峰干的吗？
0: 是。
3: 与其狼狈防守，不如放手一搏，先除掉花向宇，让陆峰也尝尝失去的滋味。匡伟说的那个人查到没有？
0: 最晚明天出结果，据说有收获。
3: 让他们赶紧查。

0: 为了一个男人，知道吗？
1: 用你的价值观来衡量，只有为自己活着才知道吧。我跟你不一样。
0: 我是来和你告别的，你在死刑犯的名单上，24小时内就会执行。

0: 你的眼里就只有陆枫吗？你难道感受不到义父对你的关爱，感受不到哥哥和我的心痛吗？这场战争让我们做出了选择。我知道你们觉得我自私，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们站在一起。
1: 为什么？因为我是中国人。

0: 小姐，快点！哪人呀？
1: 中国人。
0: 从哪来到哪去呀？
1: 从该来的地方来，到该去的地方去。
2: 我送去。

0: 何宇，
1: 拿着，有福同享，云南同当。

0: 这具尸体你们怎么确认的？我们只是冷冻，它面部无法识别。你们怎么就能确定这具尸体名字就是罗宇呢？这个我们不管，而且尸体来的时候已经标注了的，我们只是记录。
1: 标注好了，这些尸体来之前都标注好了吗？就这一具呀，其他尸体的面部很好辨认，还需要标注吗？也不知道你们今天是怎么了，好像人人对我们的工作都持怀疑态度。
2: 你刚才说什么？还有谁来过？你们的人啊。
0: 对着这个尸体问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1: 怎么问的？
0: 还有必要重复吗？

0: 这具尸体面部完全无法识别，怎么确定就是罗玉？尸体送来的时候已经做了标注，我们只是记录。所有尸体来之前都标注了吗？只有这一具啊，别的尸体面部很好识别，不需要标注。
1: 人什么时候走的？
2: 就在你进来之前，刚走。

是对的。我查了闪官近十年在时间地点上重合过的所有内部情报人员。这个白鲸原名古月，哈尔滨人，曾经在满洲待过，并与闪官有过交集。

0: 精心布的这么一个局，居然让一个小小的接线员给泄露了。
1: 闪关的谍报网扑到我们的毛细血管里来了。
2: 去，
1: 把这个女的给我带来，马上。

0: 我已经到了，明天下午1点的车去哈尔滨。
1: 小月，这个您拿着，咱们得马上离开这里，咱俩得分开去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咱俩得分开坐，咱们哈尔滨老地方见。 如果我没有能按时间来，你必须远走高飞，你千万不能让他们找到你。
2: 你一定要来，不然我哪儿都不去，我就一直在那儿等着你。

你杀的，是，你是长官派的军统的卧底。

上官到底什么人？到底什么人？

0: 反星计划的名单，你怎么解释？你想听什么解释？你为什么在名单上？我不知道。这么重要的名单，你说你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一切都是山国安排好的。你我不过都是他的杀人工具。 你跟在他身边这么长时间了，你不了解吗？你在指一个人有罪的时候，能不能拿出一点证据？证据就是我在名单上。所有人都怀疑我是日本间谍，所有人都把枪口指向我，包括你。这还需要证据吗？你没有证据，让我怎么相信你？闪光也在名单上，你为什么就相信他？况且他一直在为日本人卖命。
1: 为什么还死心塌地跟着他？
2: 你为他母亲养大的，罗宇是他养大的，他不一样杀了他，
0: 杀死罗宇的是你，何飞，你明知道罗宇是被他灭口的。

0: 不可能！沈波现在在日本人的监狱里，他根本就不可能！
1: 还有什么不可能？
0: 罗宇就是因为没有执行他杀我的命令，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1: 我不相信你！
0: 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 那就开枪吧。闪光不是一直想让你杀了我吗？我也做不到。你行，开枪吧。

蓝冰，你把枪放下！我不相信他有勇气开枪，放下！ 我就想看看，你跟闪光还能走多久。

我看见你了，你就在院子里那棵树后面。

0: 我峰哥罩着你。
1: 好，谢谢峰哥，谢谢飞哥。
0: 拿着，有福同享，你嫩同当。

0: 日本和德国大势已去，现在美国要在中国挑选新的代言人。近期美国会派出一名会谈代表来与国民党进行接洽。这名会谈代表是由美国白宫直接委派，因此他的意见对美国国会非常重要，甚至影响到美国对国民党的巨额军费贷款。见面地点在重庆。 我方需要派出一名特工去执行这次特殊的任务，上级已经批准，这次任务由你来执行。
1: 什么任务？刺杀美国会谈代表。
0: 具体任务等待上级的命令。
1: 但我现在被怀疑为日本间谍，你们不怕？

0: 鉴于你的表现，现在正式批准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任何人都不相信你的情况下，我们党对你完全信任。
1: 谢谢组织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完成任务。
0: 明天出发。

0: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1: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1: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领事人沈笑。
1: 宣誓人陆峰。谢谢。我今天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感觉。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引导。
2: 其实是你的父母一直在引导你，我算是陪伴吧。你本来就是革命的种子。
1: 谢谢。
3: 处长，我也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你的事情我已经向上级汇报了。
3: 真的？
2: 但要写好入党申请书。你可以让陆峰帮你。
3: 谢谢处长。
1: 还有一件事，罗伊死之前说闪关属于一个组织。
2: 什么组织？
4: 振兴骑射。
0: 振兴骑射。

0: 进来。
1: 局长，罗宇和白晶死了。
0: 什么人干的？
1: 做事情很干净，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罗宇和白晶的资料也确认了，他们应该都是闪关从东北调来的人，但是还没有确凿证据。局长，还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
0: 说。
1: 关于这次美国派来会谈代表的行程安排，都是从白京这条线联系的，我们要立即改变行程。
0: 嗯，美方已经跟我们确认了行程计划，如果在这个时候改变，会令他们心生疑虑。看来闪关他早就汇集了这些情报，他一直布的这个局应该跟美方会谈代表来华有关。
1: 重庆方面我已经安排了最高级别的保护措施。
0: 嗯，你明天飞重庆，全程指挥，要确保会谈万无一失。
1: 是。
0: 闪关现在还在日本人的监狱里？
1: 在。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没什么可担心的。
0: 我担心的不是老虎，而是老虎的主人。
1: 日本人。
0: 我其实更担心共产党。
1: 您是担心共产党因为这次牧羊人的事情报复我们？
0: 理由比报复更可怕。美国人有一笔巨额军费，他们正在犹豫是否援助重庆政府，所以派人来中国考察。

0: 但是把日本人早日赶出中国，这也是共产党所希望的，跟我们的目标一致，为什么会担心？
1: 这笔军费一部分是打日本人，但是大部分是用来打共产党。日本人投降以后，国共必有一战。校长的心思已经很清楚了，共产党也清楚这一点。你认为他们会坐以待毙吗？
0: 看来这次中共和日本人都会不择手段要破坏这次中美会谈。
2: 所以你抓我并不是怀疑我就是共产党的卧底青衣，是吧？
3: 你当然不是青衣，你在陆凤身边安排的卧底是骆羽吧？他今天被人杀死在一所公寓，有人看到陆峰的身影。
2: 是陆峰干的，
3: 陆峰应该是为了复仇。
2: 你认为谁是青衣？
3: 谁是青衣对我很重要，但目前我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

0: 华项羽的死刑执行决议书，将军下令，由您亲自执行。
1: 为什么这么突然？
0: 这是命令，没有原因。

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要盯紧古筝一界的一举一动。

0: 你虽然不是我们的人，但是给过我们很大的帮助。左山已经同意答应过他的，帮助他离开上海的承诺不会改变。
1: 我想救出华翔宇，希望你能批准。

0: 我能换回我自己的衣服。你泰迪格特高科的情报部门了，里面今天的成功并不是偶然。我听不懂你的话，你瞒了太多事情了。对幽灵，对特密组。
1: 甚至对我们特高科，如果你怀疑我的忠诚，那就直接醒醒吧。
0: 这是你的死刑命令书，不让人逃走，让我没办法给全部交代。我本来只想用一个华山月做替罪羊，没想到你也不是。

0: 你们俩就执行死刑去了。
1: 我批准你的死刑，今天和单爷现死，这就是你的。

0: 天晚上去捐的，只是华山雨吧。
1: 我见的是罗宇，给他布置任务。
0: 没来一个罗宇，你死得开阔，真是爱兵如子啊！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凡是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听见了！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进口专业级芯片，十六通道，荣获48项专利，外观设计时尚，佩戴轻便，不用三进二脱。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二类医疗器械，通过颅骨振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骨膜、中耳，直达耳蜗，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
2: 孩子们喊奶奶。和街坊唠家常，看电视打电话，和家人有说有笑，听得见，这多好啊！
4: 听得见，说话不用吼，逛街买菜，坐车下棋，散步旅游，幸福生活找回来了。
3: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免邮费送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电视开的震天响，家人说话却像隔堵墙，儿女抱怨你总打岔，耳朵里嗡嗡响，你需要佩戴助听器了。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二类医疗器械，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开放式设计，十六通道精准放大，自适应环境降噪，小声听得清，大声不刺耳。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出现耳朵背，听不见听不清，不用担心，现在就行动，重回有声世界，
2: 重新倾听鸟儿的歌唱，苏格的笑声，老伴的叮咛，邻里的欢乐，我们的有声世界这么精彩。
3: 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耳朵听不清，说话要靠吼，生活不方便，别让听不清成为您和家人那堵墙。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通过颅骨振动传递声波，让声音直达听觉神经，清晰入脑。48项专利，二类医疗器械，外耳道闭锁狭窄，中耳先天畸形，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反复化脓，传导性听力损失大。
2: 听见了！
3: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时尚外观，医用级硅胶材质，记忆钛合金耳挂，佩戴方便舒适，技术升级，价格亲民。现在拨打屏幕上方电话订购，送货到家。我们提供2年质保，贴心服务。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给您好听力。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

0: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陆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6: 如果据理力争，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里神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

0: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

0: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3: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0: 你那天晚上去捡的只是花山芋吧？
1: 我见的是罗宇，给他布置任务。
0: 没来一个罗宇，你是不是开锅？真是爱民如子啊！
1: 这是我受花相与为义女之后的合影。她本名爱新觉罗蕴水，是大清朝肃靖王的妻女，我一直培养她，包括送她去美国深造，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报效天皇。
0: 你好像在刻意解释，花相与只是你的义女儿。
1: 他确实是我的义女，
0: 我想有现在去新疆了，去侥幸他的死亡还有多少时间你是清楚的。总之有人要为牧羊人逃跑负责，既然她是你的义女，她替你看下死子也是理所当然的。
1: 你想要什么？

0: 我就是青衣，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这个回答你满意吗？我们这些做情报工作的，在对手面前露出软弱的一面是最致命的。战役凛然的气势很容易，但是看着自己亲人替自己死。 没那么简单了，所以我们都会把最近的人当成最大的秘密，藏在内心最深处，这种最软弱的地方，是我们这类人千方百计都要抓住的软肋。
1: 你到底要什么？
2: 你到底谁？

0: 玩了五秒钟。
1: 花钱米现在怎么样？
2: 应该已经上心脏了，
0: 在做信心准备。
1: 你要兑现你的承诺。
2: 当然，
0: 花善云能否活着，最终还是要看你给我的情报价值有多大了。
1: 长官是振兴骑射的人。
0: 振兴骑射的人，他是金朝一老。
1: 没错。
0: 你能确定吗？
1: 我非常确定。长官在我身边安插了卧底，被我发现了，
3: 而且已经被他封了口，目的就是为了要掩盖他振兴骑射的身份。
1: 你要的我给你了，这份情报的价值应该够了吧？
0: 我真的可以信任你吗？
1: 我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还需要其他理由吗？
0: 好，你等我一下。

0: 听说过真心之山吗？
1: 听说过。
0: 知道多少？
1: 他们是保皇党扶持并流传至今的秘密帮会，他们对满洲政权忠心耿耿，这一点您应该不用担心。
0: 他们对满洲忠心耿耿，并不代表他们对大日本帝国忠心。
1: 我曾经接触过他们，他们没有兵权，也没有财富，更没有什么宏图大志，已经没落了。
0: 他们的政治理念呢？
1: 他们有自己的坚持，反对变革派系。
0: 投稿可拿到，解决情报。真心之社利用军部的满洲势力，训练出一批精干力量，组成一个小分队，已经出现在上海了。
1: 为什么？
0: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1: 将军是怀疑我跟振兴骑射有关系？
0: 不是有关系，而是你就是振兴骑射的人。

你杀了我，然杀你，我不需要跟你耗费这么多时间。我想合作，就在你面前那么多人，再多一个，又何妨呢？

既然你不合作，那我就自己去巡山，把单于的找上来。等一下，先放了花香玉。 我的名字叫上官索邦，花香玉是我的女人。

0: ちょっと待ってろ。もしもし。はい。
1: 等一下。
0: バカ野郎。銃を下ろせ。

0: 山羽还活着，那就好。长官承认了，承认了，他确实是真心取笑的人。
1: 我便以为上官是个冷酷无情的职业高手，没想到为了女儿，他竟然敢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留下污点。上官有个女儿？是的。
0: 他的女儿是华山羽，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这是我对付上官的重要筹码。没有把握，我不会动他。你好好想一想吧。明天中午，我会希望华山羽。

0: 我姓陈的，在杜大爷，你是个了不起的战士。现在我的身份，你已经十分清楚了，可以谈谈该怎么合作。
1: 下周，重庆政府将迎接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我知道。
0: 美国白宫的会谈代表，这个人谈下巨额的准备合同。如果这次会谈达成协议，你知道这对战局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吗？全面熄火，殃及其余，大日本帝国如果输了，你的家族荣誉也无法恢复。 不管重庆和延安，谁拿到了战权，你们都没有生存的机会。所以，你只有杀了这个美国会谈代表，才有一线生机。
1: 你想嫁祸于谁？
0: 还是你让我先说？我们要嫁祸给。 重庆政府，这没关系，陷入战局，可以给我们以调整战局的机会。我的利益呢？你的女儿还活着，这还不够吗？
1: 将军应该知道这次刺杀行动的分量。
0: 你想要什么？
1: 刺杀成功之后，日本军部保证由我上官所望来管理满洲，这就是我想得到的。
0: 你的野心太大了，
1: 我可以直接代表振兴骑射。如果将军不能代表军部，可以派一个军阶更高的人来谈。
0: 合作愉快。
2: 我叫爱新觉罗蕴水，大清朝肃亲王的第七个女儿。
0: 如果穆希和知道巴山有些相关的女儿，你认为他会怎么做？
3: 现在穆希和对上官恨之入骨，如果他能抓住上官这根软肋，穆希和一定会取华相宇性命，让上官付出代价。
0: 要是穆希和成功杀了华相宇，那上官又会怎样？
3: 他一定会用尽手段除掉穆希和。
0: 上官除掉穆希和最好的方式是破坏这次由穆希和全权负责的准备会谈，
4: 这样他才有机会恢复他所谓的家族荣誉。
0: 家族荣誉，上官在打着家族荣誉的旗号，满足个人的野心，最终想称霸一方，这才是上官真正的目的。但是事情没打算那么简单，陆峰会盯死他，因为我给了陆峰向上官报仇的绝佳机会。
3: 那陆峰这次的筹码是什么？您答应陆峰放了华相宇，不仅因为他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吧？
0: 虽然我放了华相宇，但是他们两个不可能再做到一起了。日后他们面对的只有痛苦，包括上官。
3: 学习了，将军这盘棋是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好棋呀！看来上官也是弃子。
0: 每个弃子都有他的价值，想做。

0: 伤者。该反击的时候，不必有人和犹豫。
1: 将军说的对，一将功成万骨枯嘛。
0: 戏查得怎么样？
1: 我还在查。
0: 沈少现在是最大嫌疑人，
1: 只要他是

0: 花项羽怎么样了？已经办好手续了，明天中午就可以接他回来。
1: 明天我也去吧，要保证他的安全。
2: 是。
1: 人都到齐了吗？
2: 到齐了。
1: 何飞，你先去吧。

0: 花项羽是闪官的女儿，
1: 千真万确，
0: 藏得够深呢。
1: 还有更深的呢，闪官是振兴骑射的人，这才是他一直在隐藏的真实身份。
0: 那他就是改良派的清朝遗老喽？
1: 对，闪官为了保花项羽不死，已经和日本人达成了协议。
2: 他跟古正一介达成的是什么协议？
1: 刺杀美国会谈代表。
2: 美国会谈代表应该已经从美国出发了。这次会谈是决定战后中国走势的关键，也会决定中国未来的国旗颜色到底是什么。
1: 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中国依然没有希望。
2: 没有政权，没有统一，中国就更没有希望了。
1: 那你就尽快安排吧。闪官这次是有备而来，你们重庆方面的所有行程安排都泄露了，目前我能告诉你的也只有这些了。
2: 已经非常感谢了。
1: 我在古正义界这盘棋里也是一个牺牲品，他已经不信任我了。

0: 项羽明天中午释放，你安排好了吗？
1: 安排好了。
0: 目标就锁定花项羽一个人。
1: 明白。
0: 你亲自去。行动结束以后，立即飞回重庆。

我们这次去华歆阁是真的，不然华歆阁没那么容易走下绞刑架。古筝一阶同时答应你和闪光放了华歆阁，目的在于献祭腥风血雨，让中国人自相残杀。明天你救华歆阁，要保护好自己。

0: 方向宇知道闪关师的父亲吗？
1: 目前应该还不知道。
0: 闪关既然已经承认，他应该很快会让华向宇知道。

0: 只要华夏有真心投身革命，你们当然可以在一起。华夏雨和闪光不一样，况且他母亲是共产党。
1: 你认识他母亲？
0: 他人现在哪里？牺牲了。上官一直认为是我杀了他的妻子，所以他就杀了我的女儿。这也是我和上官之间多年的个人恩怨。这次古筝玉洁让我亲自执行华夏雨的死刑。 说明他已经怀疑我是静怡，上官被释放。

去谢依附吧，希望你这次出来能够回到他的身边。我怎么做不用你安排，只是作为姐姐给你善意的提醒。

为什么要救我？

0: 祝贺沈处长。
1: 祝贺我什么？
0: 祝贺你走出监狱，远离险境。
1: 对你我来说，危险无处不在，没准这监狱里倒是个很安全的地方。
0: 没错，有能力的人可以化解任何危机。
1: 你任主任就是这样的人呢？
0: 过奖了，还得向沈处长多多学习。
1: 山姆能力有限，你任主任要是多考验我两回，我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0: 说笑了，沈处长，轻者自轻，失陪。
2: 任主任，
1: 那天晚上你真的看到青衣的身影了？
0: 一闪而过。
3: 山田凉子不是我们的目标。你认为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4: 是因为陆峰和蓝冰的突然出现。
3: 是你的行动计划暴露了。
4: 局长，真的不可能。所有参加行动的人是到现场才知道任务及目标的，他们没有时间。
3: 你忘了一个人。
4: 谁？
3: 你的学生匡伟。
4: 行动之前他就已经死了。
3: 但是他知道你的行动整个计划及目标。他死前最后见的一个人是陆峰。他父母在哪儿？
4: 送回山东老家了。
3: 你知道在我这里叛徒的下场只有一种。
4: 我明白。

0: 我会去处理。这次没杀了花项羽，等于就是打草惊蛇，下次更难。
1: 对不起，我
0: 重庆这次暗战，陕官必然会出手，共产党也会全力以赴。你要慎之又慎啊！
1: 重庆方面我已经安排了天衣无缝，我在等他们来。
0: 不能再有闪失了，不然我也救不了你。

是你嫁人，姐姐临死前跟我说她不是日本人，说我误会义父了，到底怎么回事？现在只有你能给我答案。义父回来了，你问义父吧。 对不起，义父，是我没有保护好妹妹。

0: 这份情谊之重，让我无法承受。
1: 救你是他的选择，今后你会明白他的苦心。

0: 县的家人就只有我们三个了。
1: 义父，姐姐临死前说她不是日本人。
0: 是的，她不是日本人。板垣次人也不是日本人，他是我的亲爹。

0: 我们是满清贵族的一支，因为背负使命，我们隐姓埋名。我的弟弟为了严守组织秘密，死在日本军部的地牢。我们所做的牺牲，都是为了有朝一日。 能够重振家族，您能跟我说真话吗？哪怕只有一次，我对你一直敞开心扉。我还不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为什么在这儿。你这么问是为了自己还是陆枫？
1: 都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追求。对于你，我不想强求任何。如果你已经做好了决定，现在就可以离开。我现在可以告诉你，陆枫是我早就选好的接班人。所谓的繁星计划，是我借日本人的力量。
0: 构建和扩大我们家族的力量，是想让我们家族在关键时刻起到重要的作用，给日本人些许情报，只是为了让日本人能够看到繁星计划存在的必然性和重要性。陆枫是我看中的最佳人选，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培养他的能力。 能够尽快胜任我们家族首领的位置。可你对他发起多次追杀，而且真真正正的要他的命，包括右山公馆这次。
1: 是的。当我确定陈浩民还活着，并且确认陆枫再也拉不回来的时候，我宁可亲手砸了这块宝玉。说实话，我也欣赏他。 他是我花了18年的心血培养出来的。如果有可能，我还希望他重新站在我的身边。他的能力和胆识，是领导我们家族的不二人选。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该吃药了。
2: 你说啥？
0: 听力有问题，
3: 不仅影响生活，更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
0: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
3: 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
0: 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
3: 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1: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4: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0: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
3: 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2: 喂，
5: 爸，你咋不接电话呀？
2: 你说啥？大点声。
3: 年纪大了，说话像隔一堵墙，老人像关进了无声牢笼。试试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
0: 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
3: 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6: 一共17.8，
1: 小点声，我能听见。
7: 很时尚，很舒服，老人愿意戴。
0: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
3: 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1: 该吃药了。
2: 你说啥？
0: 听力有问题，
3: 不仅影响生活，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
0: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
3: 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
0: 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
3: 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1: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4: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0: 声势达古岛式助听器，
3: 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1: 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

0: 脑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知林药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6: 你是上官家族的后人，那我呢？我不是苏靖王的女儿，对吗？哥哥，我是谁？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

0: 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2000多年前，随着纸的出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记录和传承方式。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甚至在远离中原的偏僻山乡落地生根。杜安书画纸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纸质洁白、细韧柔软，既有砂纸、皮纸强韧的拉力，又有宣纸、寿墨如黛的效果，是供书、画、表、拓的高级艺术用纸。一张轻盈的纸张，凝结了先民的智慧，浸润着时光的文字。东汉时期，蔡伦以破布、旧渔网、树皮为原料，发明了更易制作和书写的纸张。造纸术很快传入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国，并通过丝绸之路经中亚传往欧洲。据专家推测，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广西，最早至唐代就有了民间造纸作坊。清代《广西通志》记载，广西各州县均出古树，本名楚木，木中白枝如乳。土田州各土司出古纸，以古木为之，故名。
1: 土田州它管辖的一个就是都阳土司，还有一个就是安定土司。然后呢，都阳土司跟安定土司后来合并成为都安县。古树它有几种的称呼，有一个叫古树，也叫楚树，也叫构树。但我们都安这边呢，在本地习惯上都叫沙树。
0: 经考证，蔡伦造纸术所用原料即为楚树皮，而都安砂纸工艺正是延续了蔡伦的造纸方法。都安位于云贵高原向广西盆地过渡的斜坡上，90%以上的土地面积被石灰岩土占据，农业资源匮乏，但砂树却是岩溶山地的特产，砍伐后2年即可生枝成材。其纤维细长如线，制作成纸后质薄如绢纱，因而被称为砂纸。太平天国时期，因为战乱，一批造纸业能工巧匠避难到都安巴马一带，改进了当地的造纸技术，也把都安造纸业推向了繁盛。都安砂纸传统的造纸法分为采集树皮、蒸煮、漂洗、抄纸、晒纸等上百个步骤。鼎盛时期有纸槽千余具，午夜捶打沙皮声邻里相闻，年产值25000袋以上，超过全省半数，并设有雍、粤、港等地的纸庄，产品畅销国内外。传统工艺制造的砂纸具有极高的韧性、良好的透气性，被广泛用于书写各种字迹、族谱，也有用来做伞、扇及各种工艺品。目前存世的壮窑歌书也大都写在砂纸上，成为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史料。清明到谷雨前后，在广西丘陵山地的阳坡，龙须草从根部抽出嫩芽。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裸岩林根，这种不起眼的小草都能扎根生长，半年后最高可以长到1至2米，纤维质量大大优于构树皮。经过科研攻关，杜安书画纸厂很快就研制出了龙须草制浆造纸技术。
1: 一投放市场以后，就是一个全国唯独的 唯一的一个用龙须草作为原料来做的书画纸，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工艺技术保密的核心。
0: 技术的革新让书画纸的原料来源有了更多的可能，但是纸张最终的书写效果仍然与匠人的口传心授密切相关。捞纸是整个造纸中要求最高的工艺，光是这道工序就需要有3到5年的经验。在纸药的作用下，植物纤维均匀地悬浮在水槽中，当竹帘捞出水面时，浆液从两侧划开，只留下一层纸膜。每次捞取的纸膜的重量差都能控制在1克左右。捞纸过后，还有压纸、晒纸、旋纸等各个环节。读完书画纸厂的工人们，凭着细致、耐性和一双双勤劳的手，创造了读完书画纸的独特品质。数百年造纸底蕴的传承，以及新的造纸原料和制浆技术，让读完书画纸很快从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
2: 读完书画纸主要用南方特有的龙须草来生产，它的一个特点是纸质洁白，纸的韧度比较高，用来创作书画作品的时候，墨的晕染效果特别不一样，给书画创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0: 在素有石山王国之称的都安瑶族自治县，人们利用生长于石灰岩土两种并不起眼的野生植物，创造出了新的财富。为石墨画综合治理与扶贫产业结合进行有益的探索。在全球99%的纸张都产自机器的时代里，这些质朴的手艺人坚守着将植物纤维转化为纸的传统，在各自不同的人生中书写着纸的故事。八桂大地上，匠人们以纸为媒，将万千巧思化作指尖艺术。在荔浦，竹为骨，纸为肤，传承百年的纸扎工艺，让一张张素纸幻化出栩栩如生的世间万物。趁着好天气，古稀之年的为师节来到仓库，将一件一件纸扎拉到操场上晾晒。潮湿是纸扎的大敌，作为一门纯手工老行当，纸扎融剪纸、扎制、彩绘、草编、裱糊于一体，是一门独特的中国民间艺术。它以竹木

0: 为骨架，以线团绑腹部位，虎材纸以装点。纸扎的历史已经超过千年，从最初的宗教用品和祭祀用品，逐渐应用到丰富多彩的文娱表演中，并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常见的装饰品和玩具。这些纸扎由为师节和乡亲们共同制作，每当村里有重大节庆活动，这些纸扎都能派上用场。
1: 在这里插上油圈啊，油圈就除了我们马路，我们那个灯灯，那个大石头那块个油圈，我快到搞我们举办我们上山啦，就唱歌跳舞啊。
0: 位于湘桂古道上的荔浦，自宋元以来就吸引着大量外地客商到此经商定居。各地移民带来家乡的民俗文化活动，南北纸扎在这里荟萃。每逢春节、中秋、农历三月三、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诞等民间节日巡游中，纸扎都占尽风头。除了舞龙舞狮、二鬼打架、纸船纸马以外，纸龟、纸虾、纸棒、纸蟹等也会集体出动。
2: 提花篮唱十二月歌，他是江西的，广东人比较喜欢舞狮嘛，福建的他们比较敬奉妈祖的，这样的话呢，他出游的时候就很多水族要跟着一起走，这些文化在这个地方互相交融，互相的作为一种凝聚力，然后大家一起建设好自己的家园，这种村民的关系也非常的融洽。
0: 荔浦休人镇的村民们至今还记得，每逢举办盛大的巡游和流水宴席，金角老龙都要打头炮。它龙头就有两三米长，想抬起龙头还得先竞标。
3: 当时我们那条大龙啊，龙居就这么大，在龙的肚子里面装了三十二盏灯，晚上调的时候把那龙把那灯擦亮的，
4: 自己出钱标，我要砸这个龙头，出十二担谷子，这十二担谷子来干什么？给整个活动，给等于赞助一样啊。
0: 受到荔浦当地浓厚的民族氛围和文化传统的影响，韦恒泰、韦占敏父子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制作纸扎。纸扎的制作可不简单，讲究心中有谱，手中有招。要先将精选的毛竹破成竹篾，扎出骨架之后，用棉纸和上浆糊，将骨架包裹起来。等到棉纸干了之后，才能进行作色绘制和装饰。由于是纯手工，完成一件小型的纸扎工艺品需要两三天，而大型的则需要十天半个月。扎骨架是最能体现功力的环节，这关系到纸扎的造型是否逼真，而这正是韦家父子的强项。1976年，因擅长绘画，韦恒泰进入荔浦县竹器编织厂担任技术员。韦占敏从小就帮父亲干活，一家人生产的竹制工艺品因为做工精良远销西班牙、土耳其。凭借过硬的技术，他们的纸扎订单逐渐多了起来。
5: 材料对吧，他要道具吧，叫我们帮他扎。老人吧去世以后，他要那种纸扎的那种产品啊，我们也要去帮人家找搞的，搞游行啊，或者搞展示啊。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娱乐丧葬习俗的变迁，纸扎业已经不复往日的光景。但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以及一些老艺人的默默坚守下，荔浦纸扎也在不断传承和发展。2014年，荔浦纸扎工艺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韦恒泰、韦占敏先后被评上自治区级非遗项目，荔浦纸扎工艺传承人。韦占敏尝试着将新材料融入纸扎中，

越千年的记忆，承载着寻常百姓的哀与乐，牵动着华夏儿女的乡土情怀，是人们心底最生动的风俗记忆。

0: 开始。
1: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Currently, Chinese
2: People want to call. 对敌宣传工作站，
0: 主要是对敌广播，
3: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4: 对不起，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5: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4: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拼。
1: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4: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6: 前进！
1: 为了我们的未来，
4: 为了我们的未来。
7: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8: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9: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7: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10: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7: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
14: 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

0: 9.9元体验便当，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没，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在血染山河、悲壮凛然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靠着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绝境逢生。即使身处生死绝境，红军战士始终坚守严明纪律，关心帮助老百姓，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在广西，红军遗留下的一床棉被、一杆秤，见证着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真挚深情。在广西桂林市灌阳县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九海井红军纪念园，收藏着一床历经岁月洗礼的棉被，105厘米，厚1.3厘米，重2.555千克。这床棉被的背面早已陈旧泛黑，布料边缘带着磨损的痕迹，却保存得非常完整。背面上一张泛黄纸条清晰标注，几行简单的文字勾勒出一段跨越烽火岁月的军民深情。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一支红军部队突然出现在灌江东岸，这是红五军团34师，他们奉命渡过灌江，赶去新圩接防，以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早在湘江战役开始前，国民党桂系当局已在桂北筑工事，并且造谣说红军是无恶不作的赤匪，恐吓威逼百姓藏匿粮食躲入深山。翟顺修就是听信谣言躲入山中的一位村民。当时他带着妻儿走到半路，因刚满2岁的孩子发高烧哭闹不止，只好提心吊胆地返回家中。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下正好碰到了赤匪。
1: 当时我们部队刚好经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就听到小孩哭得很厉害，医生，我们红军医生当时就拿出了药给小孩吃，小孩吃了药烧就退了。
0: 翟顺修心中感动万分，他拿出家中仅有的40个铜板、几个鸡蛋和杆子想送给红军，却被婉拒了。翟顺修这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爱惜百姓的军队，他决心一定要为红军做点什么。
1: 当时翟顺修就知道他们是在准备架设浮桥过江，他就赶紧回到加州，把家里面能使用的木料门搬到了营。
0: 寒冬季节，灌江水冰冷刺骨，但翟顺修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衣服脱了，跳入寒冷的江水中，跟红军一起打浮桩架浮桥，在水里面坐立了整整几个小时。
1: 等到他出来的时候，浑身已经瑟瑟发抖了。我们红军看到这种情况，就赶紧将棉被披在了他的身上。
0: 长征路上寒冬漫长，风刀霜剑，棉被是战士们赖以御寒的重要行装，这位红军却把宝贵的被修。从那天起，翟顺修将这床棉被小心保存。他的孙子翟明福后来回忆说，爷爷非常宝贝这床被子，珍藏了40多年，一直舍不得盖。1977年，翟顺修将棉被捐赠给灌阳县文化馆。2019年9月，这床见证了军爱民、民拥军、雨水情深的棉被是展出。在桂北大地上，红军战士紧紧依靠群众，同群众患难与共，留下许多珍贵记忆。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收藏的一件文物， 同样见证着红军和老百姓一段温暖互助的感人往事。这杆16两公平秤，秤杆通长105.5厘米，通高18厘米，秤砣通长10厘米，重1.5，是河镇新富洞村征集而来的文物。1934年1月，湘江战役中，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在前线拼杀的关键阶段，后方补给的压力也非常大。红军炊事班的战士到附近村庄里去乘凉。
1: 红军炊事班来到距战场不远的泉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挨家挨户敲门筹粮。村民廖增琼主。让他意外的是，炊事班长坚决摆手拒说：“这样给我不能要，红军有纪律。你家有秤吗？称一下，多少钱我付给你。”
0: 以往国民党军队在本地征粮，常使用不公平的大秤欺瞒百姓，不给钱便强取豪夺，更是常态。廖增琼第一次看到公平买卖的军队，深感震撼。他取出家中的16两秤，当面称量粮。银毫一分不少地交

0: 他手中。在桂北，正是红军这种人民至上、秋毫不犯的优良作风和精神，深深打动了当地老百姓，使红军在绝境中得到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最终冲破重重封锁，渡过湘江，赢得了生机。
1: 这短短几分钟的事情，廖增琼记了一辈子。于是，就是秤杆上的那颗定盘星。
0: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一切为了人民铭刻心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有一条买卖公平。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虽然斗争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异常，时常忍饥受冻，但红军指战员始终对群众秋歌执行八项注意，和人民群众形成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在人民的支持下夺取了革命的胜利。时光荏苒，如今硝烟散尽，文物静静展陈于博物馆，无声诉说着那段壮怀激烈的革命历史。一床棉被见证的是红军几百，一杆公平秤见证的是红军纪律如铁、不欺百姓的坚守。他们承载着伟大长征精神，展现着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阐述着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惧，人民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红军在破到封锁线，翻越天堑老山界，来到龙胜窑寨。红军怎样打破民族之间的隔阂，团结瑶族人民，在瑶乡播下革命的火种？下集见证，继续为您讲述红军长征过广西文物背后的故事。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没有问题。雍普，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085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3: 是家的模样。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5: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6: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0: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7: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0: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4: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0: 火力点，有炮阵地，都标注精确过。
1: 是。
0: 进攻一开始就先敲掉。
1: 还有吗？
0: 哎，后面那条公路也标注上，标注最窄的地方啊。
2: 等到步兵发起进攻之后呢，把炮火延伸到那儿。
1: 明白。
2: 彻底阻断敌人的后撤和支援。
1: 收到。
0: 跟师里上级的电台接通了没有？赶快把情报要点给报回去。
1: 是。
3: 副新科长，联系不上。
0: 怎么搞的？
3: 全是杂音。
4: 대장님미군의협조를받아대장님말씀하신여러지점에무선통신교란이시작했습니다
5: 좋아계속해그리고내명령없이는절대로멈추지마
4: 예알겠습니다
5: 가봐
6: 잘들어각자수하들을데리고두세명씩한조로통신병이든사냥군이든지형탐사원이든적의주의를끌지않도록한다

0: 联系得上吗？
1: 联系不上。
0: 什么原因？
1: 这说不好，可能是自然的静电干扰，也有可能是咱们的设备太旧了。
0: 关机，跟我来。地图拿出来。金哲，你和猎手，你们去远处侦查。
2: 是。
0: 咱们剩下的人开个会。我们现在所在的大余岭是这个地区的制高点，对314高地一览无余。如果敌人后撤到这儿，我们的军队就算攻下了314高地也很难守住，所以我们必须坚守在这个地方，等到穿插部队过来。现在呢，情况有变，我们跟市里的电台联系不上。
2: 那咱咋办？
0: 我们必须派一部分人出去送情报，其他的人留在这儿等着穿插部队。李万福，你带三个人出去，其他人跟我守在这儿。
3: 报告科长，我不同意啊，留在这儿太危险，你带人走，我留下。
0: 出去更危险，你不要忘了，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情报及时送到。
3: 我知道你是军事主官，你对情报的理解更准确，你应该走。
0: 对，你说的对啊，我是军事主官，我更擅长打仗。告诉你啊，敌人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地方的重要性，但是不能保证他们之后不会有反应。如果敌人开始搜索大余岭，留在这儿的人处境会更危险，所以听我的，你带人走，听见没有？
3: 我还是不同意，我们留下来那也不是要跟他们打，我们主要是为了藏。再说了，打仗嘛，我也不差，我46年参的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沈阳打到海南岛，那也大大小小几十场战斗了，是不？

0: 行，反正咱也谁也说服不了谁，那还是老规矩，党小组会决定，算上你正好四个党员，咱举手表决啊。
1: 行，举手表决。
0: 那个同意梁晨同志留下的举手，同意李万福留下的举手，
2: 梁晨同志，这是党小组的决定。
0: 科长，
1: 把手放下。

0: 齐路，
1: 走。
0: 你留下，协助班长李万福。大牛、毕雷珍还有金哲，你们跟我走。
2: 行了，我马枪。
0: 证明自己不是个孬货，关键时刻不要拉什么来着？你们那儿怎么说？
1: 拉稀摆带，
0: 丢你碗咸的。李万福，我就一个要求，一旦遇到敌人，尽量避免交火，观察敌情，等候时机，等到穿插部队来了之后，配合他们行动。这个命令你们必须给我严格执行。
2: 放心，班长，等你回来。
0: 还有，每个双数整点，开机尝试着跟市里联系一下，但是
2: 不要开机时间太长，别被敌人侦测到。我懂。
0: 知道乔。这块表呢，虽然有点老，但是走得很准。你拿着。
2: 谢科长。奥德科长，钢笔，这真是根好笔，但是配件实在找不着。对不起，我修不好。
0: 没关系。
3: 你可照顾好我的宝贝枪，要是把我的枪给弄坏了，我让你喝一桶凉水。
2: 小心点。
4: 老婆，有证件吗？
5: 没有。
0: 怎么回事？
4: 两个敌人说刚打的野鸡，但没听到枪声，而且他们的神色像是发现我们有问题似的。
5: 野鸡死了至少一天了。
0: 翻翻他们身上，看看有没有证件。
4: 刚才都翻过了，都没有。
5: 没有。
0: 出来不带证件，奇怪啊。
6: 这两个人突然出现，科长，咱们是不是暴露了？
7: 咱们要是暴露了，那敌人肯定得大搜捕啊。
0: 不管，现在呢，还是按照原计划行动。木日根，你马上回去找一班长他们，告诉他们，如果发生意外，我会打一个红色的信号弹，你们务必要想办法把情报送回去。要是没有看到信号，你们就安心在这等待。
5: 是。
0: 另外，敌人肯定还会再回来找这两个人，把他们的尸体处理了。
5: 是。
0: 金哲，你跟我走。
4: 是。
0: 处理干净啊。

0: 哨卡增多了，但好像查得不严。金哲，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2: 대정님아무도놈들의위치를확인하지못했습니다그리고이중위와어서인소대만연락되지않고있습니다
3: 그들이간대원형은놈들이갈가능성이가장높은것이야그주변에서종소리를들었던사람없어
2: 아닙니다없었습니다
3: 없다고그럴리가없는데그렇다면그들은살해당했을거야아니면벌써돌아왔을거고
4: 당장그지역에보호해놈들이우리군을죽였다면분명히다른곳으로이동했을거야보위병들에게10명정도소대를보면바로얘기해
3: 그리고그들의행동과작전을절대간섭하지말라고지시해그소대를이끄는사람은대위다
2: 네알겠습니다
3: 가봐

0: 科长，前面就是334高地了，咱们一会儿怎么进攻？
1: 去他们连部，要求单独见他们的指挥官，先炸他，不行就来硬的。
0: 是，
1: 你走前。
2: 普京天将님후방에서대위두명이사병두명을데리고왔는데꼭부전대장님을만나뵐겠다고합니다
3: 들어오라고해
2: 네
0: 중대장님은
3: 중대장님은사단으로가셨고제가지금여기최고지휘관입니다대위님은
4: 부하들을중부내보내고부중대장과따로할말이있다
3: 다들나가
0: 우리군축보대인데정선을넘어특수자정을수행하러가는중이다협조부탁한다
3: 당연히협조해드려야죠대위님제가뭘하면되겠습니까

0: 联系上呗。
1: 不行，联系不上。
0: 不行，快继续。山下来了好多敌人，好像感觉要搜山啊。别慌，关机，随时准备转移，走，去看看。

0: 你还有闲心抓鸟？我说，我等你都等得急死我。
1: 我有用，
2: 有啥用？
1: 靠着吃。行了，敌人应该要开始搜山了。连生，你说的地儿在哪儿？

0: 风好了。科长，你看啥呢？
1: 金哲，刚才有人看你的证件吗？
2: 没有啊。
0: 那说明咱小秀才演得好啊。
1: 但愿如此吧。走，回去汇报。
3: 我把所有标记都挪位置了。
1: 走。
4: 314호지 후방에 포병부대를배치했습니다
5: 아니야포병대대314호지위에올려보내중국포사거리우리보다짧아서우리가충분히제압할수있어
6: 네알겠습니다
7: 사단장님
5: 자네쪽은어떻게됐어
8: 계획대로잘진행되고있습니다그리고적의정찰대는우리현재위치를보고하러들어갔고나머지적은몇명은처단중입니다해가지기전에반드시처리될것입니다걱정마세요
5: 잘했어
8: 이제배치를바꾸셔도됩니다
5: 좋아그러면이제부터새로운작전따라314고지방어배치를변경하면서반격작전준비한다
9: 이빨갱이새끼들
5: 이번기회에싹다써내버리고이들이전진으로점령한다
8: 알겠습니다

하루 걸 수색한다. 16시에 철수한다.

0: 대장님, 통신부대에서 놈들이 무슨 신호를 감지했다고 합니다. 위치는 여전히 대여령입니다.
1: 그럼 통신정찰장령을 현장에 보내서 당장 정확한 위치를 추적하라고 해.
0: 근데 놈들은 잠깐 켰다가 저희 측 결안을 받아 통신이 불가능해지면 5분 후에 전원 끈다고 합니다.
1: 전화 켜는 시간은 규칙적인가?
0: 그게 규칙적이긴 한데 길지도 않습니다.
1: 무슨 소리를 써서라도 정확한 위치를 알았네.
0: 네, 알겠습니다.
2: 报告，师长，能跟着回来了。
3: 师长，正担心你呢，电台也联系不上，快说说情况怎么样？这是敌人的部署情况。314高地有一个营的兵力防守，在后面呢有一个营部、两个连，还有四门107重迫击炮。 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有，大余岭这个地方非常重要。嗯，是314高地后方的制高点，可以卡住314高地上的敌人的后路，同时呢又能够阻挡敌人后方对314高地的支援反攻。我建议在进攻的时候派一支穿插部队抢先占领大余岭。一班长李万福 现在带着5个人，还有电台，就隐藏在那儿，随时可以配合穿插部队的行动。但是我还有个担心，我担心敌人也看到了这步棋，先派人把大余岭给占了。你的想法跟师里的不谋而合。
4: 另外，在回来的路上，我们抓了一个蛇头，已经做好了假象，让他们认为人是被炸死的。到现在，他们应该还不知道他们的人被俘虏了。很好，不要惊动敌人，以防他们临时改变部署。是。还有什么情况？
5: 对了，老李，失踪的那个炊事员怎么样了？
6: 没找到，两种可能，开小差当了逃兵，另一种被害了。

0: 情况。科长，这次你们可真是立大功了，有这么详细的情报，咱们攻打314高地必胜无疑。科长，下次再有任务带着我一块儿去呗，我朝鲜语说的也可好了，真的是不是马三毛？
1: 是啊。
2: 好。
0: 科长，你真答应了？
2: 答应什么？
0: 下次任务带我去啊！你刚才……好。
2: 带你？
0: 啊？
2: 你的朝鲜语确实说得不错，但是呢，就省省俘虏还行，真要是上了战场，跟敌人面对面，很容易就露怯了。首长这边呢，还是要留点得力的人手，要都走了，首长有事儿找谁啊？
0: 科长说话也不算数。
2: 别烦我，我心里乱着呢。
0: 你是担心李万福他们吧？放心吧，师部一直监视着大余岭方向，根本就没听见枪炮声。
2: 不光是这些，还有
0: 什么呀？
1: 还有就是文杰同志马上就要回国了，你们也算生死之交了，应该去告个别吧。
3: 아직도못찾았어
4: 네그뒤로통신기전원을켜지않았습니다근데이미대우령을빠져나간거아니겠습니까
3: 저마지막으로신호가감지됐을때는우리이미대우령을포위한뒤였어그니까절대로마저나갈쓰리가없어
4: 근데사단에서연락왔습니다지원을총괄한답니다오늘16시부로대우령을포위하던대부대는철수하고수액임무는저희보고맡으랍니다
3: 진정보위부대한테전해즉시재수사에실시한다개미한마리도놓치지말고16시전까지반드시너문을찾아내
4: 예알겠습니다

0: 班长，这一滩纱布还沾着血。我看看，这好像是手指受伤用过的纱布。连长不是说了吗？要抓一个手指受伤的违纪品特务，这应该就是他用过的。
1: 这纱布跟我们平时用的不太一样。
0: 你马上回连里报告，其他人继续跟我搜索三营八连的炊事员。
2: 是。
3: 这趟回去安心养伤，啊！
4: 放心吧，王队长。
3: 再加上你这胃不好，多吃点小米粥养养胃什么。
4: 好嘞，
5: 啊！文杰同志，
4: 哎，梁科长，
5: 梁科长，你不用起来，你坐。我听说文杰同志马上要回国了，我过来看看他。
3: 我还有事儿，文杰同志，你看，梁科长专门过来看你，你们聊，我先走。
5: 你的伤还好吗？
4: 还行。听说你去执行任务了，还顺利吗？
5: 还行。顺利，就是很顺利，顺利的有点太顺利了。
4: 什么意思啊？
5: 哦，没事儿。
4: 哦。那我有事儿。
5: 啊？
4: 上次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把我的钢笔拿走了？
5: 哦，对，上次我看你这笔坏了，我们那儿呢有一个大能人，什么都能修，我就想着拿过去给他修一修，但是后来他跟我说你这个笔太高级了，找不着配件，也没帮上忙，对不起啊。
4: 没事儿，其实修好修不好都没关系，只要别丢就行，他对我挺重要的。
5: 祝你早日康复。
4: 谢谢梁科长。
5: 就是。
4: 怎么了，梁科长？
5: 你这一回国呢，你的伤恢复成什么样了，我可能就不知道了。我能不能给你写信啊？

0: 没关系的，你要是不愿意，那也没事儿。这有什么不愿意的？我回头就把我的通讯地址给彭队长。那太好了。报告，梁科长，警卫连说已经找到白山号的踪迹了，还在附近发现了三营八连炊事员的遗体。
1: 我知道了。
0: 是。
1: 那我先走了。

0: 这不是我们用的纱布，应该是美军的。这么小的纱布，应该就是包扎手指的。
1: 文杰同志说过，他咬伤了白尚浩的一个手指。
0: 哎，再来看这个。美军压缩饼干的渣子，已经招蚂蚁了。

0: 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 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

0: 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下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3: 这是下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下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下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下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

0: 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拜拜。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登档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 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8: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8: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8: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8: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7: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6: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们来一贴。
9: 甄别共产党杜鹃，
10: 坐，
9: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11: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9: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12: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6: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11: 所做的这一切 是为了我们的信用。
10: 开始。
13: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Currently, in China's
14: Beijing 宣传工作站，
15: 主要是。

0: 对敌广播，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1: 还有一点，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2: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烟头，
3: 他们的军人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人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
4: Why are we
3: there?
4: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3: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5: 前进！
0: 为了我们的未来，
3: 为了我们的未来。
6: 万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到时间了，准备开机再试试。
1: 哎，等一下，
2: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0: 哪不对劲？
3: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电台是缴获的美式电台，跟现在李伟军用的型号一模一样。我们这个信号会不会被干扰？
0: 干扰？啊，
3: 这可能性很大。
0: 可能？这是打仗，能确定吗？
3: 我没办法给你确定，但我可以给你分析。
2: 你想，这么长时间发不出信号，这里边一定有问题。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又在高处，周围又没什么阻挡，那为啥子信号就发不出去了？
0: 小徐，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他说有道理，这正常来说，天电干扰不可能持续这么长时间。
2: 对，
4: 似乎是可以排除，但是咱们的设备太陈旧了，可能会导致功率下降。
3: 我觉得被干扰的可能性最大。
5: 哎，你啥都懂，比爆发员都懂，人家都不确定，你凭啥？
3: 我不是说了吗？我说的是可能，可能这就够了。
5: 我就记得联合长说两个小时开一次机就够。
3: 不是，现在开机很容易引来敌人，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5: 说了半天，你不就还是怕敌人怕打仗吗？
6: 就是怕死。
3: 随便你们怎么说，我就服梁科长。梁科长跟我说了，任务第一，为了完成任务，保存自己，不叫畏战，不叫怕死。
1: 那叫什么呀？
5: 哎，那你告诉我，这叫什么？
1: 不是
5: 啊，结果梁科长跟你说两个小时开一次机，你怎么不记这一点呢？
3: 那在战场上遇到情况，是不是要随机应变呢？万一这开了机又联系不上，我们的位置反而还会暴露。
5: 不是，你怎么就知道联系不上呢？要是延误了开机时间，接不到上级命令，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3: 我现在就赌联系不上，如果我对了，你们负得了这个责任吗？
0: 不行，别吵吵。赌，这是打仗，管好赌城吗？我决定了，执行原命令。小徐，准备开机。
4: 是。
0: 其他人，给我散开警戒。
5: 哎，怎么样？马上。
7: 대대장님，
8: 어떻게됐어？
7: 적군의통신신호가감지됐습니다。위신이여전히제어량이없습니다。
8: 박대위。
9: 예。
8: 애들집합시켜。나랑같이대원형으로간다서로연락못하게신호결환을계속해
9: 그때대부대는철수했는데둘만해서괜찮겠습니까
8: 어쩔수없어가자
10: 咱们昨天晚上过雷区的时候有人发现有什么异常吗
11: 科长当时班长觉得有人跟着我们就啊过去看看
12: 俺们往后爬了十几米听到有响动但没发现啥不对劲儿。
10: 咱们这一路上太顺利了。
13: 金哲，
9: 嗯，
13: 高地上的那个中尉连你的军官证都没看，
10: 就让人带着我们过了雷区，是这样吗？
12: 是。我当时觉得他被我给骗住了。他说连长去了师部。所以我就只好搬出了军情报部想镇住他结果没想到一下就成功了现在想想好像是有点不太对劲儿
14: 我当时还说秀才演得好呢本来还准备来硬的呢那个中尉就信了
2: 你是说这事有蹊跷
10: 如果我猜的没错白昌浩在潜伏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一举一动他要是想从双方两道防线回去最好的办法就是跟在我们后面
0: 让咱们帮他排雷可他如果真回去了为什么不马上叫敌人来截住咱们
10: 这是我最担心的。
12: 那要真是这样的话，那班长他们就有危险了呀。
10: 先把白昌浩回去的这个事儿做实了再说。把俘虏的少尉提到侦察科。
12: 是
6: 是。
12: 怎么样，有情况吗？还生气呢？你也不问我开机的情况。就目前来说，你是对的。始终联系不上，全是杂音。行了，我代表我个人跟你道歉，对不起，记住同志。
2: 又不是你的事。
12: 要不是科长告诉我你小子的特点，我估计我还真应付不了你。我知道你生气，为啥不听你的非要开机？我告诉你为啥。第一，这是命令，命令就应该严格执行。第二，我当时确实发现敌人撤了，再次搜剿的可能性并不大。第三，我也是专门说给你听的。
2: 给我说啥子？
12: 这是在打仗，打敌当前，你的作用很重要，但是队伍内的内部团结更重要。刚才我是听大家的，开机执行命令，还是听你的不开机？如果你是我，你怎么决定？
2: 说实话，班长，除了梁科长，我就服你
12: 了。你拿个头，服我你跟我挂脸。记住，打仗光认个人是不对的，必须要相信集体。你是老兵，有抗战经历，不管是军事技巧还是战斗经验，哪都没得说。但老话说得好，鱼不离水，雁不离群。如果不依靠组织，盲目的自信，自以为是，那难免是要犯错误、打败仗的。
2: 班长，我哪里盲目自信了吗？我现在说话都没人信，没人理。我现在就是孤家寡人一个。要不这样，等这次任务完成了，你去跟梁科长说，我要回警卫连。
12: 回什么警卫连？本来我们一班就是我们一班的人，回去再说了。咱得准备好了，敌人很可能再次搜剿。

0: 秦令官，秦令官，啊，再把绳子给我拴牢点啊！
1: 哎呀，得了，山哥，
0: 我干活你还不放心吗？待会顺着那个绳子，你把我给吊下去，我把这几个雷啊都给他藏下，保证他有一个炸穴。
2: 行，山哥，那你可藏好了，你别整露馅，让一下看出来。
3: 放心吧，班长都交代好了，待会儿在树林里啊，给他放俩帽子，感觉好像有人似的。这敌人只要往崖边这么一靠啊，咱就把他们都给办了。
0: 来，齐路呢？跟班长一起布置外围呢。你找他干啥？
1: 你把他叫过来，这你一人拉不住。
0: 不是，我咋拉不住了？你要不放心，我再多给你缠两圈，一会儿慢慢给你顺下去不得了吗？
4: 那我上山怎么办啊？
0: 那你自己爬上来呗。山哥，你平时训练那么厉害，这能难到你吗？
1: 别给我在这干嘛，来，我给你缠。
2: 山哥，你说咱们班又不缺这么一个人，
0: 干啥就非得这个时候让他齐路进来一班呢？
5: 咱班长也不知道拒绝，
0: 他带他一起来执行任务。再怎么说，咱也是梁科长的别动队，对不对？那指导员、连长，那不都得让咱三班？
3: 你懂啥呀？那都是梁科长安排好的。班长他是对事不对人，不像你们几个似的，没事老挤的新人。
1: 谁挤兑的？
3: 机灵鬼，我可告诉你啊，以后来咱们班的战士，哪怕在咱们班待一天，也要把他们当自己人，知道吗？
5: 我没拿他不当自己人，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个劲儿，好像啥都懂，啥都想掺和一下子似的。
3: 那汽车你去修去啊，雷你去射，来，你下去。
5: 哎，别，申哥，我就过过嘴瘾，你还不知道我吗？
3: 哪那么多废话呀？干就完了，
5: 干，哎。

0: 先去我干掉他的指挥官。这一带敌人搜索过，还会再来吗？
1: ，
2: 苏阳，我们还是要给他们准备点礼物，这些还不够。
1: 你还要注意。

0: 这份作战方案很好，可以执行。事不宜迟，我打算今天晚上就进攻三幺四高地，计划军力已经同意了，就差这份作战方案了。老李，
1: 2个小时调动部署进攻部队来得及吗？
2: 来得及，我来安排。
0: 嗯，
3: 小张
4: 到。
3: 带着这份作战方案到军里，首长同意了，马上往回打电话，我们准备行动。
0: 是。

0: 科长，你到底怎么想的？
1: 刚才那个俘虏说的是真话，是真话吗？你们觉得？
0: 应该是吧。
1: 那有没有可能？

0: 是敌人故意传递了假情报给我们。咱们这一路回来都很顺利吧？是太顺利了。把所有的细节连在一块儿，我好像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呀？
0: 从我们出发到通过314高地，白长华一直跟在后面，他应该能够猜得到我们是去执行侦查任务的，但是他并没有派人追击，仅仅只是干扰了我们的通信。
2: 不行，科长，联系不上。
0: 怎么搞呢？
2: 全是杂音。
0: 我们跟上级无法联系，逼着我们只能跑过来送情报，在回来的路上不但没有阻拦，反倒帮我清除了所有的障碍。
3: 총대령，이사람들은전수행하러가는첩보대다。
4: 네，
3: 예가시죠。대위님，여기서부터는지뢰구역입니다。제1소대장이바래다줄겁니다。그럼저는이만돌아가겠습니다。
0: 这极有可能就是敌人的一个阴谋。
1: 照这么说的话，那他就是故意让你们把314高地部署的情报给送回来。

0: 你们回来之后，他们迅速调整部署，而我们还是根据之前的情报来制定作战计划。这是要出大事了。
1: 科长的分析不到位啊。那这么看来的话，之前猎手杀的那两个李伟军军官，应该就是在偷偷的镇压我们的位置吧？
2: 我去报告师长。
1: 科长，等一下。
0: 我觉得你刚才的分析非常合理，但是毕竟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天就要黑了，全师马上就要发起进攻。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仅凭这些分析就去打乱全师的进攻计划，这万一要是错了呢？报告错了那是责任问题，大不了处分我。但如果我的分析是对的，后果就太严重了。还有，用师部的电台尝试着联系李万福，他们可能会有危险。
1: 是。

0: 梁晨这些分析很有道理，可是作战计划军首长已经批准了，我们不能仅凭这些分析就取消行动。
1: 梁晨啊，梁晨，你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部队已经就位了，等天黑就要开打了。
2: 师长，事出紧急，我也是刚刚确认。
1: 既然这样，那我们一定要确保情报的准确性才能行动。你。
2: 你也要尽快的给我确定敌人到底有没有改变部署。
1: 是，我今天晚上再过去侦查。
2: 你打算怎么过去？314高地那边肯定是不能走了。我打算从乌云山的美军阵地绕进去，然后快速赶到大玉林，跟咱们的同志会合，看看在那儿能不能搞清楚314高地的真实情况。
1: 陈楚民到现在也没有联系上李万福他们，说明什么？电台一定是被干扰了，这样来回穿插在战线上，太危险了。何况我们留在大玉林的同志，很可能已经暴露了。搞清楚情况之后，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往乌云山方向迂回，那一带应该没有敌方的干扰，请师长通知那边部队的电台跟我们保持联络。
2: 我让师同一连派一个得力的电台小组过去，随时准备跟你们联络。你现在就可以。

0: 你坐我的车，马上赶到乌云山。那里是梅军防线，但是陈淑民，我会让那边的部队全力配合你们。记住，任务要完成，也要注意安全。咱们的人一个不少的给我带回来。
1: 是。

0: 淑斌。这些车都是从乌云山方向过来的。淑斌，你记得刚才我们在穿越乌云山阵地的时候，美军无目的的开炮射击，现在又有这么多的部队离开了。美国佬这是有大动作呀。
1: 是有点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赶到大余岭和李万福他们会合。
0: 就咱们这两条腿跑，跟车轮子比，速度有点慢啊。

0: 这个包里装的是什么文件？
1: What are those files in this bag?
2: The defense plan and files for Dark Cloud Hill.
1: 乌云山的布防图还有相关文件。

0: 却是一个新的情况。如果我军佯攻314高地，趁黑暴师乌云山换防后立足未稳，突然发起进攻，就可以迅速地拿下乌云山阵地，之后迂回穿插到大余岭，跟我军佯攻314高地的部队前后夹击，就能拿下314高地。
1: 这个主意好啊，科长。那这样林团长一定很高兴。我听说他们三团从乌云山撤退的时候损失了两个连，他气得好几顿饭都没能吃得下。但是时间有点紧，由守转攻，这他来得及准备吗？
0: 他留着后手呢，我还不知道他。这是千载难逢的战机，必须要马上跟师部取得联系。
1: 好，那我们是不是要先搞到314高地的最新布防图？刚才他不是说314高地的人要打他的车吗？我看

0: 你要不还是带我去吧，你们人实在太少了。
1: 我们是去智取，又不是去打仗，你们的任务也很重要。
0: 科长，啥任务？
2: 这是我写的电文，还有乌云山阵地的防务文件。我们现在呢，去把314高地的防务图搞到手。一班长李万福他们已经暴露了，敌人很快就会大搜捕。一会儿呢，快到大余岭的时候，你跟大牛就先下车，上山去接应他们，然后到乌云山跟我们会合。注意让齐路找一条近的路，尽快赶到乌云山的会合点。我们开着车，应该会比你们先到，但万一我没回来，你们一定要尽快把情报送回去，
0: 保证完成任务。科长，你至少让大牛跟着呀，金哲这小秀才真打起来不行啊，这不是闹着玩的，算我求你行吗？
2: 金哲的朝鲜语说得多好你又不是不知道，之前你也见过了，他假扮李伟军军官的时候那有多像啊。再说了，我们这儿还有一个美国上尉呢，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们敢直来直去，这叫灯下黑。
0: 但是科长
2: 没时间了，
3: 出兵。
4: Hey, what's going on? Are you gonna blow me up?
5: We've got a job to do.Follow my lead if you don't want to be blown up and end up in pieces.
2: 把我的话翻译给他听，一个字也别落。
5: 好的。
2: 这是你们美国制造的 MK2 手雷。
5: This is the MK2 grenade developed by your country.
2: 它的威力有多大你知道吧？
5: You know how destructive it can be, don't you?
1: 杀伤半径十米。
5: Its bursting radius is 10 meters.
1: 爆炸中心的人
5: Whoever at the center of the explosion
4: Yes, yes, I know that.
2: 你好好的配合我们
5: Work with us.
2: 回来之后呢，我们会帮你把手雷给解开
5: And once we get back, we will remove it.
2: 你还是可以成为战俘被优待。
5: As a prisoner, you will be treated well.
2: 好了。
5: Okay.
2: 所以呢
5: ？So.
2: 到了地方之后啊
5: ，Once we get there，
2: 你还要按照你平常执行任务的方式说话。
5: Say what you're supposed to say as usual.
2: 不合适的话，你可千万别说啊。
5: Do not lay out anything suspicious.
2: 要是说了，就会成为你的死刑判决词。
5: Otherwise, that'll be your last word before death.
2: 懂吗
5: ？Got it?
4: Yes, I got it.Hey man, slow down. Be careful.
1: 大牛，树民，开慢点。
6: 자차사반

0: 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舞台上，荧幕里，面对成败得失，人生百味，总需抽丝剥茧，智慧讲述。阅读给了我向前迈进的底气和从容。翻开一本好书，以平静之心拥抱幸福。在这里和你一起遇见

0: 下面人听着，你们被发现了，赶快投降，不投降只打死你们。
1: It's okay。
0: 下面的人听着，你们被发现了，赶快投降，不投降就打死你们。
1: 你来好吧。

0: 무슨 상황이야?
1: 아무도 없습니다.
0: 맞다고?
2: 빨리!
0: 야, 이 시발 누가 니들 보고 오라 그랬어? 빨리 들어가 합격해!

0: 我们要上高，躲不了。
1: 로든다 피해!

快走，快跑！

0: 你给我！你没把我枪弄坏吧？
1: 哪那么多废话，请进。
2: 敌人没追来，展示。
3: 团长，
2: 刘队，你俩回来啊？
1: 科长让咱们到地图上标了地点集合。
2: 阿杰，这是科长写的电文，让咱们去乌云山附近找我军电台，有电台等着咱们，要尽快把电文还有乌云山的布防情况发出去。
3: 明白。子胥，
2: 到了地点立刻发出去。
0: 是。
2: 科长人呢？
1: 科长，说话。科长，他和秀才，还有指导员去黑豹二团团部拿314的布防图了。黑豹二团？啊，就他们仨。哎呀，是白昌浩这老王八盖子一直藏在林子里。
4: 咱们出发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一直跟着咱们。
1: 所有的事儿都是这老王那搞出来的，
2: 我明白了，怪不得。白昌浩知道咱们在侦察314高地，所以干扰我们电台，然后故意放科长他们回去传情报，再布防，等咱们上钩。
4: 这仨我们灭口，这老小子可以啊。
1: 现在别说那么多了，现在主要的是先去跟科长他们会合，要么时间来不及了。
0: 科长说情报重要，科长还说让他。 去找记录。
4: 如果顺利的话，科长他们开车会先到。咱们要尽快把314还有乌云山的布防情况发出去，尽快。
2: 记录，还是你带路，立刻出发乌云山。
1: 跟我走。

0: 科长，怎么办？
1: 冷静，匀速过去，不要太快。
2: 咱的辅助，俺哥们他在。

0: 你们还是来好。林勇，唐朝廷拆掉了吗？
1: 是。
2: Just search.

0: 班长说的对，侦察兵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冷静。大家说，金哲同志的牺牲是为了什么？
1: 是为了保护战友，保住情报。
0: 保护战友，保住情报，就是为了打败敌人。金哲同志现在最希望听到的是什么？是咱们胜利的消息。

0: 用我的圣名来祭金哲之，祭奠所有在朝鲜战场上壮烈牺牲的战友们。大家说好不好？
1: 好。

我会想办法找到这些孩子们，对他们说你的英雄事迹和你对他们的关注和喜爱。

0: 梁辰他们的情报太重要，太及时了。师长，正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啊！我要利用这个情报，打一个双料的大胜仗。我决定，将计就计。既然敌人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进攻方向，把防御重点放在了314高地，那我们就在那个方向发动佯攻，进一步加强他们的错觉。 命令三团出其不意的进攻，完以后留下一个营做防守，剩下两个营向314高地后方的大余岭穿插迂回，占领大余岭，截断314高地敌人的退路和黑豹师的增援通道。然后呢，我会向314高地前方投入全部的预备队。
1: 与占领大余岭的部队前后夹击，歼灭314高地守敌，收复314高地。
0: 好，
1: 师长，你的想法和我几乎完全一致。
0: 几乎？
1: 那就是还有所不同。
0: 唯一的不同点，
1: 师长，就是进攻乌云山的三团，我建议给予加强。
0: 至少加强一个营，拿下乌云山，以更强的力量从后方攻打314高地。禀贵神速，我打算今天晚上就发动进攻。
2: 哎，三团没问题吧？
0: 三团老连早就嗷嗷叫着要打乌云山了，进攻计划已经做好了，随时可以实施。
2: 现在是23点，凌晨2点发动进攻。你这样，你马上。
0: 把乌云山和314高地敌人的部署这个情报传达给前方作战部队，命令他们随时做好进攻准备。我把我们的作战计划汇报给军令，请求他们批准。
3: 梁辰他们，你有什么安排吗？梁辰他们本来。 是应该让他们抢先抵达大余岭，监视或是阻断。不行啊，他们的人太少了，太困难。老李啊，
1: 哎，
3: 我是真担心我这群宝贝疙瘩被打光了。
1: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那这样，还是让他们。

0: 行，趁这会儿功夫，咱们开个简单的班务会。来，大伙儿都过来。今天的战斗，大家都表现得很好，都值得表扬。 关键时刻，用一只鸟救了全班和电台。齐鲁同志，你在崖边故意放了个纽扣，是个好主意，让敌人以为咱们都下到崖下边去了。而且，齐鲁同志，这点我作为班长，我检讨，没有听取齐鲁同志的正确意见。
1: 还有我们小机灵鬼儿，向来都是机灵勇敢，唯独就是有点沉不住气。那当时敌人还没有多到崖边，那要开了枪，那不坏了。同志们，我再强调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团结，那团结就是力量。对于新来的同志。 挖苦、挤兑、讽刺。当然，齐鲁，你也得注意，那真有本事的人，那都深藏不露，因为他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就咱一班这些人，那够你佩服半辈子的。
2: 越是这样，越要化悲痛为力量，完成任务，打胜仗，带金哲回家。听明白了没？
3: 听懂了。
4: 听明白了。
2: 听明白了。
0: 科长，
3: 吃饭。

0: 科长，鸟的势力大幅到了。
1: 什么？让我们原地待命？你没有抄错电文吧？
0: 没有，电文不会错。
1: 既然决定了要先打乌云山，再直插到314的后方，我们抢先一步过去大余岭，这不是会更有把握吗？你确定你跟师里头说清楚了我的意见了吗？
0: 完全是按你定的。你看后面还专门有一句，秦良务必遵照执行。
1: 你先去吧。
0: 是。
2: 科长，我发现一个好东西。
1: 什么东西？
2: 一个。刚才那个美军说他饿了，嫌我们炒面难吃，就让我到他车上来找。吃的我找着了，我还发现这个，你看看。使用手册。
1: 这是个好东西啊，留着。
2: 好，我来。
3: 李万福。
4: 科长，
3: 车修怎么样？
4: 车没问题，但是轮胎坏了俩，刚才开的有点狠，内胎都碾碎了，暂时修补不了了。
3: 算了，把齐路叫来。

0: 피해인이 찾았습니다. 페이트 대장님이 살아계십니다. 금상에 입으셨습니다.
1: 지금 어딨어? 대장님! 당장 병원으로 모신다! 서둘러!
0: 네!
1: 빨리!
2: 我来说一下情况啊，我向师弟请示，要先一步赶到大余岭，防止敌人抢先占领那里。师弟回电，让我们原地待命，等会合三团的穿插部队一起行动。我一开始不理解，一时我的意见，但后来我想明白了，那是师首长在保护咱们，保护师长常说起的咱们这些宝贝疙瘩。 目前敌人还没有意识到大余岭的重要性，但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攻打乌云山的目的是为了抄314高地的后路，他们就会明白，大余岭是必争。抢先占领了大余岭，那我们整个作战计划执行起来会有很大的困难。目前能抢先占领大余岭的，也就 只有我们了。如果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刻顶上去，我们还能对得起侦察兵这个称呼吗？那师首长不是白疼我们这些宝贝疙瘩了吗？所以我决定，我们马上出发，赶往大余岭。
3: 科长，就我们这些人。
2: 你不是说什么？没什么，服从命令。李元福，守电，看地图啊，在大余岭山南有一个通道，无论是314高地的敌人，还是黑豹师的后备力量，要攻占大余岭，这是必经之路。
3: 只要我们卡住这个通道，就能够阻止黑豹师的增援，同时还能够切断314高地敌人的退路。记住，你来看一看，这个地形怎么样？这儿。这个通道长大概有100公尺，最窄的地方只有10几公尺，一边是山涧，一边又是山坡。
2: 的确是一个可以卡住要害的地方，但是唯一有一点，从地图上看，这个地方的山势有点缓。对，我担心的也是这个，所以让你过来看看地图，还有没有更合适的地方？
3: 没有了，没有比这个地方。

0: 我来分配任务吧。齐洛，你带着两个爆发机员，还有俘虏，留在这儿等大部队。大部队到了之后，你带着他们走小路，尽快赶到大余岭。
1: 不是科长，你啥子意思？你该不会是为了迁就我，觉得我不敢冒险？
0: 我分配任务从来不迁就任何人，我只看是否合适。带路只有你最合适。如果穿插部队不能及时赶到，
2: 是会有大麻烦的，你的任务是最重的。服从命令。不是，姚科长，你为啥是把两个爆发机员都留下？你至少带一个走噻。
0: 服从命令。
1: 是。
0: 李万福，
3: 有。
0: 马上集合，轻装，只带武器弹药、干粮和水，其他都留在这儿。集合完毕，马上出发。
4: 是。
2: 等一下，把那个绿色的布袋拿大牛背上。这个，
4: 对，
2: 这是啥？知道哪个吗？
4: 好东西。
2: 还有这个，哎哎哎哎，过来。走走走，快点，你走，我走。哦，对了，你告诉爆发机员，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师长。
4: 明白，科长，
2: 那他们美丽伪军服还带不带？

0: 我们要加快速度了啊！一定要赶在敌人想明白之前赶到大玉岭，报数。
1: 一、二、三、
0: 四、五。
1: 还有两个人呢，
0: 刚才还在呢。
1: 原地休息，等等他们后面的人。
2: 好。哎，
0: 我早就想加速了，就怕后边弟兄跟不上。
1: 能不能停？
2: 这是行军，不是赛跑。这样比赛，你能是我对手？
0: 你先追上我再说。五里路之后，你看看我是不是吹牛。小山，不说了轻装吗？怎么拿那么多东西？
1: 都是打仗的硬家伙。
0: 这么多守雷人，哪来的？
1: 山上消灭那些敌人缴获的，还有罐头和巧克力。
0: 你真行，我帮你背一个包。
1: 不用，科长。
0: 把枪给我。还行吗？
1: 行。
0: 出发。
3: 뭐라고알겠어314고지와온산두곳이공격받고있다합니다
4: 온산자네가볼때이빨갱이새끼들이어느쪽으로올것같아
5: 두곳모두공격받고있는상황이라판단하기어렵습니다아무래도온산쪽을지원해야되지않을까싶습니다미군과교대지도얼마되지않았고지형파악도제대로되지않아아무리유장공격이라해도막기어려울것같습니다
4: 겁날거없어잘버티라고해이발갱이새끼들이목표가명백해아군의병력을분산시키려는거야그리고오늘밤에미군과교대한정보가새어나가면상황이복잡해서
3: 백승호호출해
6: 백설용전투중부상으로인해응급처치중입니다
4: 뭔소리야그럼부대는
6: 부대원모두부상으로전투불가상태입니다
4: 이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甄别共产党杜鹃
2: 坐，
1: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3: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4: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5: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3: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6: 开始。
7: This is our regular broadcast. Currently,
8: China's
7: people
8: are watching only. 对敌宣传工作站，
6: 主要是对敌广播，
9: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10: 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8: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10: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你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7: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10: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0: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我们已经找到他们了，他现在把电台和给穿插部队带路的人都留在了那儿，下什么命令他都听不到了。要不是心疼良辰和那些侦察兵，我还真想让他们走这一步。
1: 老李啊，
0: 哎，
1: 这可是一部将军的棋，我太中意了。
0: 是。

0: 炮火准备快结束了，前方情况怎么样？
1: 啊，我们的炮火准备开始以后，314高地方向敌人的炮火反击很弱，还是原有的炮火。哼哼，
0: 好啊，还想继续迷惑咱们？那咱们就将计就计，命令314高地前沿部队炮火停止以后，把气势给我做足了。 所有的军号都吹起来，喊杀声要惊天动地，假人进攻也要前赴后继。而在乌云山方向，来个正好相反的，除了必要的联络声响以外，闷头喊打，以最快的速度拿下敌人阵地。
2: 好，我马上通知部队。
3: 314거지 적군을 격퇴 했다고 합니다.
4: 좋았어. 당장 전차를 앞세워서 이 빨갱이 새끼들을 싹 다 없애버려.
5: 날이 밝을 때까지 기다리지 않습니까?
6: 섣불도 당김에 빼라고 이때가 기회야. 당장 반격하고 지지.
3: 네, 알겠습니다.
7: 能压点步子，后门跟不上了。李万夫，
8: 是，科长。
7: 让大家喘口气，放慢点速度。哎，
8: 放慢速度。
7: 前面两个回来，听故事来。来说说你媳妇儿。
8: 啊？
7: 不是，这哪儿跟哪儿啊？她有啥可说的？老夫老妻了。
8: 解释解释。
7: 不是科长，你为啥没对象啊？
8: 你谁瞧不上啊？那不应该啊，咱科长英雄救美那个文工队的文杰同志就不错。
7: 那丫头我瞅着不行，那干瘦啊，那不如我妹妹啊。科长，我妹妹要哪儿有哪儿，肉乎，好生养，我介绍给你。
9: 全体队长，炮火走。
7: 是。

0: 다가도 쉬어야죠.
1: 팀원!

0: 向你报告，前方遭遇了向乌云山开进的敌人，
1: 敌人有多少？
0: 我们营长说，至少有一个营的兵力。
1: 告诉你们，向营长不要恋战，迅速打垮敌人冲出去。
2: 是。
1: 查一下，咱们现在距离与侦察连的会合点号多远？
0: 还有大约两公里。
1: 看看有没有别的路能绕过去。
0: 绕路要翻过一座山，大概要耽误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再耽误到大余岭天就亮了。传达命令。 把机炮连都给我吊上去，支援先锋营迎接金秋亮的大火敌人。
0: 是，
1: 快！
0: 所有人，同步前进，快，
1: 快跟上。

0: 司高地方向，还有那边敌人的大后方都有部队过来。
1: 好啊，太好了。
0: 好什么呀，来这么多人。
1: 你看看天上那儿有一大块乌云，马上遮住月亮，天光就要没了。一二三

0: 你看看，我这手上是戟，神是无限无止吧？我正愁呢，该怎么完成任务？可我现在有办法。
1: 人力都有，
0: 是，停止修筑工事，马上把李伟军的衣服换上。

0: 이소속이야! 차도 왜 많은 거야!
1: 投降吧！

0: 两边竟然打起来了！班长，
1: 打起来！
0: 看看，多喊，拿机枪扫了。
1: 你再喊大声点，你干脆给他们喊家伙得了呗！
0: 喊他们不就听见了吗？再说他们又听不，
1: 你还朝鲜话呀？
2: 秀才又没教。
1: 干嘛绕我呀？

0: 谁让的？不想提小叔子，非让我提他，一提他我就难受。
1: 同志们，想为金哲同志报仇吗？想。那咱们就用实际行动给金哲报仇，让下面这些人打得再热闹一点。 李万福，
2: 有，
1: 你带上小钢炮，还有猎手，你们下山，混进敌群，想办法抢到他们的重机枪还有迫击炮，朝着对面猛打，绝不能给他们互相联络的机会。
2: 是。

0: 突击！
1: 队长，我干到了，快！
0: 三高突击！三高突击！俺是平民一门部队，俺知道哪一点？
1: 我就在叫你们长三一。

0: 华语冷这一带的地形比较复杂，易守难攻。如果往这边走的话，
1: 报告长，敌人被打垮了，正在四散逃跑，不知道谁从背后袭击了敌人的指挥所，打死了指挥官。
0: 一定是侦察连的同志，他们的作战意志非常强。对了，吉禄同志呢？
2: 吉禄，报告团长，报告团长，我在这儿呢。
0: 刚才在背后袭击敌人指挥官的是你吧？还有谁啊？
2: 报告，就我一个人，我知道规矩，没有让花花居然参加战斗，他们在看守俘虏。
0: 很好。你带路赶到大玉岭需要多长时间？
2: 走小路大概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到那儿天就亮了呀。这股敌人整整耽误了我们一个小时，要是有辆车就好了。前面敌人的车还能用吗？
1: 我刚去问了，都被先锋员打坏了。
2: 那个团长，我们那里又有辆吉普车，只不过轮胎坏了，但是敌人的吉普车肯定有轮胎好的，只要换上车就能用。只不过可惜的是，那个吉普车装的人有点少，但是比走小路肯定快。
0: 太好了，赵参谋，你把我警卫班带上，坐吉普车先去支援梁科长。
1: 是。
2: 那个
0: 有事吗？
2: 这个团长，我能不能跟车走啊？梁科长带着班里同志去阻击敌人，我这个心一直是揪着的。我去了能方便联络，我知道他们具体的位置。带路的事情，我有标注好的地图。
0: 你有标注好的地图？
2: 对。
0: 给我快说，快！
2: 梁科长留下来，我把所有的路线都已经标好。
0: 到这儿，往这儿走，标识得很清楚啊。容易迷路地点的识别标志物也标注了。行，你跟去吧。侦察一班是有名的战斗集体，心气本事大，我理解你。
2: 谢谢团长。
0: 一定要阻击住敌人，绝不能让敌人抢先占领大玉岭。
2: 放心团长，如果敌人比我们先到，我们就从后面偷袭他们；如果他们从路上冲过来，我们就守住缺口。
0: 很好啊，有点打仗的脑子。快去。
2: 是。
0: 来，
3: 사단장님314호지에서파견한부대와저희가파견한부대가대화령길목에서대규모적군과조우하여전투중이라고합니다
4: 무슨소리야오은산에서넘어온부대는조금전에서야우리부대수극에서벗어났는데대화령까지는오지못해
5: 보고가동시에올라왔으면아군끼리오픈하고서로싸우는거아니야
6: 그럴가능성도있습니다
5: 당장작전중지시키고서로연락해서상황확인해
6: 예알겠습니다

0: 狗出街，杀狗出街，杀狗出街，
1: 杀狗出街，杀狗出街，
0: 杀狗出街。영영불복자는죽여버릴거야지금당장杀狗出街，누가더서면죽여버릴거야
2: 천이간첩이다
3: 前方报告，314高地后方大余岭方向传来激烈的枪炮声，
4: 一定是梁晨他们跟敌人打起来了。三团都不赶到了吗？
3: 估计还有一个小时。
4: 给三团发报，让他们全速前进，不要怕部队跑散，哪怕先到一个半都是好事。
3: 好，我去下命令。
5: 市里的电报，
6: 同志们都过来！
7: 同志们，团长有什么指示？
6: 你到各单位通知，以连为单位或以排长为单位，全速向大余岭前进。最先到达大余岭的班排连，我都给他们成功。
7: 是，
6: 快！团长，快！
8: 차단장님의명령에따라지금부터내가지휘한다모두내명령에따라대열순서대로대화령을향해진격한다소수적군의저격이있더라도끌지말고신속히대화령을정면한다모두알겠나
9: 네알겠습니다
10: 大牛 B 队真猎手小钢炮，你们过来一下。你们四个人分成两组，大牛 B 队真你们一组在右侧埋伏，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你们兜着屁股揍他。
11: 是。
10: 猎手小钢炮你们俩一组，现在下去隐蔽好，观察敌人的动向，估计敌人会对我们进行火力压制，占领制高点，控制下面的道。你们俩的任务就是打掉他们的火力点，尤其是炮阵地，要保证你不间断的火力封阻住下面的通路，别让他们过去，明白吗？
12: 明白，
13: 明白。
14: 我不明白，怎么每次任务都是我和毕德真一组？这次我要和猎手一组。
10: 为什么？
5: 他说话总绕我，不中听。
11: 好你个韩牛，我没嫌弃你，你倒嫌弃我上了。打仗身我不搭理你啊，服从命令，就在那一组。
15: 避雷针，你避个啥雷呀你？
11: 哪天你给我避俩地雷试试，看不炸断你的牛前蹄儿。
15: 我们大家都着急，可是路况太差了，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0: 金龙儿，去捡他。
1: 是。

0: 情况不太好，等等我。
1: 这边是猎手和小钢炮他们在出击，这边情况危急，敌人已经攻上去了。
2: 看那个情况，我们得散开，多点外围攻击，一定要给敌人造成大部队到来的假象。
1: 是，要这样，你跟我几个人，我们开车冲过去，往小钢炮他们，挂掉迫击炮，然后再从侧面上山支援。
2: 好，
1: 老班长，你带两个人跟着齐路，其他人跟我走，找到深度行动。
2: 是，
1: 其他人跟我走。
3: 赵丽，哎，
4: 梁晨他们情况怎么样？三团的增援部队赶到了吗？
3: 那个齐路带着三团的警卫班先行赶过去了，大部队后续马上赶到。
4: 好，天马上就要亮了，总攻击要开始了。希望梁晨他们能坚守住阵地，不让敌人占领大余岭。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

0: 宣传工作站，
1: 主要是对敌广播，
2: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3: 对不起，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4: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5: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6: Why
5: are we there?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7: 前进！
1: 为了我们的未来，
5: 为了我们的未来。
8: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9: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10: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8: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11: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8: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转美广西。2000多年前，随着纸的出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记录和传承方式。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甚至在远离中原的偏僻山乡落地生根。杜安书画纸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纸质洁白、细韧、柔软，既有砂纸、皮纸强韧的拉力，又有宣纸瘦墨如黛的效果，是供书、画、表、拓的高级艺术用纸。一张轻盈的纸张，凝结了先民的智慧，浸润着时光的文字。东汉时期，蔡伦以破布、旧渔网、树皮为原料，发明了更易制作和书写的纸张。造纸术很快传入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国，并通过丝绸之路经中亚传往欧洲。据专家推测，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广西，最早至唐代就有了民间造纸作坊。清代《广西通志》记载，广西各州县均出古树，本名楚木，木中白枝如乳，土田州各土司出古纸，以古木为之，故名。
1: 土田州它管辖的一个就是都阳土司，还有一个就是安定土司。然后呢，都阳土司跟安定土司后来合并成为都安县。古树它有几种的称呼，有一个叫古树，也叫楚树，也叫构树。但我们都安这边呢，在本地习惯上都叫沙树。
0: 经考证，蔡伦造纸术所用原料即为楚树皮，而都安砂纸工艺正是延续了蔡伦的造纸方法。都安位于云贵高原向广西盆地过渡的斜坡上，90%以上的土地面积被石灰岩土占据，农业资源匮乏，但砂树却是岩溶山地的特产，砍伐后2年即可生枝成材。其纤维细长如线，制作成纸后质薄如绢纱，因而被称为砂纸。太平天国时期，因为战乱，一批造纸业能工巧匠。

0: 安巴拿一带，改进了当地的造纸技术，也把都安造纸业推向了繁盛。都安砂纸传统的造纸法分为采集树皮、蒸煮、漂洗、抄纸、晒纸等上百个步骤。鼎盛时期有纸槽千余具，午夜捶打砂皮声邻里相闻，年产值25000担以上，超过全省半数，并设有雍、粤、港等地的纸庄，产品畅销国内外。传统工艺制造的砂纸具有极高的韧性、良好的透气性，被广泛用于书写各种字迹、族谱，也有用来做伞、扇及各种工艺品。目前存世的壮窑歌书也大都写在砂纸上，成为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史料。清明到谷雨前后，在广西丘陵山地的阳坡，龙须草从根部抽出嫩芽，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裸岩林根，这种不起眼的小草都能扎根生长，半年后最高可以长到1至2米，纤维质量大大优于构树皮。经过科研攻关，都安书画纸厂很快就研制出了龙须草纸浆造纸技术。
1: 一投放市场以后，就是一个全国唯独的、唯一的一个用龙须草作为原料来做的书画纸，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工艺技术保密的核心。
0: 技术的革新让书画纸的原料来源有了更多的可能，但是纸张最终的书写效果仍然与匠人的口传心授密切相关。捞纸是整个造纸中要求最高的工艺，光是这道工序就需要有3到5年的经验。在纸药的作用下，植物纤维均匀地悬浮在水槽中，当竹帘捞出水面时，浆液从两侧划开，只留下一层纸膜。每次捞取的纸膜的重量差都能控制在1克左右。捞纸过后，还有压纸、晒纸、旋纸等各个环节。都安书画纸厂的工人们，凭着细致、耐性和一双双勤劳的手，创造了都安书画纸的独特品质。数百年造纸底蕴的传承，以及新的造纸原料和制浆技术，让都安书画纸很快从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
2: 都安书画纸主要用南方特有的龙须草来生产，它的一个特点是纸质洁白，纸的韧度比较高，用来创作书画作品的时候，墨的晕染效果特别不一样，给书画创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0: 在素有石山王国之称的都安瑶族自治县，人利用生长于石灰岩土两种并不起眼的野生植物，创造出了新的财富。为石墨画综合治理与扶贫产业结合进行有益的探索。在全球99%的纸张都产自机器的时代里，这些质朴的手艺人坚守着将植物纤维转化为纸的传统，在各自不同的人生中书写着纸的故事。八桂大地上，匠人们以纸为媒，将万千巧思化作指尖艺术。在荔浦，竹为骨，纸为肤，传承百年的纸扎工艺，让一张张素纸幻化出栩栩如生的世间万物。趁着好天气，古稀之年的为师节来到仓库，将一件一件纸扎拉到操场上晾晒，

0: 劳师是纸扎的大底，作为一门纯手工老行当，纸扎融剪纸、扎制、彩绘、草编、裱糊于一体，是一门独特的中国民间艺术。它以竹木为骨架，以线团绑缚部位，糊彩纸以装点。纸扎的历史已经超过千年，从最初的宗教用品和祭祀用品，逐渐应用到丰富多彩的文娱表演中，并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常见的装饰品和玩具。这些纸扎由为师节和乡亲们共同制作，每当村里有重大节庆活动，这些纸扎都能派上用场。
1: 在这个沙上摇拳啊，摇拳的除了我们马路，我们那个灯的那个大石头那块个摇拳，完快乐高，我们举办我们上山啦，就唱歌跳舞啊。
0: 位于湘北古道上的荔浦，自宋元以来就吸引着大量外地客商到此经商定居，各地移民带来家乡的民俗文化活动，南北纸扎在这里荟萃。每逢春节、中秋、农历三月三、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诞等民间节日巡游中，纸扎都占尽风头。除了舞龙舞狮、二鬼打架、纸船纸马以外，纸龟、纸虾、纸棒、纸蟹等也会集体出动。
2: 提花篮唱十二月歌，他是江西的，广东人比较喜欢舞狮嘛，福建的他们比较敬奉妈祖的，这样的话呢，他出游的时候就很多水族要跟着一起走，这些文化在这个地方互相交融，互相的作为一种凝聚力，然后大家一起建设好自己的家园，这种村民的关系也非常的融洽。
0: 荔浦休人镇的村民们至今还记得，每逢举办盛大的巡游和流水宴席，金角老龙都要打头炮，它龙头就有两三米长，想抬起龙头还得先竞标。
3: 当时我们那条大龙啊，龙居的这么大，在龙的肚子里面装了三十二盏灯，晚上调的是把那龙把那灯擦亮的，
4: 自己出钱标，我要砸这个龙头，出十二担谷子，这十二担谷子来干什么？给整个活动，你等于赞助一样啊。
0: 受到荔浦当地浓厚的民族氛围和文化传统的影响，韦恒泰、韦占敏父子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制作纸扎。纸扎的制作可不简单，讲究心中有谱，手中有招。要先将精选的毛竹破成竹篾，扎出骨架之后，用棉纸和上浆糊，将骨架包裹起来。等到棉纸干了之后，才能进行做色、绘制和装饰。由于是纯手工，完成一件小型的纸扎工艺品需要两三天，而大型的则需要十天半个月。扎骨架是最能体现功力的环节，这关系到纸扎的造型是否逼真，而这正是韦家父子的强项。1976年，因擅长绘画，韦恒泰进入荔浦县竹器编织厂担任技术员。韦占敏从小就帮父亲干活，一家人生产的竹制工艺品因为做工精良，远销西班牙、土耳其。凭借过硬的技术，他们的纸扎订单逐渐多了起来。
5: 材料对吧，他要道具吧，叫我们帮他扎。老人吧去世以后，他要那种纸扎的那种产品呢，我们也要去帮人家找搞的，搞游行啊，或者搞展示啊。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娱乐丧葬习俗的变迁，纸扎业已经不复往日的光景。但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以及一些老艺人的默默坚守下，荔浦纸扎也在不断传承和发展。2014年，荔浦纸扎工艺 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潍恒泰、潍站闽先后被评上自治区级非遗项目，荔浦纸扎工艺传承人。潍站闽尝试着将新材料融入纸扎中，让纸扎形象更加栩栩如生。他扎制的荔浦新三宝，荔浦玉、马蹄、砂糖橘，因帮助推广当地农产品，深受当地农户的喜爱。近几年来，老潍家为当地政府、社会各种节庆活动制作纸扎艺术品，还参加了诸如桂林国际山水文化旅游节、荔浦玉文化节等大型巡游活动，让四海宾朋、五洲游客都感受到荔浦纸扎的独特魅力。纸扎，这穿越千年的记忆，承载着寻常百姓的哀与乐，牵动着华夏儿女的乡土情怀，是人们心底最生动的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开始。
1: This is our regular broadcast. Currently,
2: Chinese 对敌宣传工作站，
0: 主要是对敌广播，
3: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4: 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5: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4: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1: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4: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6: 从古代游戏中寻回童真，在溯源流变里看千年演变。
7: 在我看来呢，实际上游戏它并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物采真。它跟我们这个中国的一种传统的一种这个追求这种自然啊，顺应自然，顺应天性，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是比较符合的。
8: 我们中华民族哈，我们世世代代这个人民群众从小到老的这么一种生活形态啊，有的它形成了这样一个游戏传统，它这个是有千年甚至数千年的这样的一种传统。
6: 记录历代游戏的趣闻与风情，描绘一幅鲜活生动的世态长卷。
9: 通过这本书而保留了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我们古代人还有骑马呀，射箭呀，这个放风筝啊等等这样一种玩乐的形式，其实这也是对真的一种保存。
10: 什么是流传有序的，在生活中千年代际传承下来保留下来的，那一定是我们文化中的精粹的，或者是有一些优秀的价值所在的，或者是对人的生活。
6: 科技守护文化瑰宝，变迁洞察时代精神。
11: 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把国家意志，把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民众的生活能够有

0: 结合起来。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2025年6月中国好书《玩物采真：中国古代游戏史》。

0: 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绝境逢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即使身处生死绝境，红军战士始终坚守严明纪律，关心帮助老百姓，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在广西，红军遗留下的一床棉被、一杆秤，见证着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真挚深情。在广西桂林市灌阳县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九海井红军纪念园，收藏着一床历经岁月洗礼的棉被。它通长173厘米，通宽105厘米，厚1.3厘米，重2.555千克。这床棉被的背面早已陈旧泛黑，布料边缘带着磨损的痕迹，却保存得非常完整。背面上一张泛黄纸条清晰标注，几行简单的文字勾勒出一段跨越烽火岁月的军民深情。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一支红军部队突然出现在灌江东岸，这是红五军团34师，他们奉命渡过灌江，赶去新圩接防，以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早在湘江战役开始前，国民党桂系当局已在桂北实施坚壁清野，设路障、筑工事，并且造谣说红军是不饿不作的赤匪，恐吓威逼百姓藏匿粮食躲入深山。翟顺修就是听信谣言躲入山中的一位村民。当时他带着妻儿走到半路，因刚满2岁的孩子发高烧哭闹不止，只好提心吊胆地返回家中。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下正好碰到了赤匪。
1: 当时我们部队刚好经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就听到小孩哭得很厉害，就去部队找到了红军医生。我们红军医生当时就拿出了药给小孩吃，小孩吃了药，烧就退了。
0: 翟顺修心中感动万分，他拿出家中仅有的40个铜板、几个鸡蛋和杆子，想送给红军，却被婉拒了。翟顺修这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爱惜百姓的军队，他决心一定要为红军做点什么。
1: 当时翟顺修就知道他们是在准备架设浮桥过江，他就赶紧回到加州，把家里面能使用的木料、门板、桌椅都搬到了江的旁边。
0: 寒冬季节，灌江水冰冷刺骨，但翟顺修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衣服脱了，跳入寒冷的江水中，跟红军一起打浮桩、架浮桥，在水里面坐立了整整几个小时。
1: 等到他出来的时候，浑身已经瑟瑟发抖了。我们红军看到这种情况，就赶紧将棉被披在了他的身上。
0: 长征路上寒冬漫长，风刀霜剑，棉被是战士们赖以御寒的重要行装。这位红军却把宝贵的被子送给了翟顺修。从那天起，翟顺修将这床棉被小心保存。他的孙子翟明福后来回忆说，爷爷非常宝贝这床被子，珍藏了40多年，一直舍不得盖。1977年，翟顺修将棉被捐赠给灌阳县文化馆。2019年9月，这床见证了军爱民、民拥军、雨水情深的棉被，在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正式展出。在桂北大地上，红军战士紧紧依靠群众，同群众患难与共，留下许多珍贵记忆。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收藏的一件文物，同样见证着红军和老百姓一段温暖互助的感人往事。这杆16两公平秤，秤杆通长105.5厘米，通高

0: 18厘米，秤砣通常10厘米，重1.03千克，是从泉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征集而来的文物。1934年1月，湘江战役中，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在前线拼杀的关键阶段，后方补给的压力也非常大。红军炊事班的战士到附近村庄里去筹粮。
1: 红军炊事班来到距战场不远的泉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挨家挨户敲门筹粮。村民廖增琼主动捧出粮食，让战士们拿走。让他意外的是，炊事班长坚决摆手拒绝，说：“这样给我不能要，红军有纪律。李家有秤吗？称一下，多少钱我付给你。”
0: 以往国民党军队在本地征粮，常使用不公平的大秤欺瞒百姓，不给钱便强取豪夺，更是常态。廖增琼第一次看到公平买卖的军队，深感震撼。他取出家中的16两秤，当面称量粮食，炊事班长当场数清银毫，一分不少地交到他手中。在桂北，正是红军这种人民至上、秋毫不犯的优良作风和精神，深深打动了当地老百姓，使红军在绝境中得到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最终冲破重重封锁，渡过湘江，赢得了生机。
1: 这短短几分钟的事情，廖增琼记了一辈子。于是他逢人便说：“红军将士就是秤杆上的那颗定盘星。”
0: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一切为了人民铭刻心中。3大纪律8项注意，就有一条买卖公平。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虽然斗争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异常，时常忍饥受冻，但红军指战员始终对群众秋毫无犯，严格执行3大纪律8项注意，和人民群众形成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在人民的支持下夺取了革命的胜利。时光荏苒，如今硝烟散尽，文物静静展陈于博物馆，无声诉说着那段壮怀激烈的革命历史。一床棉被，见证的是红军集百姓所难、解百姓之忧的温暖；一杆公平秤，见证的是红军纪律如铁、不欺百姓的坚守。他们承载着伟大长征精神，展现着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阐述着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惧，人民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突破国民党军第4道封锁线，翻越天堑老山界，来到龙胜窑寨。红军怎样打破民族之间的隔阂，团结瑶族人民，在瑶乡播下革命的火种？下集见证，继续为您讲述红军长征过广西文物背后的故事。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4: 开始。
5: This is our record podcast.

0: 对敌宣传工作站，
1: 主要是对敌广播，
2: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3: 太危险了，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4: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5: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6: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7: 坚持！
8: 为了我们的未来，
9: 为了我们的未来。
10: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1: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12: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10: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13: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10: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0: 2026年是全民阅读条例施行的首年，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全阅读的第一年，一年一度的八桂书香周也如约而至。从首府南宁到漓江之畔，从城市明亮的书店到乡村温馨的农家书屋，一场关于阅读的盛会正在八桂大地上悄然展开。书页翻动的声音与春风交织，成为这个季节最动人的旋律。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作家老师，非常的不容易哦。我们也在这儿呢，如同是翻开了一本文学梦的合集啊。所以今天呢，也想先代表大家提个问题，三位老师是如何走上写作这条路的？大家的写作初心是什么呢？我们先请毕老师说吧。
2: 好的。实际上，这个我走上写作道路，跟任何一本书都没什么关系。因为那样的一个时代，是吧，家里面不太可能有文学的书籍，但是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师，他们都当时还是一个文学中年，无论是吃饭也好，躺在床上也好，夏天大凉看着星星的话题也好，很多时候都聊文学，聊作家。所以你要问我，我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两本书至为关键，第一爸爸，第二妈妈。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如果我们家长们要让自己的孩子爱读书，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成为一本书。
1: 所以毕老师是受家人的影响啊，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东西老师呢？
3: 我跟菲比不太一样，我的父母是在乡村啊，农民，都是不识字的啊。但小时候因为他们那种辛勤的劳作，包括这个辛苦供我读书，我心里有很多感想，想写出来。加上我家乡，风光很好，读了很多作家写的风景散文，我觉得我的家乡就那么美，所以就有了表达的欲望。然后加上我们当时同学们都有梦想，互相交流，开始大家写文章互相传看，就开始有了作家梦，然后就慢慢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
1: 其实在这个大山里能够培养出一个写作的爱好是特别不容易的所以也是因为在家乡有了这样的一种阅读和写作的氛围，对，才能够促进您对继续的写作下去。王老师呢？
4: 我是博白人，讲客家话的。我童年时代，我们博白，我们老家是没有电的，都是点煤油灯，也没有课外书看，但是有很多的客家剧，用客家话的鬼泥戏，还有博白的采茶剧，到处都有采茶剧团到各个村去演出。这些剧团很多都是住在我家，所以我听他们讲那个走南闯北的故事。然后小时候我话很多，到处跟别人吵架，我很感激我妈妈。我妈妈就叫我不要去跟别人吵架，口才那么好，用来讲故事，然后讲故事讲的太多了，他听到睡觉我要他讲，他就给我一支笔，叫我把我要讲的故事写下来。然后我就开始很想写故事，可能还有天赋，可能想爱好吧，也不能说是，就很喜欢写作，就很有乐趣，所以慢慢的就当了作家。
5: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是你一定看过我。

0: 拍了半辈子的戏，拍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是我心里面最惦记的还是自己的根，贺州。上世纪90年代，我带着剧组走进了姑婆山，走进了贺州，拍摄《茶室不相容》。我感觉到空气是甜的，水是绿的，云雾在山间里面缠绕，茶树在石缝里面生长。那个是我小时候从长辈里面听到的故乡。在贺州文学作品这套书里面，你不单只能够看到山水，更能够品到人情。
1: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和一片土地的相遇。我出生在来宾一个叫新桃的小山村，后来我才知道，早在3万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小时候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今天我带来这一本《天下来宾》，它不厚，但却承载了我对家乡最深厚的情感。这里边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腾不息，也有蓬莱州的美丽传说。来宾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就是最美的乡愁。
2: 在我们柳州，工厂就是阵地，手艺就是本钱，把技术练透，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不仅是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的书名，更是我们柳州这座城市的座右铭。从70年工业的起点，到现在现代化的工业重镇，咱们柳州人不仅造出了跑遍全世界的汽车，更是把街边一碗热辣鲜香的螺蛳粉做成了风靡全世界的百亿大产业。
3: 百名就等你来。认识梧州要先从听懂它的声音开始。今天我带来的这本《话说骑楼》讲的是传承与风骨，告诉大家梧州人是如何在波涛中建起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那一年我在巴黎的舞台上唱着乐曲《六姑娘》，讲的是六宝茶的故事，然后就看到了台下有一位华裔老人，他的眼眶湿润了。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们唱的不只是茶，还有离家游子行囊里的那一捧土。
0: 阅读贺州，读温润山水，见山水乡愁。
1: 阅读来宾，读洪水奔流，见诗意根脉。
2: 阅读

0: 柳州读硬核实干，见大国风骨；
1: 阅读梧州，见百年商埠，见不灭星火。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一城一卷，月行广西。
2: 八桂书香周自创办以来，已成为广西全民阅读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活动。广西各大出版社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推动全民阅读，服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围绕主题出版、品牌打造、活动拓展、融合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为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氛围贡献出版力量。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出版人提供了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3: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的腰杆更硬了，然后社会的目前存在的一些市场的乱象，通过这个法律来协调各部门的这种配合度方面，大家的这个目标更一致，更能齐心协力去推进这个全民阅读。
4: 出版人落实推动全民阅读是我们的责任，重要的政治责任。
5: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布以来啊，我们倍感鼓舞。作为出版的从业人员，我有更有信心。作为一个出版的从业者，对阅读人群、阅读的内容，那么我们也会更加的去精心的去研究啊，把我们的质量能够提高得更好，为大家能够提供更多的好的精神产品。
6: 我国的全民阅读的活动啊，从2006年算起到今天也整整20年，可以说这20年呢，我国全民阅读的活动的开展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社会也形成的这种浓厚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这种氛围呢，也非常的浓厚。
2: 有了制度的护航，出版人更专注于脚下的土地，他们从古籍中打捞历史，从民歌中倾听乡愁，让八桂文脉在书中得以延续。
4: 很多人固有的印象里，广西的诗文都不太有存在感，自秦汉以来，实际上广西的很多诗词美文，它是散落在很多的古籍文献、石刻还有地方志里。我们的编辑经过多年的整理，把我们的这个八桂的风骨和温度在我们的丛书里面体现出来，让我们广西人更有广西的自信啊。
7: 我们一直非常注重深入挖掘我们广西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些地方文化呀、历史资源，策划出版了很多精品读物，像《神奇八桂》《漂流三部曲》《竹棒声声》《我们家》等等，还有表现像广西历史名人故事的这个书系《广西历代名人丛书》，带领我们的孩子们呢了解广西啊，了解广西的历史人文，增强文化自信。
8: 对，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广西独有的流传体文化、非遗的文化，让它形成通俗化，跟我们生活更为贴切的文物到每个读者心中，每个读者的生活中，让文物活起来，非遗也要活起来。
3: 我们聚焦民族文字和民族文化，比如说民歌里的广西，通过民歌来讲述背后的故事。民歌实际上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为什么刘三姐这文化形象那么深入人心，她就是张口而来啊，随时能唱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也是很好的反映了我们广西各族人民对于自然的总结，对于生产劳作的总结，对于我们心灵的感悟。那么民歌里的广西这套书，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整文化的传承。
9: 希望它呢就是带有这个地域性的特色，这样才是它这本书的一个独特性，就既有普适性也有独特性。
2: 文化的传承最终要落到一本本具体的书上，每一本好书的背后都凝结着作者与出版人的心血，也承载着触动人心的力量。
6: 突围心理风暴获得了第二届漓江文学奖非虚构类的大奖，它主要是在探讨我们国家在心理问题存在的一些突出的现象。我们专门在北京做了一个审稿会，将这个 文学性的表达，以科学性准确。

0: 缺性的这个基本规范之间达到一个好的平衡，既保证了它的科普属性，同时呢它的文学性上呢又得到一个很好的体现。
1: 新接力书信集是我们今年新出版的一套书，38年前我们以书信为载体的形式，让青少年读者跟钱学森啊、冰心这些前辈啊对话，接力出版社的这个社名也由此而来。那么今年我们再次出版新接力书信集，也是希望在新时代把我们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传递到新一代的青少年的受众。
2: 儿戏这本书呢，是我们广西作家侯爵历时3年和我们广西人民出版社来联合打造了一本优秀的图书。这个纸是牛皮纸，就是带一个年代感，包括这个封面用的是滚铁环。我觉得现在是像00后的孩子可以在父亲节母亲节把这本书送给自己70后80后的父母，让他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是我们社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编辑，但是呢很可惜，这本书打造完还没见到这本书评奖就过世了。这本书最后得了奖，也算是对这个编辑责任编辑的一个告慰。
3: 这次给大家带来两套系列的书啊，一套呢就是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和中国近现代科技遗产这个系列。那么这个系列呢是系统的梳理了我们中华科技文明的这个成果，也展现了我国科技发展的这么一个足迹。那另外一套呢叫焦虑症的自救啊，这一个呢丛书呢是用一个比较温暖的这个文字以及这种比较详实的这个内容啊来抚慰人心。
4: 这本书啊就是在全球销售超过800万册以下，在豆瓣上的分数达到了9.6分，也在我们这岛屿里头，作者就提到了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实际上这句话都打破了所谓的艺术壁垒，让艺术回归到生活的本身，所以它的受众是很广的。这本书它就是有陪伴的意义上的价值，有反复阅读的价值。
5: 当传统出版遇见人工智能，出版人主动拥抱新技术，谋求新变革。从 AI 审稿到文案生成，他们正在探索人机协同的新路径。
1: AI 现在已经是广泛的运用到我们的出版的各个环节当中啊，我们用 AI 编辑工作室来进行我们的编校工作和这个选题策划工作，用 AI 工具制作动画视频。作为传统的编辑呢，必须要有自己一个角色定位的一个转向，成为一个人机协同者，那利用 AI 来赋能我们的出版，也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一些出版效率。
6: 从我们上线了这个 AI 编辑工作室，借助于 AI 来审稿，人工审稿，比如说像20万字，大概看的话，可能我们要1周，而它只用10分钟。我们还借助 AI， 把大家带回到刘三姐的那个时代去，然后去感受一下我们广西的这个民歌的魅力。
0: 就像当年我觉得是使用计算机一样，现在的 AI 已经是我们的一种标配性的辅助性的一个工具。突围新力风暴这本书这个封面文案的设计制作呢，其实我们就借助了这个 AI， 这个 AI 提供给我们一些可参考的一些 AI 广告语。我们在这个 AI 提供的这些不同角度不同定位的一些参考文案的过程中啊，我就发现了有2个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的，最后我们就整合了这2句文案，就变成了现在封面文案上的一个人心灵的失序需要整个社会的拥抱。
5: 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制度护航，到八桂书香周的全民参与，从编辑案头的匠心打磨，到 AI 赋能的人机协同，从一本好书的诞生到一次次朗读的回响，阅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岛，而是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共鸣。2026年八桂大地因书香而更加温润，镜头之外书页继续翻动，阅读仍在发生。

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还好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拒绝

0: 从古代游戏中寻回童真，在溯源流变里看千年演变。
1: 在我看来呢，实际上游戏它并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物采真，它跟我们这个中国的一种传统的一种这个追求这种自然啊，顺应自然，顺应天性，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是比较符合的。
2: 我们中华民族哈，我们世世代代这个人民群众从小到老的这么一种生活形态啊，有的它形成了这样一个游戏传统，它这个是有千年甚至数千年的这样的一种传统。
0: 记录历代游戏的趣闻与风情，描绘一幅鲜活生动的世态长卷。
3: 通过这本书而保留了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我们古代人还有骑马呀，射箭呀，这个放风筝啊等等这样一种玩乐的形式，其实这也是对真的一种保存。
4: 什么是流传有序的，在生活中千年代际传承下来保留下来的，那一定是我们文化中的精粹的，或者是有一些优秀的价值所在的，或者是对人的生活。
0: 科技守护文化瑰宝，变迁洞察时代精神。
5: 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把国家意志，把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民众的生活能够有机结合起来。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2025年6月中国好书《玩物采真：中国古代游戏史》。
6: 湖南长沙，位于长江中游的一座现代梦幻之都。50年前，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这里成为全球考古界的焦点。与无数好奇的目光一起抵达的，是各种难以掩饰的惊叹，以及迷雾重重的追问。中国考古工作者幸运地撞破了2000年前的秘密。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变成了这谜底的守护者。马王堆墓葬被公认为是20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激活了长沙城的一段远古记忆，成就了这座独一无二的博物院。时至今日，湖南博物院守护的不仅仅是数千件文物，更是一个耀眼的时代。来者络绎不绝，都是为了与那个时代的欣然重逢。静候于另一端的是一个逝去的家族和他背后苍茫的大汉帝国。这仿佛是一条时光隧道，连接着此刻的鲜活世态和2000年前的山河一角。彼处有生老病死，烟火日常，也有大国叙事，铭记着一个王朝的中兴，更汇聚了中国早期飞扬的思想、灿烂的文明。昨天。

历史与现实在这里形成了奇妙的融合。站在岁月长河的此岸，似乎能感受到2000年前风的流动和时间的呼吸，如同聆听一部娓娓道来的故事。有时候我们辨不清讲述者究竟是谁，或许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漫漫尘烟，我们看到了一份被完美保存的历史底稿，那也是一份珍贵的来自祖先的礼物。

0: 这里大约是长沙市外地游客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
1: 欢迎来到湖南农村，请大家有序配合安检。
0: 上午九点是湖南博物院开馆的时间，参观需要预约，每天限流15000人，并没有减缓日复一日的人潮汹涌。
1: 欢迎来到湖南博物院，请大家有序配合安检。
0: 每一位参观者都将体验一次穿越时空的精神之旅。
1: 大家
0: 马王堆曾经只有少数长沙人才知晓的小众地名，如今也和那场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紧紧联系在一起。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湖南博物院。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序厅，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这个展览一起来感受2000年前生活画卷。马王堆汉墓呢，它的原址呢距离我们现在的湖南博物院呢大概是有6公里这样子的一个距离。清代嘉庆年间的长沙县城里边，说里面埋葬的是楚王马英及其他家族的一个墓葬群，随即呢就有了马王堆一词。
0: 马王堆原本指的是长沙市浏阳河畔的两个小土堆。1952年，考古学家夏奈来到此地，经过一番勘探后，他断定此处并非五代时期的墓，而是一个汉墓群，于是便有了马王堆汉墓的名字。但墓里面埋着什么人，一直是个谜。20世纪50年代的长沙百废待兴，人们正忙于建设，很长一段时间里，马王堆仍然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小角落，远不及浏阳河、湘江大桥和岳麓山那样声名远播。直到近20年后的一天，他因为一次意外而突然进入大众视野。驻军在修建防空洞时，无意间地打开了这座千年墓葬的一角，随后一场抢救性发掘正式展开。1972年初，考古工作者率先打开了当时被命名为一号墓的封土层，参与发掘的人如今多已逝去，所幸的是

0: 留下了最真切的回忆。
1: 那墓很大了，从地上到地下是20米零50公分，天天挖，不停地挖。
0: 然而在满怀期待的进程中，一个不祥的发现让所有人心头一紧。
2: 从墓口开始就发现了三个盗洞，
0: 其中有两个是方形的，看起来相对较新。
3: 那是个近代盗洞，里边一个胶鞋地，拿到这个百货公司去看了，它是48年上海出的。
0: 好在这两个盗洞都挖得很浅，而另一个圆形的古代盗洞比较让人担忧。
1: 这么大个盗洞，从那东面就上一直挖下来呀，挖得一人神秘啊。
0: 就在大家不再抱希望时，他意外消失了。
1: 如果他要再多挖几十公分，这个墓就完了。
0: 在地下10几米的深处，出现了用来密封墓室的白膏泥层，厚达1.3米。
1: 黏黏糊糊的，把它铲掉，铲掉碰到木炭，5000公斤木炭呢，出这个大锅巴，整整齐齐的。
4: 看到木椁的时候啊，那几乎呆了。所以呢，特别的安静啊。

0: 想象考古学家最初看到它时的震撼与惊喜，就像一艘沉没于时光深海的大船被缓缓打捞上岸。
1: 那鱼咋会这么大呢？
2: 你们不会用的鱼人啊。
0: 今天我们习惯把棺和椁连称，用来指代棺材，但在古代墓葬中它们所指各异。棺为盛放逝者的葬具，椁则位于棺外，用来安放棺和随葬品，通常制作于墓地，属墓室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化视死如视生的观念下，巨大的椁恰似为死者精心营造的地下宫殿。

0: 这里展出的是木椁，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全国所用的木板70块均为整块的木料，而且是用粗大的沙木制成。最大的一块椁板，它长4.84米，宽1.52米，厚0.26米，重达1.5吨。
1: 据估算，制作这样一块椁板的树木直径当在2米以上。甚至有专家在现场数过木板上的年轮，发现原木生长期至少有500-600年。四个角的连接处皆采用榫卯结构，极其严密牢固。由于体积庞大，从底下的垫木到椁盖顶部有2.8米，几乎等同于一层楼房的高度。再加上复杂的榫卯连接，尚无打开此类棺椁经验的发掘人员不敢轻举妄动，决定向北京求援。随着各路专家齐聚，宽大而厚重的盖板被打开。盖板一共有3层，揭开最下面的一层椁盖，一个井然有序的椁室进入视野。中间停放着一副黑亮的木棺，四周是边厢，里面堆满了陪葬品，整体形同井字。这让考古学家想起了先秦文献中记载的井椁，一直以来只知其名，未见其形。这是今人第一次看到古代井椁的真实样貌。
2: 它的空间是其他边厢的2倍大，它摆放的就是墓主人自己在生前生活的时候他要所用到的东西。
1: 椁被赋予了特别的内涵，它的四个边厢就

0: 就像四个房间，是对墓主人日常生活的模拟。其中北边厢最大，为正房，地上铺着竹席，四壁挂着帷幔，中间摆放着宴饮的案几和各种器具，旁边还有墓俑在表演歌舞。东边厢大约是家臣和奴婢居住活动的区域，放置了大量的漆器、陶器和丝绸，以及数十个象征管家和奴仆的彩绘木俑。南边厢和东边厢类似，能看到钟、方、斧、赠、冠等器具。西边厢则宛如一个仓库，堆满了粮食、衣物、冥币、模型冥器、食品等杂物。在16米的地下，这些随葬品陪伴着墓主人静静沉睡了2000多年。
1: 老师，他那个坑真的有这么大吗？
2: 对，1:1复原的，这个就是封土层呐、啊。我们宅子这个地方
1: 很大，
2: 那就是封土层。然后这个有阶梯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夯土层。我们脚踩的地面一直到这个最底下16米深，上面堆的那个大土堆有4.5米，木就是放在最中间，然后它出土的文物就是在什么呢？就是在这旁边的。好，我们往前看。
0: 深埋、密封、缺氧、恒温恒湿的环境，为各种物品创造了绝佳的保存条件，看上去像是构建了一个完美的时间胶囊。墓室里的时间就停摆在封闭的那一刻。目睹上千件崭新如初的随葬品，当年参与发掘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无尽的惊喜与赞叹。
3: 四个故乡全是东西，尤其那个漆器啊，闪闪发光，大吃一惊，大家说哎呀，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完整的东西。
0: 这些漆器好像刚刚才制作完成，文字、纹饰等细节一览无余。琳琅满目的物件凝固了墓主人所处时期的杰出工艺和独特审美，同时也像一份世俗生活的物质档案，让我们得以管窥一个时代的风貌。最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器具里还存放着食物，而这些食物居然一直保存到了2000年后。
2: 奇的，里面有一个汤叫鲫鱼藕片汤。我为什么知道它呢？因为那藕片还浮在汤面上，历历可见。
4: 但是由于当时移动文物时会产生晃动，再加上它其实本来就只剩下了一些纤维结构了，这个藕片呢，它就立马消失了。
0: 类似的还有一罐杨梅，工作人员刚打开它时，还能看到青绿色的果柄。因遇空气氧化，很快就变成了黑色。讲究的随葬品以及众多的奴仆墓俑，暗示着这绝非普通墓葬。墓主人究竟是什么人？答案应该就在椁室中央的墓棺里。1972年4月，在历经了3个月的发掘之后，马王堆一号墓进入了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考古学家剥离卡在墓棺四周的椁板，一口长2.95米、宽1.5米、通高1.44米的完好墓棺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是一个四周没有任何纹饰的素棺，材质为秋木，外表遍涂棕黑色的油漆。揭开棺盖的那一瞬，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他们的脑海里甚至已经预设了画面。然而打开后并没有见到墓主人，而是又一口墓棺，黑色做底，上覆彩绘。飘逸不羁的流云像是一笔灰酒，图案以复杂多变的云气纹为主，穿插着栩栩如生、形态不一的神怪异兽。

在的意象与秩序。其中出现最多的是一种面部似羊非羊，似虎非虎，顶竖长角，瘦身有尾的怪物，让人想起先秦典籍《山海经》里的种种描述。这样的动物和神怪图案加起来有上百个。有学者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保护者形象，主要是一些拉弓搭箭、禽鸟吞蛇或操矛与公牛搏击的图案；另一类为祥瑞形象，比如羊、鹤、鹿、九尾狐，以及各种舞者和正在弹奏乐器的乐者等。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寓意？考古学家至今还很难做出清楚的解释。他们泛称那些人力者为怪神，兽形者为怪兽，至于个别披发长须的人像，则称之为仙人。于是，在出土文物报告上，我们便看到了怪神吞蛇、怪神射鸟、怪兽负荷、怪兽人力、仙人降豹、仙人骑兽、仙人弹奏等描述。流云、仙人、神怪、禽兽等，构建了一个神秘的空间。这口棺材里面，应该就是墓主人了吧。

0: 没想到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黑帝彩绘七棺里面出现了第三口棺，通体涂朱漆，施彩绘。左侧正中是一座赤色的山，周边图案里能看到朱雀、龙、虎、鹿的形象。阻挡为一幅双龙穿壁画面，右侧主要为繁复的勾连云纹，头挡绘着一座呈等腰三角形的高山，山的两侧各有一路，盖板上没有边纹，主体是对称的二龙二虎相斗的图像，龙、虎、鹿和朱雀都是中国古代的瑞兽，被称为四神或四灵。至于里面所绘的高山，或许就是神话传说里的仙山昆仑。据以往的考古发掘，在古墓中见到两层棺都极为难得，而这已经是第三层了，但这还没有结束。打开朱棣彩绘七棺后，第四重棺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棺盖上平摊着一幅呈梯形的彩绘帛画，上面绘着日、月、升龙及蛇身神人等图案。画面中央有一位拄杖而立的老人，帛画下以素绢作地，绒绣渡边，沾有黑色羽毛的绢条贴成菱形，在于空白处沾上多色的羽毛。这是一幅以前仅存在于传说里的羽衣棺，又名警室内棺，在中国考古发掘史中尚属首次发现。
1: 说的是羽化什么？羽化成仙，所以要借这个能够羽化。然后我们再
0: 按照汉代礼制，棺椁的层数越多，意味着墓主的身份越尊贵。马王堆一号墓的四重棺，意味着这是一个高规格的墓葬。

0: 被一重又一重的好奇强烈驱动的人们，终于来到了答案揭晓的时刻。此刻，躺在里面的会是某个地位显赫的诸侯王吗？
1: 开了20小时打不开，原因是什么？它里头是真空的，它氧气耗尽以后，就是再加上它密封了，打开以后，当时的人们都惊呆了。
0: 随着最里面的一重关被打开，墓主人浮现在人们眼前，被层层包裹着。最外面是两件不同颜色和纹饰的丝棉袍，其下是用丝带紧紧捆绑在身体上的20层各式衣着、轻被、丝麻织物等。仅仅是把它们打开，就花掉了考古学家整整一周的时间。包裹尸身的，与其说是衣物，不如说是历史。就在这重重历史之下，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发现，几乎让现场的时光都凝滞了。一位2000多年前的女性，带着大汉帝国早期的精彩与生动，重现天日。那是正在蓬勃生长、正在缔造伟大的少年中国。这是一个墓葬的故事，也是一个时间的故事。过去，倾听者只有静默无声的大地。现在，他的不朽传奇已生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5: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6: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7: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5: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8: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5: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古抽象艺术。湖泊像被随手披上的蓝宝石，草原在四季轮回中切换皮肤，从花海到雪原永不重样。休眠火山化身地球的露天烧烤架，用3亿年的岩石炙烤人间烟火。而银河更是奢侈到包场，伸手就能触碰宇宙的呼吸。这里的美不讲道理。这里的文化穿越千年，铺展在每一片土地上。草原的孩子生来就懂蒙古马，蜜蜂时必耐力，坦途中必速度，装着草原的歌舞，载着乌兰木齐走向新时代舞台。那达慕大会上，博客手用力量与技巧打破地心引力的束缚，7岁小骑手与蒙古马上演草原版《速度与激情》，弓箭手同台竞技，射出精准弧线。这场集竞技、文化、狂欢于一体的盛宴，让你彻底沦陷在锡林郭勒的野性魅力中。在锡林郭勒，这股神秘的吸引力无处不在。

0: 不卖，那个是需要把声音压扁的那种唱法，就是刚刚我们唱那个歌的时候，我有用那个方法去唱。然后第三种方法呢，也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舌头拿起来就会出那个哨音，在这里面啊，然后基本上就是靠口腔共鸣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哎，也正好大伟有点基础，要不我们来试一试，
2: 学一下，
1: 学一下啊，行不行？
3: 好，我下次来
1: 试一下啊。我们先从这个低音呼麦吧。

0: 内蒙古每一片草原都是那么的美丽。
1: 对对。
0: 今天咱们是来到呼麦的发源地了，对不对？哎，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呼麦的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
2: 呼麦，不管是南方也好，北方也好，或者是其他国家也好，呼麦总共也就是分三大类。一种就是比较低音的一种呼麦。哦。还有一种是基因的呼麦。

0: 钉子啊，
1: 这个味儿就对了。
2: 这个味儿
0: 其实一样，其实一样，其实一样。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基因的是跟低音呼麦的位置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稍微我们会挤一下这个声带。

0: 哎，第一个就是给人的那种压迫感更强，第二个呢就更遥远了啊。
1: 对对对，确实，这很多电影配乐里面经常会用到这个。
2: 对对对对对，
1: 特别多啊。
3: 你试一下第二个。
2: 我们可以模仿一下那个羊羊的叫声。对。两种结合，
1: 原来是你回家了，
0: 我回羊圈了。
3: 我有个问题，有女生出卖吗？
2: 有。其实这个跟唱歌的方法其实很接近，很接近，就是我们运气啊，还有就是，只不过就是唱歌的这个发音的位置不同而已。
0: 哎，最后一种，他说是舌头咱们再高一点，
1: 少音，
2: 少音，少音，
0: 这个我很期待。

0: 特别棒，特别棒。
1: 我觉得你也可以。
2: 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
3: 他的共鸣大一点。
0: 对对对对对，
3: 这
0: 是基因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把基因唱足了以后，一抬舌头就自然而然会发生这个声音。就是跟很多乐器的那个共鸣都是有关系。
4: 它有点那。
1: 确实今天我们领略到了这种三种呼麦的这个声音啊，我觉得各有自己的气质和特色，特别棒。其实除了呼麦是我们的这个乐器之外，你看我们
0: 对
1: 两边的乐队，
0: 对对对对，
1: 一南一北，乐器也是各有特色，
0: 也是三根弦，
4: 特别像啊。这个是我知道这个琴，胡瓦三弦，我很早就认识到这个琴。然后这个我们这个是
1: 普琴，
4: 对，普琴，
1: 我们在很多那边我们南方的这种民族博物馆里都看得到这个。
4: 对，以前原来的这个最早的做法是用这个葫芦呢做的，因为这个劳动人民嘛，就地取材。这个琴弦呢是这个蚕丝，就是古方法蚕丝做的这个琴弦，然后发出声音呢，其实跟这个声音有点像，比较绵柔的。但是比较绵柔的同时呢，因为葫芦它的共鸣腔腔体比较薄。所以它声音就穿透力很强，就比较高
1: 穿透力强
4: 啊，对，声音高比较高。
1: 要不 solo 一段，我们也听一下。

0: 样。
1: 我们的宝老师来solo一下。
0: 哦，这个低沉。
2: 对。
0: 来合一个。
2: 我觉得这两个琴啊，特别能够配合到一块儿，
1: 能配合。
2: 对，一个低音，一个高音，
3: 对对对对，
2: 正好。
1: 哎，这正如咱们这个一南一北的音乐，刚才我这种换一个唱法一唱，我就觉得感觉很不一样。
2: 对，
1: 我在想，要是两队的老师，咱们能合作一首，那多痛快啊！
2: 那跟。

0: 境的，这个必须要就地成团了。啊，
1: 就地，你看我印象很深哈，无论是毛南族还是我们广西的什么瑶族、壮族，还是来了内蒙古蒙古族，一到那儿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敬酒歌。
0: 哎，对的，哎，
1: 我觉得这是不管哪个民族都有的。
0: 我们也有敬酒歌，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哎，要不咱们在敬酒歌这上面是不是可以一起合作一下，珠联璧合？
0: 可以啊，
2: 可以研究，可以研究。
0: 内蒙的这个敬酒歌太出名了啊，几乎是人人会唱。
1: 拿酒来，
0: 这么有气势
1: 啊！啊，那怎么样？研究一下，研究一下，好，研究一下，来一起。
0: 我可以弹那个。

0: 来试试，咱试试看，来
1: 试一下。
2: 哦，还有两句啊。
3: 好，等一下，等一下。

0: 现我们跟毛丹乐队中间有很多的共同点，包括我们像我们乐队是这个呼麦的唱法，毛丹乐队他们也有他们独特的唱法，跟我们是非常相似的一种。
1: 伙伴们结识了以后呢，感受特别深，感动也特别深，然后音乐方面他们的东西做得特别细，然后让我觉得特别灵活。
2: 这次我们代表广西去跟这些有了机会跟这些音乐人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然后还掌握了很多新的知识，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收获。
3: 我们两个乐队，我觉得这一次其实是第一次认识的过程，我觉得后面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一起这样子去交流。
0: 通过这次我们跟毛楠的兄弟姐妹们结识，我觉得特别开心，特别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让我觉得以后对这个传统音乐的发展有了更深的一种含义吧，认知。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到广西，把我们蒙古族的音乐带到你们广西去。
4: 很开心，很快乐，然后期待下一次的合作。

0: 人们常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如今，在内蒙的大地上回荡着我们毛南阿斯特接住了草原的长风，既有山石的嶙峋质感，又带有旷野的舒展气息，让我们不仅萌发了将两种民族音乐融合的念想。
1: 蒙古族的音乐比较豪放，人也比较豪放，
2: 它这种万马奔腾的感觉，其实在内蒙是很常见的一种音乐形式。我们应该拿出一首跟他们有很大区别，然后也能体现我们广西的这种民歌的特点，然后又能融入到这个内蒙的一些特色的东西融入进去，我觉得这样会更好一些。所以我能想到的是这个，
3: 你选的是哪首？
2: 不怕大老虎。我能想到的是这首歌《不怕大老虎》，它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广西山歌、广西民歌。我们看看，就是现在用哪些？
4: 不怕那个慢歌。然后呢，他们蒙古的那个就是呼麦那种，它也是那种那个声音悠长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比较好，可以结合到一起。
1: 对啊，而且我们毛南族唱的那个低音，
2: 对，
1: 就原来就是一种呼麦的一种原生态的一种表现，我觉得是可以。
4: 它是很接近这种呼麦的声音。
2: 我们的这个毛南族的一种，叫做挪童，
5: 挪童
2: ，对，是大山
3: 的声音。
2: 其实它是跟这个低音的呼麦其实非常像。我们这个毛南族的挪童，它其实是有呼麦的这个元素在的。我们也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毛南族的音乐，我们要想让这首民歌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我们也要对它进行一次重新的编曲创作，包括呢给它做一个更大的破戒。内蒙的这个地域是它是这样子的，它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我们把这个声音飘在上面，因为我们广西的山歌呢是这种对唱形式的，它的这个二重唱的表现力是非常多，相当于我们把长调做一个二重唱，这样很有我们自己的特点，我们有区别也有相似之处，
1: 这叫融合，
2: 融合，
4: 对，这个就是
2: 融合啊。
6: 那个呼麦不是分三种吗？一个是低音和中音和高音，在比如说前面是低的，后面慢慢的有一个。
2: 我们不会，
4: 这个没有那么快就学会了。
2: 呼了三天，我们
1: 呼三天，
2: 会都
6: 高估了我们自己。
1: 强人所难。
2: 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可以吗？这样？
6: 我觉得很好，就是刚刚听的，这个草原的感觉也是有的，然后我们的元素也是在的，我觉得还是很期待的。
2: 那咱们这样子好吗？我们这个事儿肯定能带。对不对？
6: Okay,
2: 然后咱们就是这个，用这个
6: 毛南语
2: 给我们自己打气，好吧？来来
6: 来
2: 来来来来。

在音乐的海洋中相遇，碰撞，交流，融合，火花四溅。高山流水觅知音，我们在辽阔的草原上细品属于民族音乐的浪漫，将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无限拉满。千里江山万里歌，我们用音乐旋律勾勒出中华大地的斑斓色彩与民族风情，描绘出一幅幅绚丽多彩、民族交融的美好画卷。

0: Hey! Hey!
1: 这就是百里呀呼呼。
2: 老酿酒，
3: 红烧酒，
4: 黄瓜酒，
5: 糯米酒，
6: 甜蜜玉米甘蔗酒，
7: 一斤下去都不上头。
8: 好兄弟，你留一手，
9: 喝完这杯一起去酒，
10: 远方的人你别走，
11: 好菜要喝出光头。
1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3: 祖峰身上有秘密，
1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3: 你到底是什么人？
15: 如果据

0: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2: 在这个阶段资金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0: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3: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地换到企业。
0: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0: 2026年是全民阅读条例施行的首年，也是国务院批复设立全民阅读活动的第一年。一年一度的八桂书香周也如约而至，从首府南宁到漓江之畔，从城市明亮的书店到乡村温馨的农家书屋，一场关于阅读的盛会正在八桂大地上悄然展开。书页翻动的声音与春风交织，成为这个季节最动人的旋律。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作家老师，非常的不容易哦。我们也在这儿呢，如同是翻开了一本文学梦的合集啊。所以今天呢，也想先代表大家提个问题，三位老师是如何走上写作这条路的？大家的写作初心是什么呢？我们先请毕老师说吧。
2: 好的。实际上，这个我走上写作道路，跟任何一本书都没什么关系。因为那样的一个时代是吧，家里面不太可能有文学的书籍，但是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师，他们都当时还是一个文学中年，无论是吃饭也好，躺在床上也好，夏天大凉看着星星的话题也好，很多时候都聊文学，聊作家。所以你要问我，我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两本书至为关键，第一爸爸，第二妈妈。所以在这样

0: 的时候，如果我们家长们要让自己的孩子爱读书，最好的办法是让自己成为一本书。
1: 所以毕老师是受家人的影响啊，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东西老师呢？
2: 我跟菲比不太一样，我的父母是在乡村啊，农民，都是不识字的啊。但小时候因为他们那种辛勤的劳作，包括这个辛苦供我读书，我心里有很多感想，想写出来。加上我家乡，风光很好，读了很多作家写的风景散文，我觉得我的家乡就那么美，所以就有了表达的欲望。然后加上我们当时同学们都有梦想，互相交流，开始大家写文章互相传看，就开始有了作家梦，然后就慢慢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
1: 其实在这个大山里能够培养出一个写作的爱好是特别不容易的啊，所以也是因为在家乡有了这样的一种阅读和写作的氛围，对，才能够促进您对继续的写作下去。王老师呢？
3: 我是博白人，讲客家话的。我童年时代，我们博白，我们老家是没有电的，都是点煤油灯，也没有课外书看，但是有很多的客家剧，用客家话的鬼泥戏，还有博白的采茶剧，到处都有采茶剧团到各个村去演出。这些剧团很多都是住在我家，所以我听他们讲那个走南闯北的故事。然后小时候我话很多，到处跟别人吵架，我很感激我妈妈，我妈妈就叫我不要去跟别人吵架，口才那么好，用来讲故事。是，然后讲故事讲的太多了，他听到睡觉我要他讲，他就给我一支笔，叫我把我要讲的故事写下来。然后我就开始很想写故事，可能还有天赋，可能想爱好吧，也不能说是，就很喜欢写作，就很有乐趣，所以慢慢的就当了作家。
4: 你可能不认得我，但是你一定看

0: 我拍了半辈子的戏，拍的是别人的故事，但是我心里面最惦记的还是自己的根，贺州。上世纪90年代，我带着剧组走进了姑婆山，走进了贺州，拍摄《茶室故乡龙》。是甜的，水是绿的，云雾在山间里面缠绕，茶树在石缝里面生长。那个是我小时候从长辈里面听到的故乡。在贺州文学作品这套书里面，你不单只能够看到山水，更能够品到人情。
1: 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和一片土地的相遇。我出生在来宾一个叫新桃的小山村，后来我才知道，早在3万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小时候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今天我带来这一本《天下来宾》，它不厚，但却承载了我对家乡最深厚的情感。这里边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腾不息，也有蓬莱州的美丽传说。来宾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就是最美的乡愁。
2: 在我们柳州，工厂就是阵地，手艺就是本钱，把技术练透，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不仅是我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的书名，更是我们柳州这座城市的座右铭。从70年工业的起点

0: 到现在现代化的工业重镇，咱们柳州人不仅造出了跑遍全世界的汽车，更是把街边一碗热辣鲜香的螺蛳粉做成了风靡全世界的百亿大产业。
1: 太明就等你来。
2: 认识梧州要先从听懂它的声音开始。今天我带来的这本《话说骑楼》讲的是传承与风骨，告诉大家梧州人是如何在波涛中建起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那一年我在巴黎的舞台上唱着乐曲《六姑娘》，讲的是六宝茶的故事，然后就看到了台下有一位华裔老人，他的眼眶湿润了。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们唱的不只是茶，还有离家游子行囊里的那一捧土。
3: 阅读贺州，读温润山水，见山水乡愁。
4: 阅读来宾，读洪水奔流，见诗意根脉。
0: 阅读柳州，读硬核实干，见大国风骨。
2: 阅读梧州，见百年商埠，见不灭星火。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一城一线，越行广西。
5: 八桂书香周自创办以来，已成为广西全民阅读最具影响力的品牌活动。广西各大出版社发挥资源优势，积极推动全民阅读，服务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围绕主题出版、品牌打造、活动拓展、融合发展等方面持续发力，为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氛围贡献出版力量。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出版人提供了更坚实的制度保障。
6: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的腰杆更硬了，然后社会的目前存在的一些市场的乱象，通过这个法律来协调各部门的这种配合度方面，大家的这个目标更一致，更能齐心协力去推进这个全民阅读。
7: 出版人落实推动全民阅读是我们的责任，重要的政治责任。
8: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颁布以来啊，我们倍感鼓舞。作为出版的从业人员，我有更有信心。作为一个出版的从业者，对阅读人群、阅读的内容，那么我们也会更加的去精心的去研究啊，把我们的质量能够提高得更好，为大家能够提供更多的好的精神产品。
9: 我国的全民阅读的活动啊，从2006年算起到今天也整整20年，可以说这20年呢，我国全民阅读的活动的开展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全社会啊形成的这种浓厚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这种氛围呢，也非常的浓厚。
5: 有了制度的护航，出版人更专注于脚下的土地，他们从古籍中打捞历史，从民歌中倾听乡愁，让八桂文脉在书中得以延续。
7: 很多人固有的印象，广西的诗文都不太有存在感，自秦汉以来，实际上广西的很多诗词美文，它是散落在很多的古籍文献、石刻还有地方志里。我们的编辑经过多年的整理，把我们的这个八桂的风骨和温度在我们的丛书里面体现出来，让我们广西人更有广西的自信啊。
10: 我们一直非常注重深入挖掘我们广西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些地方文化呀、历史资源，策划出版了很多精品读物，像《神奇八桂》《漂流三部曲》《竹棒声声》《我们家》等等，还有表现像广西历史名人故事的这个书系《广西历代名人丛书》，带领我们的孩子们呢了解广西啊，了解广西的历史人文，增强文化自信。
11: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广西独有的流传结文化、非遗的文化，让它形成通俗化，跟我们生活更为贴切的文物到美。

0: 个读者心中，每个读者的生活中，让文物活起来，非遗也要活起来。
1: 我们聚焦民族文字和民族文化，比如说民歌里的广西，通过民歌来讲述背后的故事。民歌实际上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为什么刘三姐这文化形象那么深入人心，她就是张口而来啊，随时能唱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也是很好的反映了我们广西各族人民对于自然的总结，对于生产劳作的总结，对于我们心灵的感悟。那么民歌里的广西这套书，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2: 希望它呢就是带有这个地域性的特色，这样才是它这本书的一个独特性，就既有普适性也有独特性。
3: 文化的传承最终要落到一本本具体的书上，每一本好书的背后都凝结着作者与出版人的心血，也承载着触动人心的力量。
4: 突围心理风暴获得了第二届漓江文学奖非虚构类的大奖，它主要是在探讨我们国家在心理问题存在的一些突出的现象。我们专门在北京做了一个审稿会，将这个文学性的表达与科学性准确性的这个基本规范之间达到一个好的平衡，既保证了它的科普属性，同时呢它的文学性上呢又得到一个很好的体现。
5: 新界的书信集是我们今年新出版的一套书，38年前我们以书信为载体的形式，让青少年读者跟钱学森啊、冰心这些前辈啊对话，接力出版社的这个社名也由此而来。那么今年我们再次出版新接力书信集，也是希望在新时代把我们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传递到新一代的青少年的受众。
2: 儿戏这本书呢，是我们广西作家侯爵历时3年和我们广西人民出版社来联合打造了一本优秀的图书。这个纸是牛皮纸，就是带一个年代感，包括这个封面用的是滚铁环。我觉得现在是像00后的孩子可以在父亲节母亲节把这本书送给自己70后80后的父母，让他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是我们社非常优秀的一个年轻编辑，但是呢很可惜，这本书打造完还没见到这本书评奖就过世了。这本书最后得了奖，也算是对这个编辑责任编辑的一个告慰。
6: 这次给大家带来两套系列的书啊，一套呢就是中国古代科技遗产和中国近现代科技遗产这个系列。那么这个系列呢是系统的梳理了我们中华科技文明的这个成果，也展现了我国科技发展的这么一个足迹。另外一套呢叫焦虑症的自救啊，这一个呢丛书呢是用一个比较温暖的这个文字以及这种比较详实的这个内容啊来抚慰人心。
7: 这本书啊就是在全球销售超过800万册以下，在豆瓣上的分数达到了9.6分，也在我们这些岛屿里头，作者就提到了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实际上这句话都打破了所谓的艺术壁垒，让艺术回归到生活的本身，所以它的受众是很广的。这本书它就是有陪伴你一生的价值，有反复阅读的价值。
3: 当传统出版遇见人工智能，出版人主动拥抱新技术，谋求新变革。从 AI 审稿到文案生成，他们正在探索人机协同的新路径。
5: AI 现在已经是广泛的运用到我们的出版的各个环节当中啊，我们用 AI 编辑工作室来进行我们的编校工作和这个选题策划工作，用 AI 工具制作动画视频。作为传统的编辑呢，必须要有自己一个角色定位的一个转向，成为一个人机协同者，那利用 AI 来赋能我们的出版，也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一些出版效率。
1: 从我们上线了这个 AI 编辑工作室，借助于 AI 来审稿，人工审稿，比如说像20万字，啊，大概看的话，可能我们要1周，而它只用10分钟。我们还借助 AI， 把大家带回到刘三姐的那个

0: 时代去，然后去感受一下我们广西的这个民歌的魅力。
1: 就像当年我觉得是使用计算机一样，现在的 AI 已经是我们的一种标配性的辅助性的一个工具。突围新力风暴这本书这个封面文案的设计制作呢，其实我们就借助了这个 AI， 这个 AI 提供给我们一些可参考的一些 AI 广告语。我们在这个 AI 提供的这些不同角度不同定位的一些参考文案的过程中啊，我就发现了有两个是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期的，最后我们就整合了这两句文案，就变成了现在封面文案上的一个人心灵的失序需要整个社会的拥抱。
2: 从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制度护航，到八桂书香粥的全民参与，从编辑案头的匠心打磨，到 AI 赋能的人机协同，从一本好书的诞生，到一次次朗读的回响，阅读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岛，而是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共鸣。2026年，八桂大地因书香而更加温润。镜头之外，书页继续翻动，阅读仍在发生。

0: 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4: 开始。
5: This is our American broadcast.
6: 对敌宣传工作站，
7: 主要是对敌广播，
8: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9: 太不行，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10: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11: 他们的军人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人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12: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11: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13: 前进！
14: 为了我们的未来，
11: 为了我们的未来。
15: 当震动达到二十赫兹至两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总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高效的数字化工厂，从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到集约高效的现代产业，从绵延千年的农耕智慧到拥抱世界的开放胸襟，广西农业正沿着产业化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行，以一批批重点龙头企业为引擎，推动现代特色农业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绘就从农业大区向农业强区跨越的壮美画卷。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产业根基在种子，发展希望在科技。兆禾种业深耕水稻、玉米、育种领域，用精准研发筑牢中国粮的广西根基。目前通过审定的自主选育水稻玉米品种81个，合作选育水稻玉米品种116个。公司以优质种源践行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使命担当。广西素有糖罐子、果盘子、菜篮子的美誉，甜蜜是广西献给世界的礼物。在来宾堂，全程机械化与智慧农业深度融合，将每一根甘蔗价值吃干榨净，带动万千蔗农共享产业硕果。
1: 2024年以来，我们投入2亿多元为下水制糖企业进行继续升级改造，其中东达凤凰公司的技术装备水平已经跃行了行业前列，成功获评中国绿色工厂、广西绿色工厂、广西智能工厂示范企业。2024至2025榨季，凤凰公司的产糖率、蔗渣打包率均创历史新高，并名列广西同行前列，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0: 从土地到餐桌，安全与效率是不变的追求。精粹农业通过设施化种植，实现热带水果的标准化、周年化生产。杨翔集团聚焦种业加 AI 智能养殖，以科技重塑养猪模式，保障猪肉供应链的稳定安全。
2: 这里真的是养猪场吗？一点异味都没有。
3: Hello， 早上好啊，童瑶。我们这里有智能环控设备，能够实时调节空气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风向。外面还有过滤网，可以精准的净化空气中的味道。这是精味仪，根据我们刚才上传的母猪背标，然后能够精准的调整个体饲喂量，实现吃多少就给多少，是真正的营养管理师，误差低于20克。
4: 科技赋能，创新开路，老农业玩出新花样，期待这片热土迸发出更多惊喜，共绘中国农业的美好未来。
0: 一根根银白蚕丝在桂华的巧手中织就一条从桑园到丝绸的华美产业链，既传承千年技艺，也连接万家温暖。
5: 刘总，咱们这一片现在在做的是哪一道工序啊？
6: 这个我们现在是在晒香云纱，蚕茧收回来，我们要把蚕茧烧成丝，再到织造厂把它织成这样子的面料。我们要通过这个几十次的反复晾晒浸泡，才会得到这样子的颜色。
5: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那些爆款蚕丝被、网红丝绸制品，它们的诞生地很多就是这里。从一粒捡到一件精品，桂华丝绸实现了全产业链的一条龙打造，这正是其网红产品层出不穷的底气所在。
0: 圣仙与君宝盐作为新式茶饮的幕后英雄，借精深加工重新定义农产品，让银耳化身时尚饮品。
7: 哇，直接从生产线上，我们马上就可以品尝到新鲜的银耳。 我跟你们说，这个真的绝了，因为它胶质非常重，而且感觉整个口腔都是那种香味，一吃就是健康的味道。哦，我也想问一下黄总，除了这一款，这一款好像是原味对吧？还有什么？

0: 样的产品？
1: 我们是鲜肉分为两大类，一粒是无糖，一粒是有糖的啊。那么呢，在这两类里面呢，我又细分了20几个品种，有宜兴草的，有桂花的，有茉莉花的。今年开始，我们也陆陆续续啊，像欧洲啊、非洲啊都有出口。我们这个猫仙性产品，我们希望卖给消费者的是不仅仅是健康，更多的是开心、快乐。
0: 所以，一朵小小的像绣球一样的银耳，它承载的是匠心的智慧和自然的馈赠。那这一杯澄净也从这里出发，从龙州出发，走向全国，迈向世界。我们干杯！
1: 干杯！
2: 当时核心产业就是筑牢发展之基，广西的农业龙头企业正通过全链整合与科技赋能，实现从原字号到名优特的华丽转身，让贵字号的根基愈加坚实。农产品加工是提升初级产品附加值、延伸农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推动农产品由初级产出向精深加工转化，更好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吉福斯将一枚小小罗汉果转化为天然甜味剂，走向全球健康市场，构建起从种植到销售、从研发到生产的全产业链。
3: 吉福斯还拥有130多项全球专利，把科技玩得明明白白。
4: 是的，我们公司一直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我们的130多项专利呢，覆盖了罗汉果的全产业链，包括了育种、育苗、栽培、加工和销售。例如，我们首先独家培育了4个罗汉果新品种，是全球首个拥有罗汉果后独苗生产技术的机构之一，让罗汉果的种苗的成活率从原来的20%飙升到90%以上，还让罗汉果从山地移民到平原，单株产量翻了2到3倍，种植密度减少了60%，种植周期也缩短到当年种植当年结果，单株的产量从100多个到200多个不等。农民光靠种植有专利的品种和种苗，就能达到年均增收30000元以上。现代萃取工艺技术锁定了罗汉果甜苷等多种活性成分，用专利技术生产的罗汉果甜苷的甜度相当于蔗糖的300倍，而且是零热量的。果渣作为动物饲料以后再变成了有机肥，真正的实现了吃干榨净绿色循环经济，公司荣获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的称号。
2: 一碗地道螺蛳粉背后是德华食品构建的全产业链与强大品牌力，它如一个强磁场，凝聚上下游农户携手致富。
5: 通过我们螺蛳粉产业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柳州周边竹笋种植产业。现在我们老乡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种木薯、腌酸笋就能赚钱。
2: 流通是农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一环，百色一号打造南菜北运冷链体系，让芒果等鲜品快速北上，更借加工延伸产业链条。
6: 百色一号公司是百色市规模最大的农业龙头企业，业务涵盖南菜北运、百色一号冷链专列运营、农产品种植示范、冷链物流园区建设、食品精深加工、大宗贸易及供应链服务等全产业链领域。
2: 金海银食品依托先进加工与冷链技术，将罗非鱼、金昌鱼变为高品质冻品，游向世界餐桌。
0: 它这个鲜嫩的程度可以说是抿一小口它就能够化掉，而且鱼香味非常的浓，一点腥味都没有。我们这个品质是怎么能够把控到这样呢？
7: 就是我们宰杀到急冻这个时间压缩得很短，这跟我们在日常在家里的宰杀烹饪

0: 是时间差不多，就很快的，啊，所以我们能锁鲜，
1: 迅速锁鲜啊，这个时长大概是多久呢？
0: 大概在从上机机动，大概在30分钟，
1: 30分钟的锁鲜。黄金的质量，大海的体量，从一尾小鱼苗走上全球的餐桌，金海银也让更多的世界消费者感受到了我们高品。

0: 恒州南方茶厂坐实全球十朵茉莉花，六朵来自广西恒州的美誉，成为高端茶饮的优质原料基地。
1: 哇，好浓郁的香味啊！
2: 对，这个就是我们提取茉莉细胞液的设备。我们现在通过红外线射选、AI 自选除杂以及 X 光机三重保障，细微的一些杂质都能够剔除出来，保障我们茶叶的品质。
0: 百飞乳业深耕奶水牛产业，以百飞酪系列开创中国水牛奶高端品牌新纪元。
3: 我们奶车到达了之后，我们会从奶车上采样取样，我们检测微生物，检测理化，全部合格以后，我们进行一个收奶。收奶完成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除菌分离机。我们进行这个除菌分离机之后呢，就是说我们保留最好的那一部分牛奶，然后再进行一个巴氏杀菌。巴氏杀菌完了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超高温的一个瞬时灭菌，达到一个商业无菌的一个状态，然后再输送到一个灌装间，然后进行一个灌装。
4: 我们构建了智能制造加智慧物流的这一个仓储体系，主要是以人工智能的技术为核心纽带，搭载了 WMS 管理系统，借助我数据分析与调度能力，将货物出库的一个响应速度缩短至15分钟。
0: 至此，从灵山牧场到智能工厂，再到高效物流，一杯好奶的品质闭环已然清晰。而这一切努力的最终呈现，便是我们眼前这些产品，它们正是百飞对品质答案的最终呈现。向海图强，开拓新领域。港河生态农业通过设施化养殖与技术创新，让水产养殖告别靠天吃饭，实现稳产可控。
5: 我们现在一个池子是6米，水体的70个立方，每批就1.5万到2万，满负荷生产可以生产了5到7千万串一年。
0: 融海渔业勇探深海，大力发展金鲳鱼养殖，为广西蓝色粮仓树立标杆。从种业芯片到冷链动脉，从文化赋能到向海经济，从满足需求到高质量发展，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正以跨界融合之姿，打破传统农业边界，构建出一个多元共生、活力四射的现代农业新业态。

0: 富鹏农牧推行公司加农户，实行六个统一经营模式，将先进养殖技术与管理经验带给农户，每年受训农户超过1800人次，带动全市2256户农民从事家禽养殖，养鸡年收入8万至10万元每户。
1: 你看，有全区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有五星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等等等等这些荣誉啊！看来在我们富鹏的科学管理之下，逆风翻盘的不只有鸡，还有我们各方乡亲们。
2: 是的，曾经的百色苹果市是石磨化重灾区。乡亲们守着寡田，过着紧巴巴的日子，然后我们富鹏带着养鸡大计来救场，在石头缝里挡出了一条致富路。我们有5大助农神器：土地流转有收益，
3: 把家里面的地租给公司，在家也能躺着赚钱；
2: 基地务工有收入，
4: 我们公司有300多个岗位，年收入6万多；
2: 在家养鸡有收成。
5: 带动苹果12个乡镇每年出栏优质鸡3000多万里，养户每年收入非常可观。
2: 村企合作有分红，
6: 跟合作社跟着养鸡，每年有保本分红，零风险赏赢，
2: 超产还有额外奖。
7: 市场价高于合同价的时候，我们每年都还能分得多一笔，每年差不多2万多块，
1: 收益再上一层楼。从鸡苗到餐桌，富鹏把每一步都做到了极致，不仅养出了舌尖上的美味，还造福了一方乡亲。想要品尝这鸡中龙凤，就来富鹏找答案吧。

0: 加联丝绸，打造桑蚕示范区建设带农，蚕茧保价收购带农，蚕茧加工带农，就业安置带农，技术培训带农等模式，依托当地特色产业，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目前，公司建成自有桑园原料生产基地620亩，核心示范园区桑园面积为3276亩，覆盖脱贫村桑园面积66150亩，全年鲜茧产量12530吨，在职员工700多人。
1: 你们看这个桑蚕丝啊，它细到基本上肉眼看不见，这么细的桑蚕丝把它合在一块呢，就会变成坚韧的蚕丝了。所以说呀，通过这个工艺，我觉得还是很考他们的耐心和匠心的，这就是抽丝剥茧的真功夫。
2: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蚕茧变成丝的这样一个过程，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我们的织绸车间。待会儿在我们的车间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一根一根的蚕丝是怎么样组装成我们的丝绸面料的。特别是啊，在车间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全国首条全真丝撞茧的生产线。想不想做一床既暖和又不沾丝的蚕丝被呢？
3: 那肯定是想啊，今天来到我们嘉联丝绸就是想来体验一把的，看一看这个蚕丝被是怎么做的。
2: 对的。
3: 天哪，这个桑蚕丝的手感好软糯，好滑呀！不要看桑蚕它这么细一根，但是它很有韧劲啊。
2: 对对对，是的，是的，每一床蚕丝被都要经过足足32道工序的把关。你看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每一层就是一个面，没有拼接，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我们真正的可以做到一杯奶茶的重量可以暖你一冬天哟。我们从一颗茧开始，到一根丝，到一块面料，以及大家看到的时尚产品以及文化体验。我们做的就是三产融合，为的是让我们这古老的丝绸啊能够焕发新的活力，同时也为带动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一起致富。
3: 没错，这就是一根丝编织的共富梦想。
0: 甜蜜家园根植于梧州，面向全国。除在本地建立静态蜜蜂养殖基地外，大力拓展区外动态蜜蜂养殖基地，每年组建流动蜂车队，根据全国各地花期时节流动采蜜。公司已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流动养蜂基地127个，养蜂协会1家，养蜂合作社10家，蜂农2730户，养殖蜜蜂2.68万群，年采收蜂产品达1203吨，为各地经济作物传花授粉2.5万亩，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产业兴则百姓富，企业强则乡村兴。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多样的联农带农模式，架起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致富桥，让农业产业发展的红利浸润千家万户。从一颗种子、一株甘蔗，到一碗粉、一包茶、一盒奶，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如一个个强劲支点，撬动整个产业的升级与变革。他们扎根沃土，引领创新，不仅富了一方乡土，更让贵字号享誉四方，走向世界。这是一场农业的深刻变革，更是一条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农业强区贵在引领，未来更加可期。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吴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是。
1: This is our regular broadcast.
2: 对敌宣传工作站，
3: 主要是

0: 对敌广播，
1: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2: 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3: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2: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4: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2: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5: 从古代游戏中寻回童真，在溯源流变里看千年演变。
6: 在我看来呢，实际上游戏它并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物采真。它跟我们这个中国的一种传统的一种这个追求这种自然啊，顺应自然，顺应天性，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是比较符合的。
7: 我们中华民族哈，我们世世代代这个人民群众从小到老的这么一种生活形态啊，有的它形成了这样一个游戏传统，它这个是有千年甚至数千年的这样一种传统。
5: 记录历代游戏的趣闻与风情，描绘一幅鲜活生动的世态长卷。
8: 通过这本书而保留了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我们古代人还有骑马呀，射箭呀，这个放风筝啊等等这样一种玩乐的形式，其实这也是对真的一种保存。
9: 什么是流传有序的，在生活中千年代际传承下来保留下来的，那一定是我们文化中的精粹的，或者是有一些优秀的价值所在的，或者是对人的生活。
5: 科技守护文化瑰宝，变迁洞察时代精神。
10: 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把国家意志，把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民众的生活能够有机结合起来。
5: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2025年6月中国好书《玩物采真：中国古代游戏史》。
11: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2: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13: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11: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14: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11: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讴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2000多年前，随着纸的出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记录和传承方式。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甚至在远离中原的偏僻山乡落地生根。杜安书画纸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纸质洁白、细韧柔软，既有砂纸、皮纸强韧的拉力，又有宣纸、寿墨如黛的效果，是供书、画、表、拓的高级艺术用纸。一张轻盈的纸张，凝结了先民的智慧，浸润着时光的文字。东汉时期，蔡伦以破布、旧渔网、树皮为原料，发明了更易制作和书写的纸张。造纸术很快传入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国，并通过丝绸之路经中亚传往欧洲。

0: 据专家推测，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广西，最早至唐代就有了民间造纸作坊。清代《广西通志》记载，广西各州县均出古树，本名楚木，木中白枝如乳。土田州各土司出古纸，以古木为之，故名。
1: 土田州它管辖的一个就是都阳土司，还有一个就是安定土司。然后呢，都阳土司跟安定土司后来合并成为都安县。古树它有几种的称呼，有一个叫古树，也叫楚树，也叫构树。但我们都安这边呢，在本地习惯上都叫沙树。
0: 经考证，蔡伦造纸术所用原料即为楚树皮，而都安砂纸工艺正是延续了蔡伦的造纸方法。都安位于云贵高原向广西盆地过渡的斜坡上，90%以上的土地面积被石灰岩土占据，农业资源匮乏，但砂树却是岩溶山地的特产，砍伐后2年即可生枝成材。其纤维细长如线，制作成纸后质薄如绢纱，因而被称为砂纸。太平天国时期，因为战乱，一批造纸业能工巧匠避难到都安巴马一带，改进了当地的造纸技术，也把都安造纸业推向了繁盛。都安砂纸传统的造纸法分为采集树皮、蒸煮、漂洗、抄纸、晒纸等上百个步骤。鼎盛时期有纸槽千余具，午夜捶打沙皮声邻里相闻，年产值25000担以上，超过全省半数，并设有雍、粤、港等地的纸庄，产品畅销国内外。传统工艺制造的砂纸具有极高的韧性、良好的透气性，被广泛用于书写各种字迹、族谱，也有用来做伞、扇及各种工艺品。目前存世的壮窑歌书也大都写在砂纸上，成为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史料。清明到谷雨前后，在广西丘陵山地的阳坡，龙须草从根部抽出嫩芽。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裸岩林根，这种不起眼的小草都能扎根生长，半年后最高可以长到1至2米，纤维质量大大优于构树皮。经过科研攻关，都安石化纸厂很快就研制出了龙须草制浆造纸技术。
1: 一投放市场以后，就是一个全国唯独的、唯一的一个用龙须草作为原料来做的书画纸，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工艺技术保密的核心。
0: 技术的革新让书画纸的原料来源有了更多的可能，但是纸张最终的书写效果仍然与匠人的口传心授密切相关。捞纸是整个造纸中要求最高的工艺，光是这道工序就需要有3到5年的经验。在纸药的作用下，植物纤维均匀地悬浮在水槽中，当竹帘捞出水面时，浆液从两侧滑开，只留下一层纸膜。每次捞取的纸膜的重量差都能控制在1克左右。捞纸过后，还有压纸、晒纸、悬纸等各个环节。都安书画纸厂的工人们凭着细致、耐性和一双双勤劳的手，创造了都安书画纸的独特品质。数百年造纸底蕴的传承以及新的造纸原料和制浆技术，让都安书画纸很快从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
2: 都安书画纸主要用南方特有的

0: 龙须草来生产，它的一个特点是脂质洁白，脂的韧度比较高，用来创作书画作品的时候，墨的晕染效果特别不一样，给书画创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1: 在素有石山王国之称的都安瑶族自治县，人们利用生长于石灰岩土两种并不起眼的野生植物，创造出了新的财富。为石墨画综合治理与扶贫产业结合进行有益的探索。在全球99%的纸张都产自机器的时代里，这些质朴的手艺人坚守着将植物纤维转化为纸的传统，在各自不同的人生中书写着纸的故事。八会大地上，匠人们以纸为媒，将万千巧思化作指尖艺术。在荔浦，竹为骨，纸为肤，传承百年的纸扎工艺，让一张张素纸幻化出栩栩如生的世间万物。趁着好天气，古稀之年的为师节来到仓库，将一件一件纸扎拉到操场上晾晒。潮湿是纸扎的大敌。作为一门纯手工老行当，纸扎融剪纸、扎制、彩绘、草编、裱糊于一体，是一门独特的中国民间艺术。它以竹木为骨架，以线团绑缚部位，糊彩纸以装点。纸扎的历史已经超过千年，从最初的宗教用品和祭祀用品，逐渐应用到丰富多彩的文娱表演中，并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常见的装饰品和玩具。这些纸扎由为师节和乡亲们共同制作，每当村里有重大节庆活动，这些纸扎都能派上用场。
2: 在沙上游客啊，游客就去到我们马路，我们那个灯的那个大石头那块个游客往回头搞，我们举办我们上山啦，就唱歌跳舞啊。
1: 位于湘桂古道上的荔浦，自宋元以来就吸引着大量外地客商到此经商定居，各地移民带来家乡的民俗文化活动，南北纸扎在这里荟萃。每逢春节、中秋、农历三月三、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诞等民间节日巡游中，纸扎都占尽风头。除了舞龙舞狮、二鬼打架、纸船纸马以外，纸龟、纸虾、纸棒、纸蟹等也会集体出动。
3: 提花篮唱十二月歌，他是江西的，广东人比较喜欢舞狮嘛，福建的他们比较敬奉妈祖的，这样的话呢，他出游的时候就很多水族要跟着一起走，这些文化在这个地方互相交融，互相的作为一种凝聚力，然后大家一起建设好自己的家园，这种村民的关系也非常的融洽。
1: 荔浦修仁镇的村民们至今还记得，每逢举办盛大的巡游和流水宴席，金角老龙都要打头炮。它龙头就有两三米长，想抬起龙头还得先竞标。
4: 当时我们那条大龙啊，龙须就这么大，在龙的肚子里面装了32盏灯，晚上调了把那灯擦亮的，
5: 自己出钱标。我要砸这个龙头，出十二担谷子，这十二担谷子来干什么？给整个活动，给等于赞助一样啊。
1: 受到荔浦当地浓厚的民族氛围和文化传统的影响，韦恒泰、韦占敏父子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制作纸扎。纸扎的制作可不简单，讲究心中有谱，手中有招。 要先将精选的

0: 毛竹破成竹篾，扎出骨架之后，用棉纸和上浆糊，将骨架包裹起来。等到棉纸干了之后，才能进行作色绘制和装饰。由于是纯手工，完成一件小型的纸扎工艺品需要两三天，而大型的则需要十天半个月。扎骨架是最能体现功力的环节，这关系到纸扎的造型是否逼真，而这正是韦家父子的强项。1976年，因擅长绘画，韦恒泰进入荔浦县竹器编织厂担任技术员。韦占敏从小就帮父亲干活，一家人生产的竹制工艺品因为做工精良远销西班牙、土耳其。凭借过硬的技术，他们的纸扎订单逐渐多了起来。
1: 材料对吧，他要道具吧，叫我们帮他扎。老人吧去世以后，他要那种纸扎的那种产品呢，我们也要去帮人家找搞的，搞游行啊，或者搞展示啊。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娱乐丧葬习俗的变迁，纸扎业已经不复往日的光景。但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以及一些老艺人的默默坚守下，荔浦纸扎也在不断传承和发展。2014年，荔浦纸扎工艺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韦恒泰、韦占敏先后被评上自治区级非遗项目，荔浦纸扎工艺传承人。韦占敏尝试着将新材料融入纸扎中，让纸扎形象更加栩栩如生。他扎制的荔浦新三宝——荔浦玉、马蹄、砂糖橘，因帮助推广当地农产品，深受当地农户的喜爱。近几年来，老韦家为当地政府、社会各种节庆活动制作纸扎艺术品，还参加了诸如桂林国际山水文化旅游节、荔浦玉文化节等大型巡游活动，让四海宾朋、五洲游客都感受到荔浦纸扎的独特魅力。纸扎，这穿越千年的记忆，承载着寻常百姓的哀与乐，牵动着华夏儿女的乡土情怀，是人们心底最生动的风俗记忆。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开始。
1: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2: Currently,
3: the Chinese people want to call
0: me. 主要是对敌广播，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4: 对不起，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5: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4: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1: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4: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1: 为了我们的未来，
4: 为了我们的未来。

0: 从古代游戏中寻回童真，在溯源流变里看千年演变。
1: 在我看来呢，实际上游戏它并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物采真。它跟我们这个中国的一种传统的一种这个追求这种自然啊，顺应自然，顺应天性，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是比较符合的。
2: 我们中华民族啊，我们世世代代这个人民群众从小到老的这么一种生活形态啊，有的它形成了这样一个游戏传统，它这个是有千年甚至数千年的这样一种传统。
0: 记录历代游戏的趣闻与风情，描绘一幅鲜活生动的世态长卷。
3: 通过这本书而保留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哦，原来我们古代人还有骑马呀，射箭呀，这个放风筝啊等等，这样有玩乐的形式，其实这也是对真的一种保存。
4: 什么是流传有序的，在生活中千年代际传承下来保留下来的，那一定是我们文化中的精粹的，或者是有一些优秀的价值所在的，或者是对人的生活。
0: 科技守护文化瑰宝，变迁洞察时代精神。
5: 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把国家意志，把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民众的生活能够有机结合起来。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2025年6月中国好书《玩物采真：中国古代游戏史》。

0: 在血染山河、悲壮凛然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靠着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绝境逢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即使身处生死绝境，红军战士始终坚守严明纪律，关心帮助老百姓，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在广西，红军遗留下的一床棉被、一杆秤，见证着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真挚深情。在广西桂林市灌阳县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九海井红军纪念园，收藏着一床历经岁月洗礼的棉被。它通长173厘米，通宽105厘米，厚1.3厘米，重2.555千克。这床棉被的背面早已陈旧泛黑，布料边缘带着磨损的痕迹，却保存得非常完整。背面上一张泛黄纸条清晰标注，几行简单的文字勾勒出一段跨越烽火岁月的军民深情。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一支红军部队突然出现在灌江东岸，这是红五军团34师，他们奉命渡过灌江，赶去新圩接防，以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早在湘江战役开始前，国民党桂系当局已在桂北实施坚壁清野，设入障筑工事，并且造谣说红军是不恶不作的赤匪，恐吓威逼百姓藏匿粮食躲入深山。翟顺修就是听信谣言躲入山中的一位村民。当时他带着妻儿走到半路，因刚满2岁的孩子发高烧哭闹不止，只好提心吊胆地返回家中。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下正好碰到了赤匪。
1: 当时我们部队刚好经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就听到小孩哭得很厉害，就去部队找到了红军医生。我们红军医生当时就拿出了药

0: 给小孩吃，小孩吃了药，烧就退了。
1: 翟顺修心中感动万分，他拿出家中仅有的40个铜板、几个鸡蛋和杆子，想送给红军，却被婉拒了。翟顺修这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爱惜百姓的军队，他决心一定要为红军做点什么。
0: 当时翟顺修就知道他们是在准备架设浮桥过江，他就赶紧回到加州，把家里面能使用的木料、门板、桌椅都搬到了江的旁边。
1: 寒冬季节，灌江水冰冷刺骨，但翟顺修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衣服脱了，跳入寒冷的江水中，跟红军一起打浮桩、架浮桥，在水里面坐立了整整几个小时。
0: 等到他出来的时候，浑身已经瑟瑟发抖了。我们红军看到这种情况，就赶紧将棉被披在了他的身上。
1: 长征路上寒冬漫长，风刀霜剑，棉被是战士们赖以御寒的重要行装。这位红军却把宝贵的被子送给了翟顺修。从那天起，翟顺修将这床棉被小心保存。他的孙子翟明福后来回忆说，爷爷非常宝贝这床被子，珍藏了40多年，一直舍不得盖。1977年，翟顺修将棉被捐赠给灌阳县文化馆。2019年9月，这床见证了军爱民、民拥军、雨水情深的棉被，在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正式展出。在桂北大地上，红军战士紧紧依靠群众，同群众患难与共，留下许多珍贵记忆。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收藏的一件文物，同样见证着红军和老百姓一段温暖互助的感人往事。这杆16两公平秤，秤杆通长105.5厘米，通高18厘米，秤砣通长10厘米，重1.03千克，是从泉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征集而来的文物。1934年1月，湘江战役中，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在前线拼杀的关键阶段，后方补给的压力也非常大。红军炊事班的战士到附近村庄里去筹粮。
2: 红军炊事班来到距战场不远的泉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挨家挨户敲门筹粮。村民廖增琼主动捧出粮食让战士们拿走。让他意外的是，炊事班长坚决摆手拒绝，说这样给我不能要，红军有纪律，你家有秤吗？称一下多少钱我付给你。
1: 以往国民党军队在本地征粮，常使用不公平的大秤欺瞒百姓，不给钱便强取豪夺更是常态。廖增琼第一次看到公平买卖的军队，深感震撼。他取出家中的16两秤，当面称量粮食，炊事班长当场数清银毫，一分不少地交到他手中。在桂北，正是红军这种人民至上、秋毫无犯的优良作风和精神，深深打动了当地老百姓，使红军在绝境中得到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最终冲破重重封锁，渡过湘江，赢得了生机。
2: 这短短几分钟的事情，廖增琼记了一辈子。于是他逢人便说，红军将士就是秤杆上的那颗定盘星。
1: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一切为了人民铭刻心中。三大纪律、8项注意，就有一条买卖公平。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虽然斗争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异常，时常忍饥受冻，但红军指战员始终对群众秋毫无犯，严格执行3大纪律、8项注意，和人民群众形成血肉相连的雨水之情，在人民的支持下夺取了革命的胜利。时光荏苒，如今消

烟散尽，文物静静展陈于博物馆，无声诉说着那段壮怀激烈的革命历史。一床棉被，见证的是红军及百姓所难、解百姓之忧的温暖；一杆宫廷秤，见证的是红军纪律如铁、不欺百姓的坚守。他们承载着伟大长征精神，展现着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阐述着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惧，人民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红军在湘江战役中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翻越天堑老山脊，来到龙胜瑶寨。红军怎样打破民族之间的隔阂，团结瑶族人民，在瑶乡播下革命的火种？下集见证，继续为您讲述红军长征过广西文物背后的故事。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0: 始。
1: This is our regular broadcast. Currently, the Chinese
2: 对敌宣传工作站，
0: 主要是对敌广播，
3: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4: 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5: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6: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平。
7: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6: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8: 前进！
9: 为了我们的未来，
6: 为了我们的未来。
10: 从古代游戏中寻回童真，在溯源里变里看千年演变。
11: 在我看来呢，实际上的游戏它并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物采真。它跟我们这个中国的一种传统的一种这个追求这种自然啊，顺应自然，顺应天性，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是比较符合的。
12: 我们中华民族哈，我们世世代代这个人民群众从小到老的这么一种生活形态啊，有的它形成了这样一个游戏传统，它这个是有千年甚至数千年的这样的一种传统。
10: 记录历代游戏的趣闻与风情，描绘一幅鲜活生动的世态长卷。
13: 通过这本书而保留了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我们古代人还有骑马呀，射箭呀，这个放风筝啊等等这样一种玩乐的形式，其实这也是对真的一种保存。
14: 什么是流传有序的，在生活中千年代际传承下来保留下来的，那一定是我们文化中的精粹的，或者是有一些优秀的价值所在的，或者是对人的生活。
10: 科技守护文化瑰宝，变迁洞察时代精神。
15: 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把国家意志，把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民众的生活能够有机结合起来。
1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2025年6月中国好书玩物采真中国。

代游戏史，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保卫朝鲜的独立，为了保卫亚洲和世界的持久和平，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把侵略者从鸭绿江边一直打退到三八线附近，

0: 解放了，这回你可以回家过生日了。
1: 同志们，美帝国主义纸老虎被我们朝宗人民的军队打败了。同志们，敌人虽然被我们打败了，但是他们并不甘心，他们会随时制造新的战争阴谋，我们必须随时提高警惕，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0: 睡一半。
1: 好，同志们休息会儿了，
2: 休息了，等会儿
1: 别
2: 睡了，再干
1: 活，休息
2: 快点。
0: 你们当上民警了，白天黑夜的守卫三八线就够辛苦的了，
1: 没什么，
0: 还来帮助我盖房子，
1: 辛苦了。来吧来吧，
0: 孩子们辛苦了，快喝点水吧。
3: 阿玛尼，谢谢你了阿玛尼。
0: 哎呦，
3: 亲爱的阿玛尼，我的一个一个感谢思密达，我的中村移民的呢亲人一家思密达，你就别客气了
0: 啊。他说的什么呀
1: 阿玛尼，他说咱们中朝人民亲如一家，你老人家以后啊就别客气了。
0: 哎呦，
1: 一个假翻译。
3: 阿玛尼他是有名的假翻译，你还不知道啊。他的朝鲜话把中国人唬得一愣一愣的，把朝鲜人急的一蹦一蹦的。
4: 哎，同志们，我们欢迎金东木的模样的，好不好？
1: 好好。

0: 敢党掐着我们的脖子圈子的，你要明白这一点。
1: 我明白，将军阁下。
0: 海卫司上校，我限你在七天之内把002号情报弄到手，你要知道它直接关系着我们下一步的计划。
1: 是，是，将军阁下。

0: Davis 上校。停战了，又运来那么多新式武器干什么？
1: 船主，停战并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我们的手段，你们要明白这一点。汤姆，今天下午派韩国人员越界去寻找山本太郎，接取002号军事情报。
2: 是。

乖，站住！站住！走！压下去。

0: 坐，你看看。
1: 老王，在我们访区内今天捉到了5个越界的特务，
0: 在我们队80里的访区内今天抓到了7名，大部分供认是来找 CS5号的。

0: 在搜索的时候发现了敌人，分两路去追，左边一路，右边一路，把他包围起来。
1: 我们在前边经常抓这些特务头，有时候他们化妆人民军，有时候也穿着志愿军的服装。
2: 对，有一回啊，我们在前面执行任务的时候，
0: 特务的脑袋瓜上可没刻着记号，所以要仔细的盘问。有一次啊，一个家伙装成人民军，正好通过我的哨位，我一看他就不对劲儿。
1: 这波东西是非常狡猾的，抓住了以后
3: 小姑娘
1: 还有防备的一手。
2: 阿米来了，
1: 阿米你来了，
3: 阿米
1: 躲进来。
4: 哎呀，
5: 阿米你
4: 辛苦了，孩子们。
3: 阿米你
1: 快点回去。
5: 阿米你，阿米你，
6: 阿米你，
3: 阿米你，
4: 哎，小不点呢？
1: 啊，
6: 阿米你在这儿呢。
4: 哎呦，来，孩子们，快来，来哟！
5: 走，阿米你，阿米你，坐，
6: 阿米你，阿米
4: 你，你们猜猜，阿玛尼给你们带什么好吃的来了？
2: 什么
5: 什么
7: 什么呀？
5: 吃的呀？
4: 哎，
6: 喝，
5: 大刀，大刀！
4: 拿着，孩子，拿着，
1: 哎。
6: 哎，
4: 给你
6: 阿玛尼，你的心眼可有点偏呐啊！
1: 缺你的吗，贾官？
6: 跟你说的，叫阿玛尼自己坦白，好不好？
5: 对，阿玛尼自己坦白，自己坦白，
4: 坦白就坦白，我对谁都一样，不偏不向。
0: 阿玛尼，这可不是真心话。阿玛尼，你看，把老牛都急得开枪了。
6: 阿玛尼，你对警棍很好，当心弟弟生日，一个一个的磕头磕头，明白？
4: 我的不明白呀。
5: 阿玛尼，你老人家对我们太好了，他说等您过生日的时候啊，叫小不点给你老人家磕头。
4: 哎呦，
1: 磕头就磕头又怎么样？
4: 行了，快别说了，吃打糕吧，分给大伙儿。
1: 阿玛尼，这打糕做的真好吃啊。
4: 你也爱吃打糕啊？
1: 嗯，爱吃。阿玛尼，我看你老人家真亲呐，就像我自己亲妈妈一样，你就是我朝鲜妈妈。
4: 嗯嗯，你可真像我的春生啊。15年了，他要是在，也有你这么大了。
2: 上校
5: 啊，我的老朋友，你好啊。
2: 你好，
5: 坐吧，
2: 坐。
5: 坐
2: 坐坐。
5: 山本太郎来的电报
2: 啊。
5: 乔先生，你派去的人又做了共军的俘虏。
2: 好，我马上派人再去。
5: 不，这回需要你亲自去一趟。
2: 我？
5: 你？乔先生，你应该明白，002号情报关系着我们的共同利益呀。
2: 对对对对对对。不过，最近我的身体……
5: 乔先生，这次我们美国出了很高的代价，嗯？
2: 好吧，上校，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我是万死不辞。
5: 好吧，来。
2: 上校，我需要一个韩国人做我的助手。
5: 好，马瑞，给东京发一个急电，调6号来。
8: 好吧。
5: 他是山本太郎的学生，一个很有才干的青年。
2: 好的，
5: 来，让我预祝你的成功。
2: 今后，
7: 请乔先生多多指

0: 校。我绝不辜负我的老师山本先生的训导。
1: 山本先生的为人我是知道的，听他讲你有一段很不幸的遭遇，你的父亲母亲死得很惨。
0: 是的，15年前在满洲，有天晚上中国共产党把我爸爸妈妈拖出去给活活的埋掉了。两位老人临死前还高声地喊着，春生春生为我报仇啊。这一切都是我的老师山本先生亲眼看见的，那时我才5岁。

0: 此仇不报，死不瞑目。
1: 陈翔，这位乔先生有20多年的反共经验，从今以后你要在他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0: 乔先生，你看怎么样啊？
1: 是个有为的青年。
0: 那好，我决定把他派给你，愿他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1: 荣幸。

0: 队长，两个李伟军在偷看你的牌呢。
1: 好啊，
0: 同志们，玩高兴一点，让敌人好好看看。

0: 最近几天敌人表面上没什么活动，背地里啊拼命想摸咱们的底。哎，那个美国军官不是看中咱们小不点了？
1: 他是想欺负咱小不点年纪小。
2: 美国佬想从我这钻空子，没门儿。
0: 好，救活上人，咱们呢给敌人摆个密封阵。吴班长，走，你带领小不点和刘学志隐蔽起来。
3: 是，
0: 走吧。同志们，跟我回去了。
2: 走了，走。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祖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在我看来呢，实际上游戏它并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物采真，它跟我们这个中国的一种传统的一种这个追求这种自然啊，顺应自然，顺应天性，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是比较符合的。
1: 我们中华民族哈，我们世世代代这个人民群众从小到老的这么一种生活形态啊，有的它形成了这样一个游戏传统，它这个是有千年甚至数千年的这样的一种传统。
2: 记录历代游戏的趣闻与风情，描绘一幅鲜活生动的世态长卷。
3: 通过这本书而保留了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我们古代人还有骑马呀，射箭呀，这个放风筝啊等等这样一种玩乐的形式，其实这也是对真的一种保存。
4: 什么是流传有序的，在生活中千年代际传承下来保留下来的，那一定是我们文化中的精粹的，或者是有一些优秀的价值所在的，或者是对人的生活体验处理。
2: 科技守护文化瑰宝，变迁洞察时代精神。
5: 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作品，能够更好地把国家意志，把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与民众的生活能够有机结合起来。
2: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2025年6月中国好书《玩物采真：中国古代游戏史》。

0: 北进。
1: 统一，有新情况没有？
2: 跟往常一样。
1: 肖先生，你们俩先留在这儿。你们，跟我来。

0: 小不点儿，你去看看他想干什么。
1: 是。
0: 李学志，准备记录。
2: 没有人。
1: 喂，你伸过头来看什么？
3: 啊，朋友，是你呀，你好。
1: 我问你在看什么？
3: 啊，啊，我看你们的苹果都红了，甜吧？
1: 甜极了。
3: 啊，嗯哼。是不是啊？
1: 你想吃吗？
3: 对对，
1: 对不起，这苹果是朝鲜老乡的，我不能送礼。
3: 这个你喜欢吗？
1: 这个，哼，我有。
3: 哦，这个，
1: 你过去了。
3: 哎呀，你太认真了。我想和你交个朋友。
1: 在我们这里，花钱是买不到朋友的。
3: 哎，朋友，我想跟你打听一件事情。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何必绕来绕去的呢？你想打听什么？你说吧。
3: 我的哈巴狗突然失踪了。
1: 什么时候？

0: 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就在这儿。班长，敌人是想探听情况。
1: 对，记下来。
2: 就这些吗？再没有别的了？
1: 啊，亲爱的朋友，我等待你满意的答复。喏，
2: 这个我不要。
0: 那你要什么呢？
2: 我要的东西你办不到。
3: 不不不不不，我们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我们什么都有。你说你到底要什么？嗯，
2: 我要你们滚出朝鲜去。办不到吧，收起你这肮脏的东西吧。

0: 我，肚子疼，肚子疼。我，哎哎呦呦呦，再见。
1: 废物。

0: 班长，敌人是来探听道路的。
1: 对，敌人可能有新的阴谋，你们俩继续监视，我去报告队长。
2: 是。是，
3: 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可是仍然找不到他们的埋伏位置和活动规律。
1: 饭桶，乔先生，你看怎么办？
4: 上校，在未查清共军的埋伏位置以前，绝不可以轻举妄动。
5: 克拉克将军来电，我命令你19号5点钟一定要把002号情报交给我，克拉克。
3: 上校先生，是不是？
1: 滚开！今夜有暴风雨，咱们可以趁机越界。你，
4: 好吧。
1: 汤姆，今天晚上要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安全地护送过三八线。
6: 是。

0: 么去了？乔先生，共军没有埋伏。
1: 哦，共军诡计多端，第二组出发。

0: 怎么回事？
1: 共军一定有埋伏，
0: 强行越界。请吧。队长，不出所料，道理是来了。开始吧。

0: 不行啊，我们好像两条小鱼儿落在共产党的渔网里了，只好等到天黑再说了。
1: 那台湾的上校规定的时间怎么办？
0: 美国人就知道要情报，根本不管咱们俩的死活。老弟，命足是自己的呀。
1: 乔先生，我觉得你缺少一个谍报人员应有的勇敢精神。
0: 胎毛未退的孩子，当教训起我来了。
1: 你不走，我走。
2: 马去。
0: 你也不要忘记，做谍报人员还有另一种精神，那就是绝对服从。
1: 好，那就等到天黑。
3: 这就是002号军事情报。你一定要亲手交给泰瑞斯上校。
1: 老师，您今后，
3: 我要为大日本的

0: 无形继续奔走，你的安全我是为天皇陛下尽忠，不成功则成仁。你们必须马上离开此地。春生，你还认识这件东西吗？
1: 这个
0: 是你们家的传家宝，我已经保存了15年了，是你爸爸遇难的那一天我替你收起来的，我想等你长大成人之后再交给你。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
2: 哎，位子上校，现在是什么时间呢？
3: 现在是19号早上5点钟，克拉克将军。
2: 我规定你在什么时间把002号情报交给我了？
3: 就是现在。
2: 好，快给我吧。
3: 克拉克将军，我派出去的人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
2: 混蛋！如果在今天天黑以前你再不把情报交给我，耽误了我们整个的计划，你要负全部责任。
3: 马瑞，我派去的那位乔先生有消息吗？
4: 没有。
3: 到前面去。

0: 从这儿走，快！
1: 站住！哪个部分的？
0: 啊，我们是二五八部队啊。
1: 从哪来？
0: 从文件里。
1: 到哪去？
0: 到前边。

0: 老王，刚才李委员会来电话，说群众在47号地区找到了那两名特务，在追捕中打伤一名，但是现在还没有捉到，正在搜查。
1: 老金呢？我看这两个家伙是要往回走了，很可能拿到了002号情报。
0: 嗯，我也是这样想。
1: 这一带地形特别复杂，是敌人的老路，我们要重点封锁。
0: 这里，我们一小队可以策应你们。另外，我抽出一部分部队，去配合群众搜山。
1: 好极了，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0: 好，他们就是两只狐狸，也逃不回去了。
2: 咱们超过规定时间，已经10好几个小时了。泰国的上校不定怎么着急呢。
3: 他着急，我比他还着急。他是坐在保险柜里，我们可是在共军的刺刀尖上啊。崔生，疼得厉害吗？崔生啊，我想你应该知道002号情报关系着友邦今后在朝鲜的胜败问题。我们是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把情报落在共产党的手里。
4: 对，
3: 崔生啊，我们也不能不以防万一呀。我看你还是把情报交给我带吧。啊，
2: 不，你放心，我不会拖着你的腿。
3: 崔生，

0: 娃娃，你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1: 长生不老，身体健康。长生不老，身体健康。
2: 谢谢。
1: 身体健康，求大

0: 王文妮，
1: 哎，
0: 我们不能陪你老人家了，马上去执行任务。
1: 有急事吗？
0: 发现了两名特务。
1: 哦，那就再见。
0: 再见。
1: 啊，
0: 走吧，同志们。
2: 阿曼尼，
3: 阿曼尼，
2: 再见。
1: 再见。
4: 再见了，阿曼尼。
1: 再见。
5: 再见，阿曼尼。
1: 哎，
2: 再见，阿曼尼。
6: 再见，阿曼尼。
1: 好，
5: 再见。
0: 再见，
2: 阿曼尼。
1: 再见，
2: 阿曼尼。阿曼尼，再见。
0: 阿曼尼，再见。
2: 阿曼尼，一会儿没事了，我就来吃你给我做的打糕。
5: 哎，外带唱歌跳舞。哎，
1: 好。一会儿没事了，都得来呀！
7: 哎，没事了，
1: 再见！
7: 再见，阿曼尼，
5: 阿曼尼。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市面上，这个高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

0: 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同志，紧急通知，早日体验俊禄堂30元起。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免。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俊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俊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俊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俊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这得多大？
3: 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俊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俊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同志，紧急通知，早日体验俊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一排的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Just...

0: 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9，赶紧抢！
2: 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秀。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九蒸九制，逆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排长，你伤这么重，不行啊！哎，
1: 不，来，我背着你。
0: 不，
1: 来，我没关系。
0: 来，我背着你，你不能走啊！排长，你这样不行啊！
2: 同志，
0: 啊，阿玛尼，我们是搜山部队抓特务的，特务没抓着，就是崔排长，反正被特务给打伤了，真败兴。哎，阿玛尼，你看见两个人过去没有？
1: 两个人？
0: 啊。
2: 什么人呢？
0: 两个特务。
2: 没看见。
0: 走，排长，你不行啊！
1: 不，坚持走吧，完成任务要紧呐，走。

0: 我们这儿伤得这么厉害，不能带走了，走，快到屋去。
1: 排长，我看歇会儿就歇会儿。是啊，
2: 那就谢谢阿玛尼了。哎呦，
0: 还谢什么呢？都是自己人。
1: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哦，
0: 对的。阿玛尼，今天是你老人生日，来，我给你老人家拜寿。
1: 哎呦，你怎么知道是我的生日呢？
0: 这不是寿礼吗？阿玛尼，这是我们志愿军给你老人家送的吧？
1: 是啊，是啊，志愿军同志可真好啊。
0: 阿玛尼，我去。

0: 朴先生来电，盖特上校，002号已到手，我玉崔现在苹果园，共军搜查甚严，望今夜接应。乔，
1: 好，好极了，预祝他们成功啊！今天晚上9点准时越界。
0: 好。
2: 你也爱吃大糕啊？
3: 爱吃，从小就爱吃。
2: 嗯。

0: 阿曼妮，你看什么呀？
1: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姓崔？
0: 对，姓崔。
1: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0: 江原道。
1: 你多大了？不对。
0: 怎么不对？阿曼妮，
1: 我的二儿子小的时候给丢了，他要是在呀，只比你小两岁。他要是当上人民军，该多好！哎，不想这些了。
0: 敲钟干什么？
1: 大概是集合群众，去配合你们抓特务吧。
0: 哦，
1: 来，快来吃苹果。阿妈，你没什么好吃的。拿着，
0: 哎，好，
1: 快吃，给你。
0: 好，
1: 找到医生了？
0: 找到了，他一会儿就来。
1: 哦。

0: 李学士，你来押着入去。
1: 是。
2: 乔先生几点？戴维斯上校，我现在45号地区，处境十分困难，望火速行动，千万千万，乔。
0: 汤姆，提前行动，要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把002号情报取回来。6点钟，我在这里接应你。
3: 1号地区发现敌人，
4: 5号地区发现敌人，
3: 9号地区发现敌人，
4: 1号地区报告，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3: 5号地区报告，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4: 9号地区报告，敌人向苹果园方向前进。
0: 金队长，怎么样？
5: 好。
0: 通知前沿，扎进口袋口。
6: 是。
0: 通知前沿，扎进口袋口。1号主要注意，1号主要注意，扎进口袋口，扎进口袋口。3号注意，同志们。
3: 5号注意，扎进口袋口。
0: 开始行动吧。
7: 乔先生，实在背不动了，快把情报给我吧。
8: 你把我背过去。
7: 快把情报给我吧，克拉克将军和戴维斯上校都等得着急了。
8: 你把我背过去，我谢谢你。

0: 点。
1: 哦，是你呀，先生。
0: 牛大海，赶快把他押回去。
2: 是。

0: 阿玛尼，怎么样？见一见他吧。
1: 不，我不要这样的儿子。

阿玛尼，见一见他吧。这样做，对我们揭露敌人的阴谋是有好处的。哎，

0: 你还认识我吗？
1: 不认识。
0: 你右腿上有块痣，是不是？左肩膀上有块伤疤，对吗？你是1933年立春的那天生日，所以你父亲给你起名叫春生。多少年来，我天天想，夜夜盼，盼啊，想啊，想啊，盼，整整的15年呢。没想到盼来了个特务，还给了我一刀。
2: 我的爸爸妈妈早被中国共产党杀害了。
3: 胡说！
0: 那是1938年的秋天，咱们住在中国东北的一个村子里。你父亲是游击队里的事务长。有一天，你父亲下山来给游击队筹粮，日本人把你父亲抓了去，叫他供出游击队驻扎的地方。你父亲死也不说，他们就把你父亲活活的给埋了。临死前，他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那时候，你哥哥永生13岁，在游击队里当号兵，你才刚刚的5岁。日本人活埋了你的父亲，还不甘心。又把我吊在大树上，叫我说出村里谁是共产党员来。我说不知道，他们就架起火来要把我烧死。就在这个时候，抗日联军来了，打跑了鬼子，救了我。也就是从这儿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你。

0: 你认识这个吗？
1: 咱们家的传家宝。
0: 真是山本太郎骗了我。
1: 什么？山本太郎？好狠心的恶狼啊！当初抓你父亲的是他，活埋你父亲的也是他，把我吊在大树上要用火烧死的还是他。千刀万剐也出不了我这口气呀。
2: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3: 九块九，赶紧抢！
4: 9块9，抓紧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儿。不足男人精气神。
2: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3: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三十六。

0: 大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 说到资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

0: 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同志，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同志，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

0: 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生津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肾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肽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必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妈妈，
1: 你哥哥永生为了保卫祖国，在解放汉城的战斗中英勇的牺牲了，祖国人民追认他为共和国英雄，可你是个特务，是祖国人民的叛徒，我不要你这样的儿子。
2: 我请求允许我去把山本太郎抓来。
1: 对，把他抓来。
3: 待下去。
1: 把他抓来。
3: 阿玛尼，
1: 抓来。
3: 阿玛尼，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明天你就可以见到山本太郎了。明天就要进行共同调查，狠狠地控诉敌人吧。昨天晚上就在这儿。

0: 这儿，地图上这个位置啊，你们有越界的人。
1: 嗯，我要证据。
0: 好，他来了。
1: 汤姆，你要把一切真相告诉给大家。你是误入对方地区的呢，还是被共军把你绑架过来的？
2: 可怕极了。
3: 在这儿，我在这儿站着，老老实实的站着。
0: 你在这站着干什么？
3: 不，我是在这儿蹲着。不，我是趴着。
0: 我提个事实，停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不仅制造紧张局势，阻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而且不断从天空、地面派遣特务，偷越军事分界线，到北半部来刺探我方的军事情报。
1: 请允许我打断你的讲话，上校先生。我们美国人是最讲究实际的，懂吗？实际主义。就是不能把黑色的小哈巴狗说成白色的大象啊。我以一个美国上校的身价担保，你所提出的一切问题，这些都绝不存在。
0: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一个美国上校究竟值多少钱。问题是要你承认事实。
1: 不会发生此类事件，绝不会发生此类事件。我要证据。
0: 带证人。
1: 年轻人，你是来做证人的吗？
0: 是的。
1: 那很好，虽然我们素不相识，可是我一看见你就觉得你非常的正直善良。把你的不幸遭遇全说出来吧，我相信你不会使我失望。
0: 我作证。他就是泰沃斯上校，就是他亲自把我派到朝鲜北部来的。
1: 你们这是从什么地方找来这么一个人，竟敢冒充我方的谍报人员？我要求马上停止这种作证。
0: 泰维斯上校，如果你没有怀着鬼胎，你为什么这么惊慌失措呢？继续作证。
3: 是他发给我电台和手枪，是他送我越过军事分界线。我过来的使命是找日本特务 CS5 号山本太郎，接取02号军事情报。
0: 这就是002号情报吧？可惜得很呢，这上面的情况早已经过时了。根据这个陈先生的供词，你方不仅派遣特务越界捣乱，更恶毒的是竟公然违反国际法，使用日本战犯在朝鲜进行长期的特务活动。这是朝鲜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1: 这简直是血口喷人呢、我的上帝，你说了些什么呀？你要对你自己的言辞负责任呢。拿酒来。我抗议，这简直是挑衅、污蔑、卑鄙的行为。卑鄙的行为。
0: 带山本太郎。
3: 啊，
4: 山本太郎。是你呀。你们 你们这群。

0: 我不允许这个女人在这里胡言乱语。
1: 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说话？朝鲜，这是我们朝鲜人的朝鲜，不是你们美国人的朝鲜。多少年来，日本鬼子的刺刀杀害了我们多少同胞，美国鬼子的炮弹炸毁了我们多少城市乡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可是你们还嫌不够，你们这些美国强盗又把这些日本战犯豢养起来，叫他们继续杀人。停战了，和平了，可是你们还不叫我们安宁。你们这些吃人不眨眼的美国强盗，你们给我滚，给我滚出朝鲜去，
2: 滚出朝鲜去，滚出朝鲜去，
1: 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
2: 美国鬼子滚出朝鲜去。
0: 上校先生，这是共同调查，不是审判。
3: 是共同调查，也是审判。我们有权利向全世界揭露你们这群战争犯子的阴谋。签字。

0: 你所提出的事实，我只能承认越界事件。不过，这也是个偶然的现象。至于你说的间谍事件，我不能承认。
1: 那好，我们就提到军事停战委员会去处理。
0: 好，好吧。
2: 戴维斯上校，那我
0: 事情全坏在你的手里了，
2: 我
0: 蠢猪。
3: 先生，不要忘记了，你还是个俘虏。跟我走吧。
4: 到哪儿去？
3: 开城，军事停战委员会。

0: 相迎的朝鲜人民军继续守卫在三八线上，监视敌人，保卫和平。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魏晋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歌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2000多年前，随着纸的出现，

0: 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记录和传承方式。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甚至在远离中原的偏僻山乡落地生根。杜安书画纸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纸质洁白、细韧柔软，既有砂纸、皮纸强韧的拉力，又有宣纸、寿墨如黛的效果，是供书、画、表、拓的高级艺术用纸。一张轻盈的纸张，凝结了先民的智慧，浸润着时光的文字。东汉时期，蔡伦以破布、旧渔网、树皮为原料，发明了更易制作和书写的纸张。造纸术很快传入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国，并通过丝绸之路经中亚传往欧洲。据专家推测，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广西，最早至唐代就有了民间造纸作坊。清代《广西通志》记载，广西各州县均出古树，本名楚木，木中白枝如乳。土田州各土司出古纸，以古木为之，故名。
1: 土田州它管辖的一个就是都阳土司，还有一个就是安定土司。然后呢，都阳土司跟安定土司后来合并成为都安县。古树它有几种的称呼，有一个叫古树，也叫楚树，也叫构树。但我们都安这边呢，在本地习惯上都叫沙树。
0: 经考证，蔡伦造纸术所用原料即为楚树皮，而都安砂纸工艺正是延续了蔡伦的造纸方法。都安位于云贵高原向广西盆地过渡的斜坡上，90%以上的土地面积被石灰岩土占据，农业资源匮乏，但沙树却是岩溶山地的特产，砍伐后2年即可生枝成材。其纤维细长如线，制作成纸后质薄如绢纱，因而被称为砂纸。太平天国时期，因为战乱，一批造纸业能工巧匠避难到都安巴马一带，改进了当地的造纸技术，也把都安造纸业推向了繁盛。都安砂纸传统的造纸法分为采集树皮、蒸煮、漂洗、抄纸、晒纸等上百个步骤。鼎盛时期有纸槽千余具，午夜捶打沙皮声邻里相闻，年产值25000袋以上，超过全省半数，并设有雍、粤、港等地的纸庄，产品畅销国内外。传统工艺制造的砂纸具有极高的韧性、良好的透气性，被广泛用于书写各种字迹、族谱，也有用来做伞、扇及各种工艺品。目前存世的壮窑歌书也大都写在砂纸上，成为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史料。清明到谷雨前后，在广西丘陵山地的阳坡，龙须草从根部抽出嫩芽。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裸岩林根，这种不起眼的小草都能扎根生长，半年后最高可以长到1至2米，纤维质量大大优于构树皮。经过科研攻关，都安书画纸厂很快就研制出了龙须草制浆造纸技术。
1: 一投放市场以后，就是一个全国唯独的、唯一的一个用龙须草作为原料来做的书画纸。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工艺技术保密的核心。
0: 技术的革新让书画纸的原料来源有了更多的可能，但是纸张最终的书写效果仍然与匠人的口传心授密切相关。

0: 捞纸是整个造纸中要求最高的工艺，光是这道工序就需要有3到5年的经验。在纸药的作用下，植物纤维均匀地悬浮在水槽中，当竹帘捞出水面时，浆液从两侧划开，只留下一层纸膜。每次捞取的纸膜的重量差都能控制在1克左右。捞纸过后，还有压纸、晒纸、旋纸等各个环节。杜安书画纸厂的工人们凭着细致、耐性和一双双勤劳的手，创造了杜安书画纸的独特品质。数百年造纸底蕴的传承，以及新的造纸原料和制浆技术，让杜安书画纸很快从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
1: 杜安书画纸主要用南方特有的龙须草来生产，它的一个特点是纸质洁白，纸的韧度比较高，用来创作书画作品的时候，墨的晕染效果特别不一样，给书画创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0: 在素有石山王国之称的都安瑶族自治县，人们利用生长于石灰岩土两种并不起眼的野生植物，创造出了新的财富。为石墨画综合治理与扶贫产业结合进行有益的探索。在全球99%的纸张都产自机器的时代里，这些质朴的手艺人坚守着将植物纤维转化为纸的传统，在各自不同的人生中书写着纸的故事。八桂大地上，匠人们以纸为媒，将万千巧思化作指尖艺术。在荔浦，竹为骨，纸为肤，传承百年的纸扎工艺，让一张张素纸幻化出栩栩如生的世间万物。趁着好天气，古稀之年的为师节来到仓库，将一件一件纸扎拉到操场上晾晒。潮湿是纸扎的大敌。作为一门纯手工老行当，纸扎融剪纸、扎制、彩绘、草编、裱糊于一体，是一门独特的中国民间艺术。它以竹木为骨架，以线团绑缚部位，糊彩纸以装点。纸扎的历史已经超过1000年，从最初的宗教用品和祭祀用品，逐渐应用到丰富多彩的文娱表演中，并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常见的装饰品和玩具。这些纸扎由为师节和乡亲们共同制作，每当村里有重大节庆活动，这些纸扎都能派上用场。
2: 在这里插上油圈啊，油圈就除了我们马路，我们那个灯灯，那个大石头那块个油圈，还快点搞我们，举办我们上山啦，就唱歌跳舞啊。
0: 位于湘桂古道上的荔浦，自宋元以来就吸引着大量外地客商到此经商定居，各地移民带来家乡的民俗文化活动，南北纸扎在这里荟萃。每逢春节、中秋、农历3月3、农历3月23妈祖诞等民间节日巡游中，纸扎都占尽风头。除了舞龙舞狮、二鬼打架、纸船纸马以外，纸龟、纸虾、纸棒、纸蟹等也会集体出动。
3: 提花篮唱12月歌，他是江西的，广东人比较喜欢舞狮嘛，福建的他们比较敬奉妈祖的，这样的话呢，他出游的时候就很多水族要跟着一起走，这些文化在这个地方互相交融，互相的作为一种凝聚力，然后大家一起建设好自己的家园，这种村民的关系也非常的融洽。

0: 修人镇的村民们至今还记得，每逢举办盛大的巡游和流水宴席，金角老龙都要打头炮。它龙头就有两三米长，想抬起龙头还得先竞标。
1: 当时我们那条大龙啊，龙具就这么大，在龙的肚子里面装了32盏灯，晚上调了把那灯擦亮的，
2: 自己出钱标，我要砸这个龙头，出十二担谷子，这10担谷子来干什么？给整个活动，你等于赞助一样啊。
0: 受到荔浦当地浓厚的民族氛围和文化传统的影响，韦恒泰、韦占敏父子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制作纸扎。纸扎的制作可不简单，讲究心中有谱，手中有招。要先将精选的毛竹破成竹篾，扎出骨架之后，用棉纸和上浆糊，将骨架包裹起来。等到棉纸干了之后，才能进行作色绘制和装饰。由于是纯手工，完成一件小型的纸扎工艺品需要2-3天，而大型的则需要10天半个月。扎骨架是最能体现功力的环节，这关系到纸扎的造型是否逼真，而这正是韦家父子的强项。1976年，因擅长绘画，韦恒泰进入荔浦县竹器编织厂担任技术员。韦占敏从小就帮父亲干活，一家人生产的竹制工艺品因为做工精良，远销西班牙、土耳其。凭借过硬的技术，他们的纸扎订单逐渐多了起来。
3: 材料对吧，他要道具吧，叫我们帮他扎。老人吧去世以后，他要那种纸扎的那种产品啊，我们也要去帮人家找搞的，搞游行啊，或者搞展示啊。
0: 随着时代的发展，娱乐丧葬习俗的变迁，纸扎业已经不复往日的光景。但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以及一些老艺人的默默坚守下，荔浦纸扎也在不断传承和发展。2014年，荔浦纸扎工艺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韦恒泰、韦占敏先后被评上自治区级非遗项目，荔浦纸扎工艺传承人。韦占敏尝试着将新材料融入纸扎中，让纸扎形象更加栩栩如生。他扎制的荔浦新三宝——荔浦玉、马蹄、砂糖橘，因帮助推广当地农产品，深受当地农户的喜爱。近几年来，老韦家为当地政府、社会各种节庆活动制作纸扎艺术品，还参加了诸如桂林国际山水文化旅游节、荔浦玉文化节等大型巡游活动，让四海宾朋、五洲游客都感受到荔浦纸扎的独特魅力。纸扎，这穿越千年的记忆，承载着寻常百姓的哀与乐，牵动着华夏儿女的乡土情怀，是人们心底最生动的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0: 广西离境退税 2.0 版即将实施，花钱更省心，退税更快捷。千年盐步华丽变身世纪运河起点，记者探访平陆运河平塘江口。广西港贵港内陆港正式揭牌，防城港国际医学创新合作中心正式启动。2026年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将于6月18日在南宁举办。公安部表示，缅甸妙瓦底和柬埔寨重点地区规模化赌诈园区被集中清剿。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继修。近期，商务部、财政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多项民生利好政策将于7月1日落地。6月12日下午，自治区商务厅、文旅厅等多部门在南宁联合主办广西重点商圈离境退税政策推介活动。
1: 本次活动是贯彻落实商务部等六部门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以及自治区促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的重要举措。活动现场，各职能部门围绕离境退税政策细则、退税商店备案、退税商品验核、业务操作等内容开展全方位讲解，切实为企业答疑解惑，助力企业熟练掌握退税业务。各地主管部门、商圈运营方、银行机构面对面交流，针对退税商店备案、多语种宣传等问题深入交流，为商圈布局退税消费业态打下了坚实基础。
2: 积极打造离境退税特色商圈，构建立体化宣传矩阵，创新入境促销工作举措，深度打通文旅体验、购物消费、离境退税全链条，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3: 鼓励和引导我区 A 级景区、旅游度假区、文博场馆等外国游客聚集的区域设立离境退税商店，同时呢，推动相关商户针对性的选品，丰富非遗产品、文化创意产品、特色手工艺品、国货潮品等供给，优化购物和退税的这个服务动线。
1: 离境退税政策是吸引境外旅客消费、提升广西旅游国际化水平的重要举措。截至目前，广西退税商店数量较2024年年底增长2倍，覆盖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防城港、崇左7市。2025年全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接近80倍。今年1至5月，南宁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73票，验核申请单金额69.97万元。
2: 一方面，积极落实今年5月国家出台的优化离境退税相关政策，例如小额抽检制、无纸化办理等，进一步缩短旅客现场停留时间；另一方面，按照海关总署近期将出台的相关要求，做好政策衔接落地准备，持续提升离境退税便利化水平。
1: 据了解，南宁市率先落地即买即退服务，设立集中退付点，逐步实现与全国20个省区市异地跨区域互认办理，形成以南宁万象城、南宁百货大楼、南宁梦之岛水晶城为核心的离境退税特色商圈，境外旅客消费体验持续提升。
4: 我们在南宁万象城落地的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自运行以来实现了退税效率、旅客体验、商圈消费活力的3重提升。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依托粤桂琼即买即退跨区域口岸互认新模式，进一步提升服务覆盖面与便捷度，助力南宁打造更具吸引力的入境消费环境，真正实现即买即退、即享便利。
0: 一江流水承载千年岁月，作为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自古便是繁华盐步，也曾一度归于宁静。如今运河通航的脚步渐进，古步焕发新生活力。下面我们跟随记者一同去探访平陆运河零起点。
5: 你敢相信吗？耗资700多亿元，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的

0: 平陆运河起点近在江边这座小村庄，
1: 好奇心就推动我来了，
2: 会肯定会带动一个经济的发展，然后还有那个人脉的发展。
3: 我们就想看它的水究竟从哪里来，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4: 5000吨的货船有多大。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平塘江口，大家看我身后的水面非常开阔，这里是一个丁字路口，这一横就是玉江，这一竖呢就是一路奔腾向南连通江海的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平塘江口每天都有数百名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有旅行社还开通了一日游路线。
5: 那河道是这样拐过去拐过来拐一个大弯，现在平陆运河的要求台湾举子这样的心情也一样的，他的心正开阔了吗？这是百年一遇的机遇啊，对我们江口一个重生。
0: 何为重生？故事要回溯千年，平塘江口自西汉起就是盐运要道，坐拥千年商埠八朝盐都美誉，旅行家徐霞客曾记述这里青州盐聚从此出，足见当时的繁华。上世纪60年代，为了支持西京水电站的建设，平塘江口的居民举家搬往高处，古老的江口街引入水下。当得知平陆运河的起点就规划在平塘江口，从这里走出的第一个大学生雷玉宝便决心要将江口的千年历史讲给众人听。为此他自费建展厅供游客参观，还手搓了这条4米多长的老街模型。
6: 我首先是搞园林设计的，你自己来做，这样才做得出那种感觉出来，一砖一瓦都贴上去，把这个对家乡那种
7: 眷恋
6: 的刻在里面去。
0: 改革开放初期，平塘江口依旧是水路中转枢纽，老旧港务站江口旅社留存至今，本以为他们最终也会被时光洪流裹挟，淹没在流年深处，却不想因世纪工程的建设，让这些旧日风物重启了光阴。
8: 人们在这歇脚中转，然后过夜，这个地方就是卖船票。现在我们这个港务站的话呢，已经跟我们的投资商签订了这个长租协议，15年的合同。
9: 它是一个国家的重点大项目嘛，一个自带流量的，做成民宿加这个餐饮，还结合一点游玩的
7: 项目是吧？
9: 是的，是的。
0: 当地人形容这片土地因水兴盛，因水沉寂，如今因世纪运河被重新唤醒。
8: 想把这个村打造成为运河第一村，所以它有盐运的文化，在水上运动的开发方面有比较大的潜力，有合适的这个投资商也欢迎到村里来考察。
6: 到时候我们他工作多少号我们房车，你看这个是零吗？0公里尺度往这个方向，我们的发展也是一个起点。

0: 6月11号，广州港、贵港、内陆港揭牌成立，这是继柳州内陆港之后，广州港在广西设立的第二个内陆港。
1: 广州港、贵港、内陆港将沿海大港功能前移，依托贵港至广州南沙海铁联运通道，打造一次委托、一次结算、一箱到底、一体化出海物流通道，同时串联起西江内河航运、干线铁路与远洋海运网络，助力贵港从内河腹地加速迈向区域开放前沿，也让广州港的航线资源、航运服务辐射至贵东南乃至西南腹地，实现两地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联动。该模式整合铁路、港口、航运多方资源，有效压缩货物运输时长，简化中转流程，破解以往外贸企业物流成本偏高、集装箱周转不便、环箱点位少等痛点。
2: 那我们现在走这个模式呢，是门到港的模式，一次装柜直接上船，直接到目的港。目前，走贵港到南沙的这个铁路专线的企业总共有13家，总体的成本下降30%左右。
0: 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该规定给外卖食品安全加了一把安全锁。今年以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把治理网络餐饮作为

0: 重中之重和头号工程，以 AI 赋能开展靶向治理，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在北海银滩旅游度假区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人员正通过 AI 云监管系统查看辖区餐饮店食品安全情况。北海250多家海鲜餐饮店的后厨、收银台、海鲜池、称重处等关键区域布设了750多个高清摄像头，执法人员可以远程实时查看调取历史视频，实现违规行为线上取证，形成线上监测加线下核查的闭环管理。
2: 这个平台呢会自动识别后厨工作人员有没有依法依规穿衣戴帽，如果说有这个老鼠啊也会侦测到，极大的节约了我们这个行政执法的这个力量资源。今年以来，我们利用互联网加民厨量噪平台已经立案查处了20几起的这个食品网络餐饮安全案件。
1: 幽灵外卖一直是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痛点，北海结合当前餐饮特点，成立海鲜餐饮整治特战队，开展全覆盖巡查，同时依托八桂石安女民兵护卫队，加大餐饮单位巡查力度，选聘130名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对违规线索随手拍及时报，有效消除风险隐患，基层移动探头作用凸显。今年以来共收到举报问题线索7条，高效查办一店多开等案件5起。今年北海市累计查办网络餐饮违法案件327件，其中幽灵外卖案件44起，公开曝光典型案例18起，有效规范了网络餐饮经营秩序。
3: 平时取餐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店里面多看一眼商家的那个营业执照，还有就是那个厨房是否干净，如果发现问题的话，我们会小程序一键上报。现在我们就是看到商家越来越规范，
4: 通过这种繁华地带慢慢的向周边覆盖到陆续排查，然后预计在6月底左右排查完，后续还有一个固定的复查，希望确保这个食品安全，让所有的幽灵外卖全部消失。
1: 源头整治重磅出击，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召开全区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行政指导会，要求各平台对照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的要求和突出问题，全面自查整改，并签订落实食品安全承诺书。今年以来，全区以案件开路共对全区43家平台8.5万家外卖商户全覆盖排查，查办案件5188件，下线2146家违规外卖商家，打掉156家幽灵外卖，向纪检监察机关移送违规违纪问题线索34条，向卫生健康部门移送问题线索17条，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164件，一系列举措切实保障了网络食品安全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接下来看简讯。
5: 6月12号，广西沿海铁路公司无人机运用维护中心在国铁南宁局青州供电段正式揭牌。该中心可对辖区无人机集中管理，统一受理飞行申请，全程监管，杜绝黑飞乱飞，为广西沿海铁路构建起立体化安全防护体系。6月30号前，雍北县34座新增无人机机场完成部署，通过全域统筹，预计设备利用率将提升至85%以上。
6: 6月12号，冯程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国际医学创新合作中心启动运营。启动仪式上，项目建设运营主体冯程港盛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与逆时光广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广西诺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蚕友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约，合作领域覆盖医疗器械、AI 医疗、康复辅具等前沿赛道，为试验区医疗产业集聚注入新动力。
1: 6月10号，2026生生不息县市区共同富裕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在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32支县级篮球队齐聚侗乡，以球会友。广西三江男篮对阵天津武清男篮，经激烈比拼，三江男篮以85-77取得首场胜利。
0: 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12号举行的发布会上获悉，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将于6月18日在南宁举办。
1: 活动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主要包括跨境溯源。

0: 活动、水果产业大会、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和 N 场配套活动，将组织超50家东盟各国优质水果供应商、跨境贸易企业、200家国内水果行业头部企业参加。越南驻华大使东帝汶驻华大使将现场推介。活动将向全球客商发出合作邀约，发布扩大东盟农产品进口白皮书，联合京东集团、中国邮政发布渠道推广政策，启动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常态化运行，实现东盟鲜果经广西高效通关，48小时内送达中国市场。
1: 本次活动联合头部电商平台，在6月到9月分3个周期发放超1000万元专享消费券，联动直播达人开展矩阵直播，面向全网发放专属特惠，联动全区14个地市推出21场地方特色水果节，实现东盟鲜果加八桂加果一站式选购，更顺畅更实惠的直达百姓餐桌。
2: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3: 下节您将看到，公安部表示，缅甸妙瓦底和柬埔寨重点地区规模化赌诈园区被集中清剿，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调整地震灾情数据，受灾人数超39万。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记者10号从中国公安部获悉，位于缅甸妙瓦底和柬埔寨重点地区的规模化赌诈园区被集中清剿。
3: 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反电信网络诈骗案，统筹境内境外两个战场，网上网下两条战线，综合采取侦查打击、

0: 行业治理、宣防劝阻、国际合作等措施，推动打击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国际执法合作方面，累计5.8万名涉诈犯罪嫌疑人被移交中方，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成功将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陈志、佘志江、李雄等押解回国。位于缅甸妙瓦底和柬埔寨重点地区的规模化赌诈园区被集中清剿，最大限度压减了境外电诈犯罪生存空间。
1: 节目最后来看一组东南亚资讯。
0: 香港金融管理局11号发布消息称，中国人民银行、印尼央行、香港金管局当日签署合作备忘录，计划构建一个双边货币交易框架，便于印尼与在港企业及机构在跨境贸易与投资等方面以印尼盾和离岸人民币进行直接兑换及结算，从而提升跨境交易效率，并推动区内货币的更广泛使用。印尼央行和香港金管局将积极推进双边货币交易框架的筹备工作，包括订立全面的运作指引。同时，双方还将委任当地数家银行为特许交叉货币做试商，参与此框架。印度尼西亚金融市场出现回暖迹象，12号印尼股市和汇市同步走强。印尼央行表示，外资正重新流入印尼金融市场。根据路福特数据，当天印尼盾对美元汇率上涨0.61%，收于1美元兑17865印尼盾。雅加达综合指数上涨2.07%，报6007点，重新站上6000点关口。印尼央行表示，外国投资者已开始重新进入印尼国债市场，反映市场对于印尼经济和金融稳定性的信心有所增强。6月12号，2026中越咖啡落地加工中国红河对接活动在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上举行。本次活动以共建进口新通道、共筑咖啡新产业为主题，期间举行签约仪式，现场设置咖啡原材料进出口、咖啡产品进出口、咖啡设备进出口三大专题洽谈区，为企业提供精准对接平台。红河州作为云南边境贸易进口越南咖啡的主要州市，现有咖啡落地加工企业11家。本次活动将有效推动滇越咖啡贸易量质提升，助力红河州打造中越咖啡进口加工首选地。菲律宾国家减灾委12号发布报告，对此前发布的地震灾情数据进行更正。截至6月12号上午8时，6月8号南部强震导致的死亡人数从此前报告的55人调整为46人，受伤人数从此前报告的1120人下调为688人，失踪人数由31人上调至38人。报告同时显示，地震造成的受灾人数超过39万，有近2万处房屋受损，292处包括学校、政府机构、医院在内的公共设施受损，有13个城镇已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更多新闻，你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甄别共产党杜鹃，
2: 住了，
1: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

0: 贺家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1: 杜鹃的前夫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3: 开始。
4: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5: 对敌宣传工作站，
6: 主要是对敌广播，
7: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8: 太危险了！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9: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10: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
11: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10: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12: 前进！
13: 为了我们的未来，
14: 为了我们的未来。
15: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6: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17: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15: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18: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15: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0: 锚定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枢纽和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优势，广西持续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柳州党员干部在抗震救灾中冲锋一线，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伟大征程今天走进崇左龙州，感受左江红土地上生生不息的革命力量。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今年以来，广西充分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门户枢纽和中国东盟开放合作前沿优势，以通关便利化改革、多式联运创新为抓手，内外联动双向发力，持续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服务国家新发展格局、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近日，由中国外运广西平祥公司代理申报的徐工 XGC17000 型履带吊设备，在平祥综合保税区完成广西首批保税一票多车整车出口越南。这款1250吨级超大吨位起重装备是全球工程装备标杆产品，将承担核心钢结构吊装等关键任务，赋能中越基建合作。
2: 使用一票多车的进出口模式，通关的速度和通关的效率都可以得到非常有效的保障。现阶段就像我们这批货物一票多单60台车，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出口。
0: 此前，这类大型特种设备出口面临通关周期长、流程繁琐、资金占压大等痛点。一批设备申报至出境需7至10天。为破解难题，有一关海关创新推出一票多车集中验放、线上审批、保税仓储监管模式，实现一次申报、分批运输、灵活验放，通关时间压缩至最快当日办结。
3: 前期了解通关企业的需求，会对企业及将通关的车辆做好备案，等待车辆到达口岸后，安排专人引导车流，调度好通行路线，落实卡口快验快放。
0: 海关数据显示，1至4月经友谊关口岸出口工程器械8.2万台，同比增长119.4%，货值32.2亿元，同比增长63.1%。凭借西部陆海新通道。

0: 枢纽优势，广西以多市联运创新，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高效联动，为畅通双循环提供更强支撑。前不久，由南宁无需机场海关联合广西民航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打造的芬兰赫尔辛基至比利时烈日、至湖北鄂州花湖、至广西南宁无需多市联运卡车航班首航，这也是国内首条贯通北欧、西欧与华中华南的空路联运线路。首航搭载九龙纸业北海有限公司从芬兰、瑞典进口的一批造纸设备核心部件，货值约332.9万元人民币。
1: 现航线有效破解了广西往返北欧货运中转耗时、空运成本高的难题，运输时间缩短4至6天，物流成本较纯空运下降20%至25%。不少精密机械、跨境电商类外贸企业已主动洽谈合作。
2: 提前与鄂州海关建立跨关区协同监管机制，设立卡车航班专用作业通道，依托南宁、鄂州两大航空枢纽联动优势，叠加公路无缝衔接模式，全面推行提前申报、快速转关等便利化举措，实现一次申报、全程监管、无缝衔接。
0: 当前，广西正持续推进通关便利化改革，全区口岸大力推广一票多车、无感通关、提前申报、快速转关等通关便利化措施，持续压缩通关时长，降低物流成本。依托广西自贸试验区、延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中马两国双元等开放平台，加快构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全面对接 RCEP 经贸规则，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柳州市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柳南区5.2级震群发生后，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自觉以正确政绩观履职尽责，稳妥有序统筹推进群众安置、设施抢修、民生保障、复工复产等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以实际行动检验学习教育成果。6月11号，位于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屯公屯、太阳屯和村委屯正式解除封控，相关部门设置12条公交线路，调配31台车辆，从柳州工学院、市委党校、柳州铁职院、柳州第一职业技术学校等临时安置点，专门接群众返回家园。考虑到目前受灾地区各项生活配套设施还在停滞状态，工作人员给刚回到家的群众准备了应急物资。
4: 我们的政府确实是很为民，所以我们心里头很感动的。
3: 在抗震救灾中，柳州市坚持党组织前置覆盖，科学设置临时安置点，高标准配齐各类生活及应急物资，坚持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党组织。在安置点设立临时党支部，设立35个党员先锋岗和党员责任区，选派430名党员干部组建志愿服务队，24小时驻点值守，让老百姓吃下定心丸。党组织在一线筑起红色堡垒，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冲向每一个需要他们的地方，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5月18号当天，柳泥社区党总支书记孔祥杰第一时间带领多名党员干部一次次上门劝说居民撤离，并将他们平安护送到附近的安置点。
5: 我们这里有一个父女俩，父亲年纪比较大，体型也比较胖，当时上转运车的时候，有人在后面扶着他，把他这样一点一点挪上车。
6: 然后小孩行动比较迟缓，后来孔书记嘛，说带领他们的社区人员，他们来都帮助我们，很感谢他们。
3: 在各个安置点，党员干部精准对接群众诉求，从生活物资保障到心理疏导，从医疗救助到子女就学，用心用情做好过渡期安置保障工作。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任永健连续多日坚守在临时安置点一线，在大雨中四处协调救灾工作，三次拒绝记者采访，和千千万万奋战在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一样，他一心记挂的是群众安危，根本无暇他顾，
7: 尽我们所能尽的最大努力去帮群众解决一些问题。不光是我基层干部，都有我这样的精神。
3: 在基础设施恢复

0: 不重建一线，172支党员突击队，2800余名抢救队员，昼夜攻坚，连续作战。电力、通信、水务、交通等部门协同发力，快速修复供水供电，8小时全面抢通乡镇通信网络，高效清理塌方隐患110余处，抢通受阻道路76条，全力保障生命通道、应急通道畅通。民政、公安、住建等职能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夯实重建基础。
1: 随叫随到，在济南市执行力非常强，
2: 基本上是24小时在干。然后我们的党员干部都是冲锋在前，长的72小时没有合过眼，都是在保证灾区的帐篷能快速通电。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灾后各方力量同心驰援。经自治区党委同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将中央组织部下拨党费，连同配套的代自治区党委管理党费，共计2300万元，划拨用于支持柳州市抗震救灾工作。中央、自治区、柳州市委专项救灾资金和物资快速下拨，社会爱心力量源源不断汇聚。截至6月10号，柳州市累计筹集社会善款3630.55万元，累计接收捐赠物资价值2174.48万元。一系列务实暖心举措，持续凝聚重建合力，提振群众信心。当前，柳州市各级各部门正稳步推动镇区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以实际成效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伟大征程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崇左龙州。1930年2月1日，邓小平、李明瑞、余作玉等领导发动了震惊中外的龙州起义，成立了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推翻了左江地区封建豪绅地主的统治，打击了法帝国主义势力的嚣张气焰，创建以龙州为中心的左江革命根据地，把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龙州起义纪念馆位于崇左市龙州县城东独山大道，是纪念邓小平等组织领导和发动龙州起义、创建红八军的专题纪念馆。1929年10月，余作柏、李明瑞反蒋失败，邓小平等人将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从南宁转移到左右江地区，其中余作玉率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开赴龙州为起义做准备，但不久警备第五大队便发生了蒙挚人叛乱事件，李明瑞、余作玉带队平定了叛乱。1929年12月初，邓小平等到龙州传达中共中央有关指示和广西前委会议精神，研究制定龙州起义的工作计划。广西前委原要求龙州起义于12月11日与百色起义一起同时举行，因发生蒙挚人叛乱事件，决定推迟起义。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胜利举行，宣告中国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余作玉任军长，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委，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
1: 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颁布中国红军第八军目前实施政纲及劳动法、土地法，明确提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左江地区的统治，建立树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运动。
0: 1930年龙州起义前后，法帝国主义多次发出召回威胁，还派出飞机进行侦察、侵犯领空、蓄意武装干涉。1930年2月7日，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州，传达中央有关指示。为了打击法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他对龙州的反帝斗争做了具体部署。之后，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对此发表了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召回，告全国民众书。2月19日，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委员会在龙州县城体育场举行万余人参加的声讨法帝国主义罪行的群众大会。 会后，举行示威大游行，愤怒的群众包围法国领事馆、海关楼和天主教堂等处，没收了一批军用物资，驱逐法国领事馆领事出境。1930年3月，桂系军阀获悉红八军主力分赴各地游击，集结力量突袭龙州县城。留守龙州的红八军在军长余作玉指挥下仓促应战，由于敌我力量。

0: 悬殊，龙州失陷。红八军第一纵队在回防的过程中接到龙州失守的消息，便往右江地区转移。经过半年多沿着中越边境桂滇黔边艰苦转战，于1930年10月在凌云县蒋肥村经乐业县上岗村与红七军会师，编入红七军。
1: 龙州起义在浙江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红八军主力转移后，留在浙江地区的农民赤卫队坚持游击斗争，革命红旗一直飘扬在浙江的红土地上。
0: 下面是一句话新闻。6月12号，卢新宁到玉林市调研经济稳增长及重大项目建设工作，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加力技术研发，扩大生产经营和守牢安全底线，要求地方政府全力做好要素保障与企业服务，稳住经济向好发展态势，全力以赴实现年终双过半目标任务。6月11号至12号，曹志强到梧州市藤县现场协调推动解决拖欠企业账款、生活污水溢流直排等突出问题，要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并深入现代纸业、陶瓷行业重点企业调研，推动解决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2: 6月11号，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杨万明、全国人大常委会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吕中梅以及黄海龙、杨振根出席在南宁举行的第21届西部法治论坛，研讨深入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主题内容，并建言献策。
0: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13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5批109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48件，阶段性办结6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6月12号，2026年第二季度重大项目政金企现场融资对接会在南宁举行，支持更多民间资本参与我区项目建设。活动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联合自治区党委金融办主办，现场向金融机构提供2026年第二批自治区重大项目清单、民间资本投资机会清单以及融资需求清单，相关部门解读了金融惠企政策等，并进行项目推介。24家金融机构以及近100个重大项目业主现场对接洽谈。
3: 以前的话，我们需要自己去对接银行，时间和程序上面都很繁琐，现在一次性的能对接更多的银行，大大的增加了便利性。
4: 精准提供这个信贷的资金支持，应贷尽贷。今年以来呢，柳州银行积极对接重大项目，有20个，涉及的这个信贷资金呢，约40亿元左右，较去年呢实现了10%以上的增幅。
0: 今年以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强化重大项目引领带动，每半个月常态化开展一次投资和项目服务日活动，发布政金企一点通重大项目融资服务机制，率先在全区范围内打通项目管理平台与金融服务平台，同时创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鼓励支持更多民间资本参与项目建设，助力扩大有效投资。截至目前，我区储备实施自治区重大项目共计856个，总投资3.04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重大项目245个。
5: 截至目前，我们已在全国 PPP 新机制平台录入项目有34个，总投资规模477.3亿元，其中呢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项目有11个，参与的这个项目总投资呢是43.2亿元。
0: 6月12号，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国际医学创新合作中心启动仪式暨招商推介会召开，首批3家企业签约入驻，合作协议涵盖医疗器械、AI 医疗、康复辅具等领域，标志着试验区正加速成为链接东盟、服务全球的医学创新高地。
6: 把我们长期以来在一带一路生根的这些科研机构以及医疗机构高校引入到咱们防城港进行科技合作以及产品贸易，通过防城港实验区进行出海贸易。
7: 这么好的市场背景下，把自己的这种生物制药在这边既服务广西地

0: 去，又能有东南亚的市场结合，这个是非常好的。
1: 今天是国家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区各地精心策划开展系列特色活动，集中展示非遗保护、传承与创新成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社会对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意识。
2: 今天，广西民族博物馆举行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成功十周年主题活动，以“岩洞花山，人民共绘”为题，邀请市民共同为花山长卷填色。现场还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天琴艺术，以多元形式活化历史遗存，让文化遗产在全民共创中焕发活力。
3: 今年文化和遗产日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让文物走进群众，服务于群众，让人民群众来续写我们文物保护的工作。
2: 青州市举行第十一届千年泥星陶清江古龙窑火种传递及火祭仪式，艺术化再现古代匠人顺应天时恭迎明火的传统工序场景，还原旧时龙窑明火炼陶星火手艺的生产民俗，擦亮青州千年陶都文化名片。现场还展示舞龙舞狮、八音等青州本土非遗节目，鼓声雄浑，龙狮起舞，搭配古风摇曳布景、轻柔古风背景音，营造古朴庄重、喜庆热烈的氛围。玉林市陆川县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活动，布设非遗项目宣传展板，发放非遗宣传手册，向群众普及当地癌戏、铁锅铸造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发展历史以及保护传承现状。目前，陆川县已登记在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9项，其中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4项。
4: 弘扬与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守护精神家园，让广大市民走进非遗，了解非遗，保护和传承非遗。
5: 6月10号至12号，2026年广西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和公益创业赛全区终评在贵港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共青团广西区委、自治区残联、广西消防救援局联合主办，设置民族团结、国际志愿服务、人工智能应用等18个类别，吸引2000余个项目报名。经市赛、行业赛和全区初评等环节，最终45个项目入围全区中评，其中志愿服务项目30个，公益创业项目15个，涵盖乡村振兴、社区治理、应急救援、弱势群体关爱、民族团结、环境保护等领域。大赛最终评选出金奖7个、银奖15个、铜奖23个，获奖项目将择优推荐参评全国赛事。部分优质公益创业项目还将获得孵化培育、资源对接等后续支持。
1: 下面请看简讯。
2: 记者从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获悉，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场宣传活动将于6月17号在南宁举办，由生态环境部与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是该活动首次走进广西，将展示绿色低碳实践、发布应对气候变化成果、开展绿色低碳系列宣传分享等。近年来，广西持续加强绿色发展要素保障，今年1至5月，环评审批相关项目1164个。总投资约1470亿元，减污降碳成效显著。
1: 6月10号至11号，2026年广西工业强区贵在一起中小企业服务月在来宾启动。活动由自治区工信厅、来宾市政府主办，设置政策宣讲、产业推介、主题分享环节，配套组织融通对接产业圆桌会议和一月一链绿色建材投融资路演。企业与金融机构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超3亿元，发布融资需求2345亿元。
2: 6月11号至12号，2026年广西妇女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广西选拔赛在南宁举办。各市14支参赛队近160名妇女，在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人工智能应用等10个项目中展开角逐，展现了职业技能和就业创业能力。最终60名选手脱颖而出，部分优秀选手将晋级全国大赛。
1: 6月10号，粮食储运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粮仓一体化气密技术创新中心在南宁揭牌。

0: 排，旨在推动绿色储粮技术的创新与应用，重点解决粮仓气密性、保温性及自动化程度不足的问题，有助于在全国七大储粮生态区域推广试用技术，以点带面提升整体仓储企业的减损增效水平。6月12号，2026年广西交响乐团音乐季旗舰经典大师系列重磅演出《乐魂共鸣：柴可夫斯基与勃拉姆斯的交响对话》在广西文化艺术中心上演，演绎了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一交响曲两部经典作品，让乐迷沉浸式感受古典音乐的纯粹与震撼。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5: 港中雨27到31摄氏度，西南风4到5级。南宁三西两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乐业大市围天坑大雨转阵雨，20到26度。贺州玉石林暴雨，21到23度。桂林象鼻山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桂平西山中雨转暴雨，25到29度。大新德天瀑布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百色水利工程大雨转阵雨，26到32度。英明花山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巴马长寿之乡暴雨转阵雨，25到32度。阳朔玉龙河暴雨转中雨，24到30度。东兴金滩中雨，26到32度。宜州下碱河大雨转阵雨，24到32度。平祥友谊关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龙胜龙脊梯田小雨，21到31度。

0: 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拒绝

0: 开始。
1: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Currently,
2: the Chinese people are watching. 对敌宣传工作站，
0: 主要是对敌广播，
3: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4: 还有一些，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5: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4: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
1: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4: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6: 阵痛

0: 1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9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2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地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100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100个理由。

0: 我是梧州城市领导人钟恒怡，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与红色文脉中凝望时光之河。
1: 百媚梧州等你来。
2: 请向前走，注意脚下台阶，注意脚下台阶。
3: 1972年的春夏之交，湖南长沙坊间流传着一则消息：距离市中心4公里的马王堆发现了一座古墓。

0: 考部队从里面挖出了一个老太太。
1: 现在传出去了，大家都要求来参观。
2: 这是我去世了，
1: 观众把门窗都打烂了。
2: 我来哈，还坐起来在讲话，我
1: 爬到房顶上就往下看。
0: 各种传言神乎其神，甚至还说老太太坐了起来吃了一个苹果。玄之又玄的说法沸沸扬扬，好奇心推动着长沙市民蜂拥而至。眼前的一切的确令人称奇，考古学家从马王堆发掘出一具女尸，她在黑暗的墓穴里待了2000多年，居然没有腐烂，看起来就像刚刚睡去一样。这是世界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此种类型的尸体，有人将其命名为马王堆尸尸。它算不算文物，又该如何处理？工作人员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1: 你们考古不搞这个东西，要不就丢了。
3: 你把火烧了，
2: 快挖出火车。
1: 你派去认为要不就丢了。
0: 纷扰的争议声中，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一锤定音。他嘱咐相关人员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移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速办无言。在这之后，各路科研工作者展开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竭尽所能来延续老太太的不朽传奇。

0: 不知道马王堆一号墓主的身份时，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老太太。几十年过去，最初萦绕在她身上的离奇流言早已消散，而那些真实而鲜活的考古细节仍历历在目。
1: 皮肤的时候，它还是能够弹的，有弹性的，并且有油腻感，不干燥。然后第三，我们动它的那个关节，它还是能够伸展自如的。
0: 永生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当死亡打断生命进程，人们便建造棺椁，修筑坟墓，畅想死后的世界，对延续未来做出种种设计。世界各地的神话宗教对此都有各自描述，那是人类与死亡带来的虚无的对抗，也是对生命的终极思考和关怀。然而纵使人们费尽心思，最终都没有逃脱化为尘埃的命运。老太太的不朽尸身成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

医学专家对他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和尸体解剖。通过老太太留下来的各种生理细节，我们对她的人生有了更多的认知。体检和解剖报告显示，老太太身高1米54 ，A 型血，年龄在50岁左右。在她去世前夕，已经患上了多种疾病，比如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胆结石、腰椎间盘突出、血吸虫病等等。但这些并不是她的真正死因。

0: 里面还发现了138颗半的甜瓜的籽。
1: 如果生病了一段时间，那个已经消化了，对吧？那么我们就觉得它可能是突然死亡的，并且死亡于香瓜成熟的季节。
2: 从墓主人胃里大量的甜瓜籽及其微胖的身形，考古学家猜想他可能爱吃甜食且生活优渥。一号墓出土的312枚浅册提供了进一步佐证。浅册及随葬品的清单被书写在竹简上，最为特别的是上面记录了上百种菜肴的名字及陪葬的数量。鹿肉鲍鱼笋白羹一鼎，燕京羹一鼎，渔夫一肆，辣兔一肆。虽然菜品的食物多已消失不见，它们的风味却仍留存在字里行间。幸运的是还有小部分食物保存了下来，和竹简上的名字对上了号。稻米、大麦、小麦等五谷杂粮搭配梨、枣、杨梅等时蔬鲜果，当然还有饭桌上永恒的主角肉。猪、羊、牛、鹿、兔、鹤、鹅等动物的骨架上依稀还遗落着古代某处宅院里的一缕炊烟。令人垂涎的丰盛菜单透露着女主人的饮食喜好，也彰显着她尊贵的社会地位，但这一切都无法与时间抗衡。那些老太太曾经嗜好的美味佳肴被蒸而重之地放进了她的墓葬，然而她们却比老太太先一步失去了生机。只有竹简上的文字和曾经满载的石器，供我们体会当年的烟火余温。名目繁多的美食大多盛放在专门的漆器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并在汉代达到了漆器工艺的巅峰。西汉典籍《盐铁论》里提到，一只漆杯需用百人之力，一件屏风需要万人之功，这绝非寻常人家所能拥有。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了184件漆器，这数量不禁让人好奇，老太太会是来自什么样的富贵人家？这些漆器上有一个常见的纹饰，云。作为通天的媒介，云从远古开始就被人们描摹。春秋战国时期，浪漫的楚文化绘就了流畅奔放的云气纹。到汉代，卷云纹和长云纹拖拽出了穗状和花卉状的云尾。云和神兽神仙结合，有了云须纹。云和龙凤结合，有了云龙纹、云凤纹。它们相互勾连，构建了一个自由流动、云雾缭绕的美学世界，装点着老太太高贵富丽的。

0: 闲生活。精致考究的漆器不仅具备实用功能，也是用来标识身份等级的利器。早在战国时期，他们就以强大的包容性、日常实用性和独特的装饰性逐渐取代青铜器，而成为上层贵族的新宠。可以推测，一号墓主人的家世远远超过了当时绝大多数普通人。对于老太太来说，钟鸣鼎食、将酒或肉，或许就是平常。这只漆盘上除了常见的云纹，还绘着一只小动物狸猫。狸猫纹饰在中国古代非常罕见。马王堆出土的这批漆石器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猫属动物图像资料。它们一个个身体浑圆，长尾或平或翘，好像随时会跃入另一个时空。
1: 为什么我们喜欢猫？
2: 不知道哎。
1: 因为猫会保护粮食，而古代的人们粮食来之不易。
2: 就是鼠老鼠会偷粮食，然后猫就会吃。
1: 对，没错没错。
0: 类似的狸猫纹漆盘，一号墓共出土了十件。据文献记载，中国人很早就开始驯养狸猫，甚至还有祭祀猫神的习俗。在这些猫纹盘上，我们还能看到三个字：君姓石。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您请吃好”。时间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字迹依然清晰，所蕴含的祝福依然真诚。就像那些狸猫一样，它所要守护的，也许不过是墓主人一日三餐的尘世味道。不仅要吃好，还要喝好。和君姓石相呼应的是“君姓酒”三个字，它们出现在大大小小不同的漆耳杯上。每一件上面的字迹、字体，甚至书写的方式都不尽相同。这样的漆耳杯，一号墓共出土了40件，椭圆、浅腹，两侧有耳，并绘着流线形的卷云纹。从以漆耳杯为代表的成套酒器来看，老太太生前或许还有饮酒的习惯。如今这些耳杯已经空空如也，但他们轻身时仿佛还会泄出几分当年觥筹交错的残影。那是一个家族的浪漫时光，也是一个时代的雄阔记忆。在汉帝国日益成长的自信和气度中，人们谈天说地，与美酒和丝竹管弦之声共谋盛宴。老太太的晚年也因此有了别样的光彩。
3: 请大家跟我一起参观下一个展厅。
4: 好，我们再往前。
5: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边和中间呢，就是从墓葬当中所出土的漆鳞，有9个小盒子，所以叫做九子漆鳞。
4: 它是双层的，有9个小的区域，每个小区域里面有一个小的梳妆的印品。
5: 上下对称的这个马蹄形的盒子里面呢，是发现了黄杨墓壁和黄杨墓书。这个黄杨墓壁呢，它的宽度呢只有4.9厘米，但是里边的曲数温数呢达到了74个。
0: 壁在古代几乎人皆有之，富人更是以戴壁为美。一号墓出土的众多化妆用品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极为注重仪表的老太太。每日晨曦，他或许都会坐在镜前，按上胭脂

0: 呼、梳子、假发等等一应俱全。侍女们把她围在中央，有人为她擦洗梳头，有人为她轻施粉黛，还有人为她佩戴发饰。而她只需要看着镜子，目睹自己增辉添色。她的一天也将随着一番精心打扮而焕然一新。老太太的人生虽然已过知天命之年，但她的爱美之心丝毫没有减淡。生前用过的熏炉里还残留着2000年前没有燃尽的香料。古人熏香不仅为了驱蚊除秽、镇静安神，也是为了营造一种芬芳的氛围。点燃时，外面会罩上竹熏罩，再蒙上一层薄，以让香气均匀地发散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盖顶上的鸟形钮也许会在那一刻振翅，带着浓郁的熏香穿过大大小小的镂孔，在整个宅院盘旋。氤氲的香气中，一个花草虫鸣的世界若隐若现。那里栽种着茅、佩兰、高良姜、辛夷、藁本、杜衡、桂树、花椒等等，各土芳华。中国人自古热爱草木蕴含的天地之气，故而会将这些植物的花瓣、叶片、根茎和果实等多个部位风干，试图留住自然所赐的沁脾之香。它们被放置于草药袋、香囊、枕头、妆帘和熏炉等处，老太太触手可及。生活，老太太的面貌在一件件具体器物的映射中越来越清晰。很多年以后，我们在湖南博物院的展厅里，仿佛可以看到她人生最后的场景。那或许是一个寻常的夏日午后，她在屏风前惬意地斜躺着。对面是一支有着分工齐备的小型乐队，中间正在翩翩起舞的是曼妙身姿的舞者，前排寄坐在地上的是深情款款的歌妓，后排环抱乐器的是乐手，或鼓瑟或吹竽，就像是自周朝就已经成熟的中国礼乐秩序的小小缩影。一号墓共出土了162个墓俑，每张面孔都被雕琢了独具的神态。墓俑们各有各的角色，衣着精美的可能是贴身侍女，衣着普通的可能是洒扫杂役。这个站在最前排，身材高大，头戴高冠，身穿长袍的应该是管家。不同身份的墓俑构成了尊卑有序的内部体系，生前死后，地上地下，老太太始终被众人簇拥在这个体系的核心。
1: 这件小竹扇呢，它又被称之为便面，方便的便，面容的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在古时候啊，出行的时候看到不想打招呼的人的话呢，就可以拿这个便面将自己的面容遮挡住，对方看到哎你把自己的脸给挡住了，说明你今天不方便，就不会来打扰你了。
2: 我们看到的这一根木杖呢，其实非常的具有实用性。当时做尸检的时候呢，就发现他是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所以这一根木杖可能呢是他生前使用过的。我们可以看到展墙上的呢这个图呢是从梯形帛画中所提取出来的。老夫人她是弓着腰，然后拄着拐杖的，所以这种画法呢其实。

0: 是非常的写实的。
1: 人物画像出自于一号墓里覆盖在井室内棺上的梯形薄画。人们猜想，这个面向西方、手持拐杖的妇人，应该就是墓主人的生前形象。她在婢女的服饰和天国使者的迎接下，准备升天。随葬品目录上，这幅画被称作飞衣。
2: 飞衣呢，就是从那个飞起来的飞，就是飞升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灵魂升天。
1: 从饮食起居的喜好，到疑似的画像，关于老太太的拼图越来越丰满，但她究竟是谁，仍然不得而知。直到这枚印章的发现，上面刻着三个字：妾心追。妾是汉代妇女的谦称，心追或许就是墓主人的名字。也有学者说，这两个字本是一个字，婢，不过人们仍习惯称之为心追。可这也仅仅是个名字，并无更多信息。真正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墓主人的是另外几个字，刻在器物上的戴侯家，以及封泥上的戴侯家臣。他们指向了一个可考的历史人物戴侯。史书有载，戴侯是西汉初年的一位封侯，首次受封于刘邦之子汉惠帝年间，封地为戴，历经四世，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元年。这不仅印证了当年夏奈称马王堆是汉墓的判断，也将一号墓的建成时间具体到了西汉初年。《史记》和《汉书》中对戴侯的记述仅有寥寥数字，心追更是没有留下任何的只言片语。综合有限的信息，考古学家推断一号墓主人应该是戴侯的妻子，但到底是哪一代戴侯的妻子，尚无更明确的佐证。
2: 老太太的遗体啊，周恩来总理在老太太的遗体出土以后，他说他在地下世界保存了2000多年，那么我们能不能再保存200年？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保存了50年了，按照目前的这个状况保护200年，我们觉得应该还是充满信心。
1: 1973年5月，一号墓发掘完成一年后，一座占地3000多平方米、恒温恒湿的亚洲一流文物库房破土开建。它正是为了保存马王堆一号墓和即将发掘的2、3号墓文物所建。负责承建的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便成为了马王堆墓葬所有出土文物的保护者和管理者。马王堆一号墓的考古成果就像是一支高亢的序曲，在那个通讯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以最快的速度吸引了全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沉睡了漫长时光的辛追夫人，承接了生前从未有过的万众瞩目。作为保存超过2000年的尸身，他惊艳了世界，也令世人对马王堆接下来的发掘无比期待。那尚未掘开的厚重土层里，是否还埋葬着更加惊人的秘密？汉帝国在奠基年代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还有哪些同样经久不朽？